嗯，此时此刻盘锦第六啊，666大顺。欢迎蕊蕊，茶壶经理到位了啊！今天雪花散白，我跟你说来了，就说一看他名字，你馋不馋？欢迎春来花满楼，感谢你点赞。接下来这个阶段，还是跟大家伙共同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哎，要是有路况的话呢，回头在咱们直播间里说一声。如果说你要是从哪到哪，你感觉挺顺畅，哎，你也可以把你这个行至的路线跟我们分享一下。稍后呢，我们就循着你的踪迹，跟着你一块走呗，对不对？说赵大旺上学那会儿啊，上学经常迟到。哎，有这么一天呢，他出门就早点啊，我出门就早点，早点正好碰上一个同学，我上前一拍他肩膀，说：“哎。”我今天到单位呀、啊，7:18。啊，咱节目7:30开播，7:18我到的单位。哎，当时呢，保安大哥跟我说，今儿来晚了啊。哎，早先的都7:00就到，今天这晚了10多分钟啊，这。我们单位规定啊，节目提前10分钟到岗。我今天18:30，我这还提前2分钟。啊，说汽车修配厂里头哈，有一个不行，你就扔我这得了。啊，说有一年，这个有一个媒人呐。哎，主动上这姑娘家来提亲。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姑娘将来那就是一位巾帼。哎，兴许能带领啥呢？带领乡村，那咱这一村老百姓乡里乡亲的发家致富。乡村爱情，王小蒙就这样的人。一天早上睁开了眼睛，媳妇呢也醒过来了，含情脉脉的看着这个老公。完了之后呢，这老公当时瞅着媳妇儿，这你干啥呀？这是早上你吃啥？咱媳妇当时就说了嘛，那你说你吃啥呀？现在吃你。关键啥呢？吃你也不如吃鸡蛋呢。不，你胆固醇还偏高。

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吃的那些胆固醇偏高的食物，他自己胆固醇那么高，他不难受吗？这不是个笑话，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咱吃它，咱胆固醇变高了，你说它本身胆固醇那得多高，那它怎么就能活着挺好，生命质量那么高呢？

话说呢，面试啊，面试，参加面试的是一个年轻的时髦的妹妹。人事部主管就决定问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嗯，假设你能有一晚上的时间和某一个人物面对面的交谈，不论是

0: 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去世的还是活着的，你会选择谁呢？就这问题我就问你的话，你能怎么回答？然后这时候当时姑娘听到这个问话显得有点兴奋，迅速答道，我就这样活着的那个。是那跟个死人你能老什么。这句话呢，其实你要按照这个 HR 问的这个问题你思考一下，就古今中外啊，你最想和谁，就他已经不管，他可能还能穿越回来是吧。哎，打比方说你穿越了，你最想和谁聊聊天？哎，宝贝儿，妈妈跟你说的你记住没呀？
1: 记住呢妈妈，一是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二是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三不要吃陌生人的食物。
0: 哎呀宝贝儿你真乖。
1: 妈妈，谁是陌生人呢？
0: 有时候你给他讲有啥用啊，他也听不懂。哎，常务经理说我要和李白，如果能重来我就选李白，我把他整多了，还喝多了，哎，我让他把自己的诗，你有能耐你给我从头到尾你给我背一遍，这你都能记住的呢。哎，你说这些有道理，真的，我就发现我写的文章我回头我也记不住，真事儿。当时那阵觉得自己写的可有道理了哈，老深刻了，回头等第二天第三天一看，屁呀，写的什么玩意儿。哎，真的，我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一篇文章发表吗？写吧写吧全让我给撕了，因为我进步升级的太快了。话说呢，有一次开着车呀，在红灯前就停下来了。结果是一停车之后，肚子不舒服，不巧就放了个屁，哎，怪臭的。于是呢，就把车窗按了下来。不料看到临车道有位美女，就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哪知这位美女也摇下了车窗，还冲我笑了笑。于是我就推己及人的问。哎，你也放屁了？还有下文没？有一个女的过来搭讪，那女的主动搭讪，聊了没几句，说：“帅哥，咱俩用手机拍张照呗。”干啥玩意儿这是？马上就开始这触发了我的报警系统，警觉起来了，对吧？你干嘛呀？哎，女孩当时不好意思的说：“啊，是这回事儿，我想让你充当我的男朋友，拍张照，然后给他们，让他别逼我相亲了。”哎呀，你看看，听他讲的是非常的诚恳。我说那真的吧。要不咱俩也加个微信吧，是不是？万一到时候你妈说提出来想见我啥的，咱也好联系。结果呢，配合着女孩拍好照，人家女孩说：“放心吧，我妈是不会看上你的。”啥意思？就是个临时的挡箭牌啊。那咋呢？家长就看着有了，完了之后就不再安排了，对不对？有了不也得看看质量吗？说上英语课的时候啊，有个哥们玩手机，就那同学说不，老师我不要。这个老师气的，你不摔我摔，啪嚓一下子。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徐小凤歌里面的歌词哈，这歌词呢是源自这个李一山的一首《无题》，是吧？短短的几句歌词，然后被一种悠扬而极富有深情的嗓音唱出来，就像那么一股清泉缓缓的掠过耳畔，沁入心底。那你看啊，明月千里寄相思，包括后来的南屏晚钟啊，月儿弯弯照九州，我们听到的啊，漫漫前路和每一步，浪子心声，今宵多珍重，人生满希望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仔细聆听的，值得珍藏的好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徐小凤的单曲。这首歌呢，原唱是徐小凤，叫《风的季节》。曾经呢，澳门的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啊 ，Solar 是吧？他们也唱过、翻唱过这首歌《风的季节》，使得这首老歌新唱过后呢，一度的把徐小凤从幕后哎又挖到了台前。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哈。来吧，我们一起再来听一遍《风的季节》。

徐小凤呢，祖籍是湖北武汉，幼年的时候随着父母呢迁居了香港，兄弟姐妹一共六个人。幼年的时候呢，家境是比较困难的。1966年，徐小凤参加了第一届香港之音的歌唱比赛呢，脱颖而出，从此呢踏入了歌坛，并且当年呢获得了小白光这样的一个称号哈。后来呢，她凭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嗓音和不俗的唱功，最终赢得了千万听众的心。他曾经呢推出超过60张唱片，你看83年的时候呢，首度在大型的体育馆举行歌唱，

1987年呢又打破了谭咏麟的记录，1989年呢徐小凤又入围了1980年代香港十大演艺红人，在香港谁是你心中的天皇巨星的评选活动当中，她名列女艺人第一名。所以说提起徐小凤，很多人都说香港乐坛的前辈，男友许冠杰，女友徐小凤。好了，北京时间的8:38，今天我们带来徐小凤的专场，我们似乎应该听一听这首歌哈，很应景，因为中秋即将来临，明月千里寄相思。

徐小凤啊，驰骋乐坛30多年哈，这个歌迷呢，遍及老中青三代哈，成为了和邓丽君齐名的殿堂级的唱将。当然，她也被誉为是华人乐坛的常青树。好像只是像我们这样哈，就是80年代后，或者是说，70末哈出生的人，无缘见证她的风采。但是呢，他的歌声却是我们父辈啊，他们非常喜欢的。尤其我们小时候经常会看那个央视春晚，然后其中呢，我们看到了徐小凤演唱的《心恋》哈，她演唱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首央视春晚当中的大作《心恋》。

真正经典的歌曲啊，是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哈，能够经得起千百万人的考验而一直传唱下去，其实就必须要有坚强的生命力。那其实这个生命力的根源呢，就是词和曲，对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就好像那个好茶一定要配高档的茶具一样，好歌必须要有好的歌词去匹配。那其实我觉得徐小凤是好歌配好词又配了好声音。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流氓大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婚纱背后。那其实呢，流氓大亨还有一首主题歌叫城市足印，你还记得吗？嗯，那来吧，我们就一起来听。还记得那个流氓大亨里面的那个片段吗？哇，音乐声音响起，历历在目。

时光可以流逝，岁月可以蹉跎，但是徐小凤的歌声呢，却不能够被淹没哈。尽管呢，属于小凤姐的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她演绎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却永远的不会过时。浑厚圆润的歌声会一直的响彻湘江两岸，响彻中国的大江南北，永远回响在千千万万华人的心中。凤鸣湘江，钟会铸就一曲千古绝唱。北京时间的8:57，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徐小凤的《不夜城传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你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发布招聘一个男性保安。
0: 招男保安一名是吧？
1: 对，20到55周岁的。
0: 哎，好的。
1: 有保安证优先。
0: 嗯。
1: 工资是2500。
0: 嗯。
1: 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能看一下无犯罪证明。
0: 能什么？能开除五，就是无犯罪记录呗，不就这意思吗？
1: 对，
0: 无犯罪记录的。好的。
1: 我地址是盘山县井下。
0: 盘山县井下工作哈。
1: 我电话是187-4238-5589。
0: 好的，电话是187-4238-558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 C 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功，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电话是13897768417，13897768417，13897768417，找刘经理联系。

潘金佩在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新丰台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另外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的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0: 下面时间继续迎接热线3815939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0: 是的。
2: 我求职。
0: 您说。
2: 还是带车求职。
0: 好嘞。
2: 四米二货车。高栏完了，那个长路的送个货的都行。完了，单独出司机就给他开车也行。完电话139。
0: 哎。
2: 9877。3159。
0: 1399873159是吧？
2: 我问个号呗，刚有个说送家电的，有个就是找那个开车司机是吧？
0: 对，是的。
2: 号多少来的？
0: 他的电话是138。
2: 等啊。
0: 138
2: 呀。
0: 对，138。
2: 等啊，我找个笔记。
0: 行，别着急。

0: 说138是吧？
1: 不是1388，我看一下啊。啊，对，是1389786。
0: 等啊，1389786是吧？
1: 对，然后是8417。
0: 啊，九七八六，那后边多少来着？
1: 8417。
0: 8417。
1: 我再说一遍啊，幺三八九七八六八四幺七，
0: 对对，
1: 记好了哈。
0: 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我们再会。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而且还可以包片区，那么这个片区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

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县城招模具的生产试验工，如果是学徒工的话呢，每月3000元，如果您是成熟技工呢，每月是5000元，包吃住的，厂区内呢食宿都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模具，过程就是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试模的整套工序。有意者的话电话联系面试，电话的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这个我在双台子区一中附近有个门点，80多平，对外出租也行，就是有人我们厨房的他出货和合作也行，
0: 出租或者是合作都可以是吧？
1: 啊，对，
0: 在双台子区一中的附近。
1: 对，
0: 嗯，好，面积是80多平。
1: 啊，对，
0: 嗯，好，没问题。
1: 啊，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4279，
0: 嗯，
1: 41。
0: 您电话是13842794个幺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嗯，
2: 我想招聘。
0: 什么人员？
2: 招聘会计。
0: 会计。嗯，
2: 那个预算员。
0: 会计还有预算员。
2: 对。
0: 嗯。
2: 就是要求有工作经验。
0: 嗯，好的。
2: 会计最起码有一年工作经验以上。
0: 嗯
2: 嗯，
0: 行。
2: 具体工作时间都是早晨8点。
0: 嗯
2: 嗯，到那个晚上4点半。
0: 好的。
2: 中午休息2个小时。
0: 午休2小时。嗯，
2: 对。完了，星期天休息，就是一个礼拜休息1天。
0: 休周日。
2: 嗯，节假日另那啥另算，
0: 节假日再说。嗯，
2: 再说。对，
0: 嗯，那然后咱们这个性别有要求吗？
2: 性别没有要求。
0: 那就性别不限行吗？
2: 对，但是年龄不能太大。
0: 嗯，性别不限，年龄不太大的哈，
2: 不能超过45。
0: 那就45岁以下。
2: 对。
0: 工作地点哪个区域的？
2: 在新兴工业园区。
0: 新兴工业园区。
2: 对，
0: 好的，别的还有补充吗？
2: 没有了，具体的就是电话面议吧。
0: 行，留一部电话号码。
2: 151。
0: 嗯。
2: 0427。
0: 嗯。
2: 3789。
0: 电话是151-0427-378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再会。好。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丹妮姐。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我想给我儿子发布一个就职信息啊。
0: 好，您说一下。
3: 他那个就是今年学校刚毕业。
0: 嗯。
3: 20岁。
0: 嗯。
3: 就是搁家也待不住，想找一个，就是餐饮了或者是洗浴方面的服务员啥的。
0: 餐饮洗浴方面的服务员。
3: 对，完了那个，就是得是公吃公住那种的。
0: 哦，要求公吃住。
3: 啊，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我家高升的。
0: 哦，家在高升哈。
3: 啊，对对，那个今年刚毕业。
0: 嗯，行，历练历练，挺好。
3: 就是啊，就那个，但是得必须得那个，按时开支那种。
0: 嗯，不压工资，按时开工资的哈。
3: 啊，对对对对。
0: 好的。
3: 我能留2个号码吗？
0: 可以，原则上是可以留的，就有的时候留2个吧，人们一记就记串了。
3: 那留我的吧。
0: 可以。
3: 139。
0: 139。
3: 4276。
0: 4276。
3: 8171。
0: 嗯，电话是139-4276-8171是吧？
3: 啊，对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啊。然后没有时间发布信息参与节目的听友，您呢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来发布自己的信息。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大宁你好。
0: 你好。
1: 就是做电工，
0: 您说，
1: 或者是家电维修。
0: 哦，好的。
1: 电工需要干长期的，就是提供吃住的。还是两驱或者油田都可以。家电维修那是一把一算。留部电话。
0: 好。
1: 158。
0: 158。
1: 0427。
0: 0427。
1: 3811。
0: 158-0427-3811是吧？
1: 哎，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鹦鹉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做保姆。
0: 哎，您年龄？
1: 58。
0: 好，想做哪方面的保姆？
1: 想做的伺候老人，不能自理老人做饭洗衣服啥的。
0: 哦，不能自理的老人也可以照顾是吧？
1: 啊，不能自理也可以照顾。
0: 嗯，好的。地点有要求吗？
1: 地点就在咱盘锦之内吧。
0: 嗯，盘锦都可以。好的。
1: 啊，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哎，188。
0: 188。
1: 0427。
0: 0427。
1: 4762。
0: 您电话是18804274762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
1: 完了，工资不低于3500。
0: 那就最低3500，3500元起吧，以上。
1: 对对对。
0: 嗯，行。
1: 要是不能自理的就4500。
0: 哦，好的。
1: 哎，好嘞，谢谢丹妮。
0: 嗯，不客气啊。
1: 好嘞，再见。
0: 再会。哎。
1: 好嘞。
0: 嗯。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求职信息。
0: 好，您说。
1: 司机带车求职，
0: 代车求职，您是什么车？
1: 一个3.8米的一个高蓝，
0: 3.8米的高蓝车，嗯，好。
1: 驾驶证是 A2 的证，
0: A2 的哈，好的，可以。
1: 多年驾龄，
0: 经有丰富的经验。
1: 对，
0: 嗯，
1: 就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不能出远途，
0: 哦，不能，
1: 省内都可以。
0: 省内均可是吧？
1: 对，
0: 好的，哎，刚才有一个双台子区招 A2 票司机，您听到吗？
1: 那个我联系过，
0: 哦，那行，那
1: 不
0: 您
1: 适
0: 把
1: 合。
0: 啊不适合哈，好，那咱就再找啊，
1: 好，
0: 这边您留下您的电话，
1: 150
0: 嗯。
1: 4277
0: 嗯，
1: 1298。
0: 您电话是150-4277-1298是吧？
1: 对，
0: 好嘞，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
0: 嗯，那挂线了啊。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再
1: 你。
0: 会，不客气。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三九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咱这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伙可以发布信息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

0: 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现场发布信息了。然后打这两个电话呢，也可以查询，当天的信息，包括之前的信息都可以啊。那信息内容就是找工作的，你看刚才那位朋友带车求职的都可以，车辆出租的，我们各个单位、各个企业、私家都可以招聘的这个信息。关于想买卖东西，不管是大件小件、楼房、车辆、家电等等，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买卖的啊。还有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信息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花钱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然后这个方式呢是直接添加官方微信18204270949，18204270949，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要办理会员信息，他就会跟您说这个具体的办理流程，还有呢收费标准。然后我个人觉得呢，现在办理会员信息很合适，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是重播，相当于这个信息呢是属于免费赠送给大家两天的时间啊。如果要是遇到节假日的时候，那简直就合适透了。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这七天，那相当于就是信息在播，但是是完全免费的啊，很合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18204270949啊。我们来迎接下一步热线。你好，下一位听友。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的，发布什么信息？
1: 不是发布，我想问问有没有是个小丫蛋干的活。他那个化工专业毕业2年了，然后我想给他求一个职位。
0: 想求职，然后
1: 还是化工方面的事儿，化工方面的工作，
0: 就是更还是喜欢化工方面的哈。那这样吧，我给您发布一个这方面的信息，化工专业的哈，
1: 对，
0: 然后毕业2年了。行，地点选择在哪个区域有要求吗？
1: 新龙台、发山都行。
0: 新龙台区或双台子区的都可以哈。
1: 对，
0: 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50-150-4279-4279
0: 3677吗？
1: 3677
0: 啊。
1: 对，
0: 150-4279-3677是吧？
1: 对，
0: 那好的，给您发布了这条信息，我记住了，然后有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会把您的电话推荐给他，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拜拜。
0: 哎，再会。孩子们有的时候想想也挺难的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起早贪黑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毕业之后还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行，咱们各个化工企业如果说有招聘这类人员的，可以和刚刚这位女士来取得联系啊。所以真的是啊，目前为止说我们有工作在身的，虽然累点儿，应该知足，至少我们还有一份谋生的手段，还挺稳定的，对吧？来，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招司机。
0: 哎，您说。
2: 货车司机。
0: 客车呀。
2: 货车，小就是送货那个货车。
0: 啊，货车司机，开货车的。
2: 对。
0: 好，您有什么要求？
2: 有那个驾龄1年以上就行。年龄50岁以内。
0: 哎。还有吗？
2: 没有其他信息了，没有其他要求。
0: 活累不累呀？
2: 送饮料还可以吧。
0: 送饮料哈。
2: 对。
0: 行，那我知道了。别的还有补充吗？
2: 没有啥补充。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2: 132-132-3427-3427-8899。
0: 132-3427-8899是吧？
2: 对对对。
0: 刚才有一位男士求职，他可以开车，您要记下他的电话吗？
2: 好，你说一下吧，我记一下。
0: 好，139。
2: 139。
0: 9877。
2: 9877。
0: 3159。
2: 3159。
0: 还有一个是他也可以，他这是代车求职，你也可以问问他能不能干这个司机。还方便记号吗？
2: 方便，你说吧。
0: 150。
2: 150。
0: 4277。
2: 150-4277-1298 0298。
0: 嗯，这俩都打电话问一下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2: 哎，
0: 嗯，然后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可能是有限啊，有的时候我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的这种，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盘山融媒的 APP， 打开您的手机商店，到里面搜索盘山融媒这四个字，找到之后呢，您把这软件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再把它打开，上边数第三栏呢，您就可以看到939供求信息的这个字样，点击进去，您可以查询我们节目当中以往发布过的相关信息，就是大概近5到7天左右的信息啊，在那上面也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可以到里面去找一找有没有符合自己意愿的信息，和对方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0: 接下来进行一接热线啊，3815939381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您说。
1: 新龙台某物业招保洁员2名，
0: 保
1: 薪资2200。
0: 别着急，慢慢说。你每次发布信息都超快的。
1: 行，我慢说啊。招聘保洁员2名，
0: 哎，
1: 然后薪资的话是2200。然后供一顿午餐。年龄要求63岁以下。
0: 好。
1: 然后之后有可以公司可以提供五险。然后再招一名那个项目经理一名。要求年龄45岁以下。那个有相关经验物业经验的。
0: 好。
1: 然后这个薪资的话可以电话联系。
0: 没问题。
1: 以上人员都可以提供，就是社保，然后还有工作餐。然后联系电话是131
0: 哎
1: 30920033。
0: 好，131-3092-0033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再会。以前啊，我说话这个语速其实就挺快的，然后后来想因为有一些年纪大一点的，尤其像招聘这个保洁员的，他的年龄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的太快的时候呢，对方听不清楚啊，所以呢我们是尽量在节目当中把这个语速放得慢一点。你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有个房子，有两个房，一个房出租，一个房出售。
0: 先说出租的这个吧。
2: 出租是那个西桥天龙五金汽配城。有个6-19，一个商网。一共四层，每层都有独立的卫生间。适合做办公用。
0: 那咱这个是多大面积的？
2: 一共是180平。
0: 180平，四层放一起180平哈。
2: 对对对。
0: 好的。
2: 这是出租。
0: 哎。
2: 完了，大袜天之润附院。
0: 有个
2: 住宅出售。那是我这个是顶账房。
0: 哦，顶账房。
2: 面积是126平。总高是11层，我的是9010。
0: 哎。
2: 这个可以，价格可以低点往外出售，
0: 那就低价出售吧。
2: 清水房。
0: 哎，好的。
2: 电话是133-0987。6069。
0: 133-0987-6069是吧？
2: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稍后呢会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新龙台区的

0: 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的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出售一辆2座的长安 S50V， 2020年4月份上的牌照，交强险和商业险都有，无事故，价格20000元左右。车型自己网上去搜，联系人胡先生，电话的是131-9030-4050，131-9030-4050，131-9030-4050。好想好。新龙台区市高中附近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丹妮，是我吗？
0: 是的，
1: 我发布售楼信息，
0: 请讲。
1: 兴隆台区，财贸社区粮库家属楼，
0: 哎，
1: 4单元，302，
0: 嗯，
1: 学区房啊，我卖学区房。
0: 好的，
1: 是那个幸福小学，
0: 嗯，
1: 油田实验中学，
0: 嗯。
1: 啊，都那个都是这个，就这两个学区啊。
0: 嗯，
1: 好的，面积是78平。
0: 好，
1: 啊，离学校就是100多米，两个学校它在中间。
0: 嗯，
1: 啊，电话是133。
0: 嗯，
1: 8680。
0: 哎，
1: 8191。
0: 嗯，好。
1: 完那个再拨一个那个卖那个钢琴。
0: 嗯。
1: 钢琴是韩国产的，
0: 好，
1: 啊，3一盘的，
0: 哎，
1: 棕色的，
0: 嗯，
1: 电话也是留133-8680-8191，
0: 哎，好的，
1: 嗯，价格就是面议，
0: 没问题，电话是133-8680-8191，对吧？
1: 对，就是孩子现在没有时间学了，那是给孩子买的，
0: 嗯，好的，
1: 嗯，好了。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再会。踏遍万水千
0: 山，走遍海。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1名或者是夫妻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的，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大概是4500元。机家质检员1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是可达6000-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待遇为5000-8000元。以上岗位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新龙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1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为3个月，而期满之后可以给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 186-2427-1787

0: 九，186-2427-178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嗯，我求职当保姆。
0: 您的年龄？
1: 66。
0: 66岁，您想做哪方面的保姆？
1: 最好是老两口或是单身一个老太太的。
0: 照顾老两口或单身的老太太是吧？
1: 啊，对。
0: 好，没问题。地点选择在哪儿？
1: 啊，就咱盘锦市就行。
0: 盘锦市内的都可以，对吗？
1: 对对对。
0: 嗯，您电话是多少？
1: 我电话是193。
0: 嗯。
1: 0063。
0: 嗯。
1: 6623。
0: 您电话是193-0063-6623，对吧？
1: 对，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啊。
1: 嗯，好的。
0: 哎，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出售点东西啊。
0: 您说。
1: 出售一个新型烤玉米机呀、
0: 啊。嗯，好的。
1: 啊，带气罐都新的啊。
0: 嗯。
1: 那个完了，咱这个要不会的话，包教包会啊。
0: 嗯。
1: 啊，完了，给我出售了。我这个因为有点病，就始终就没干啊。
0: 嗯，好的，特殊情况。
1: 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
1: 188。
0: 嗯。
1: 4278。
0: 嗯。3952188-4278-3952是吧？
1: 啊，咱这设备齐全啊。
0: 好的，没问题，直接接手就能，干，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好嘞。哦，对，还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时候啊，尽量呢咱不用免提，也不用这个连接的蓝牙，因为我是戴着耳机在听大家说话，就是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安静，还能听清楚一点。但如果是大家在收音机前听，你如果用蓝牙连接或者是打的免提的话呢，这个声音就不是很清楚，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信息的播出效果与质量啊。所以我们尽量呢还是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说是直接这个嘴对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话筒啊，不要开免提，不要用蓝牙去连接，好吧？好，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信息。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想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呢是18636386836。
2: 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

时候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
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

0: 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

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市。

0: 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

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小毛给大伙儿像像面啊。就我敢说，90%的人其实都不会看人，所以呢，就老被人坑你点炕。那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你避开生命中那些至少90%以上的烂人烂事儿，而且就帮着你越长越有福相？我跟你说啊，还真有这样的方式方法。有人就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话给大家讲透老祖宗传了几千年的看人识相的底层逻辑和逆天改相的秘密。

事先声明啊，这可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东西，一切事情呢要根据事实大数据来说话。看相这个事儿，中国老祖宗可是应用了几千年了，上到帝王选人才，下到老百姓娶老婆嫁夫婿，那都得看看相。那么问题来了，看面相到底科不科学？哎，你还不能全信，但是它真的是巨好用。我们先弄清楚，就是咱们古人啊，他有一个叫心理学量表，到底他是靠什么去判断一个人的呢？原来啊，古人也是讲究大数据分析的，他们是通过观察人的外貌、神态、言行，然后总结出来一套由内及外的识人规律。在西方呢，这叫行为心理学。老祖宗和老外呢，其实是用了两套语言讲了同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比西方早了将近2000多年。心理学呢，它更偏重是看当下的这个状态，此时此刻这个人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紧张，是不是压抑，是不是有防御。他看的是形，而我们老祖宗的这个相学呢，它重的是这个神，精气神，看骨肉，看气质。所以你可以把西方的行为心理学看成是一个显微镜啊，看细微，它是教你怎么看人心。而中国传统的相学呢，是望远镜，看长远，它是教你怎么看懂人生。不懂心理学呢，你容易被人家当场就骗了，不懂相学很容易看错人，误终身。

所以说啊，找对象的时候不能总说长得帅长得漂亮这就是标准了，你得拿望远镜看一看，看人生啊。

多年以后它还是个啥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中国的相数学。面相毕竟只是凭经验总结出来的那个方法论，它不是真理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的。毕竟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外。就像有的时候人小的时候长得光溜水滑的，哎，长着它就歪瓜裂枣了。你看啥东西，你看小的时候吧，你看的那个骨相，看它那个成长的那个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啊，而不能看当下。人是活的，所以面相一定也是动态的，所以你不能一眼就把人家的一生给定了，要动态的去看他。我觉得啊，这反倒是比较客观了。你就说耳大有福，但一定吗？不见得，对吧？项羽在史书上就记载说他身材魁梧，头大耳大，气势逼人，年轻的时候运气好，那的确是爆棚的。可后来咋样？刚复自用，落了个乌江自刎。所以啥事儿它都不是绝对的，一旦绝对，我告诉你，那你就跑偏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翻阅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论述，人体相貌的相术典籍叫麻衣神相，这是后世所有相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也是人类自身探索最早最全面的一套文书。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牛的理论，什么呢？就是相由心生。这个比西方理论早了1000多年啊。然后咱们又看中国古代的官修丛书《四库全书》的子部，它收录了太清神鉴，也是被公认的中国古代相术学的集大成之作，理论体系非常的严谨。还有就是曾国藩的《兵谏》，这是一部纵横中外的关于识人、看人、洞悉人心的经典文献，现在很多大厂的 HR 就把它用在上了人才的选拔上。曾国藩总结的看人口诀啊，正邪看鼻眼，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用起来不要太像哦，实际上脸上这个五官啊，它是各管一摊的，但是它又团结协作。眼睛首先它是监察官，也是显示屏，你心里想的是啥，我告诉你藏都藏不住，它都给你能够显示出来。为啥兵谏说正邪看眼鼻呢？曾国藩说，目者面之渊也，不深则不清，就你这俩眼睛就是你脸上的那两潭水，你知道吗？潭水一定要清澈，目光深邃的人乃人中龙凤，既然没有那个深邃的眼光，你的眼神也一定要坚定坦荡，有这样眼神的人正直真诚靠谱，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跟你玩阴的，全是阳谋，高质量人类代表。那怎么说，确认过眼神，这就是对的人。跟这种人你就处去吧，你不用防备他，他是宁可自个儿吃亏，绝对不会坑你的。所以看人的第一眼，你要先看他的眼神的定力，还有他的这个鼻子是不是歪的，这代表着他的正气。一个人呢，什么都可以伪装，唯独这个眼神不好伪装。曾经有朋友说啊，有一位女士，她跟一个号称很好修为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人物聊过天儿啊，就发现她说话的时候呢，那双眼睛吧，老在这个女士身上扫来扫去的。当时就真想提醒她，可以可以了啊，再看就不礼貌了。但是人家毕竟算个人物啊，就咱别提醒的太直接了。但是还是下意识的抓起身边的那个抱枕就捂在了自己身前面，心里想，嘿呦，什么高级人物啊，也只不过是一个衣冠禽兽啊。果然后来就验证了这个女士的话，据说这位道貌盎然的主到最后玩的挺花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尤其啊，女人的第一直觉它通常是很准的，那个直觉来自于你对她眼神

人的判断。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清澈专注的，好像就能看到你灵魂深处似的。而有的人的眼睛，哎，不敢看人，不敢跟你直视，老是飘来飘去的啊，你搞不清他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啥药。孟子说了，心不正则眸子阴焉。你这俩眼睛啊，就是你心灵的窗户，不同的窗户的造型，理论上它的性格还差别挺大的。眼型细长上挑的，这个俗称叫丹凤眼。《红楼梦》里边的王熙凤，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丹凤眼的人呢，聪明有魅力，但是如果是三角形往上吊的，那就是一双杀人又放火的眼睛了，最好你惹不起，你也得躲得起。如果你不好把握他这个眼型，那你就得看他这个眼神就完事儿了。眼神呢，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神的，智慧和善恶。眼神，我跟你说，刷一下，我就告诉你就全盘结束啊。眼睛最怕的是啥呢？叫三白眼，就是这个眼球啊，在眼的中间四六不靠。这种人我告诉你啊，睚眦必报，属于狗要咬了他，他都得咬狗两口。看完眼睛，我们再看鼻子。鼻子在五官里边属于审判官。蚂蚁神像里边说呢，鼻者面之山也，主富贵妖兽和善恶。鼻子在你这个脸上啊，是最高的山脉，它也是你脸中的中轴线，它的形状呢，关乎着你人生的高度，所以鼻梁一定要挺拔端正，它才有势。鼻头要圆润，鼻翼要饱满，平视不能漏孔。就像我们熟悉的成龙大哥是吧，那大鼻子绝绝子啊。古人认为呢，这样的鼻子财富是比较丰盈的，能力很强，能做大事。好鼻子就是你鼻梁很高啊，直如悬，就像一个胆囊一样啊，悬挂在你这个脸上。如果这个鼻头再圆润有肉，这就叫财库丰盈。你出场的时候啊，爹妈如果在硬件上给了你这么一个配置，那也算爹妈给你配了一个相当可靠的固定资产了。史记里边写刘邦说，龙准而龙颜，龙颜那就更不得了了，就跟那个就是那种怪人异象的啊标准体型。如果你的鼻头很圆润，但是你的鼻翼不达标，说明你存钱的匣子就是漏的，日常花钱就有点大手大脚啊，你存不住钱。

你就像这种人物有个代表，比如说像李白，白哥，他那鼻孔肯定是漏的，要不然他不会写下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鼻梁很窄，所以鼻头又没有什么肉的人，基本上就属于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了，估摸这个谁也挣不着他什么钱啊。鼻头特别特别尖儿，然后像个那个尖头皮鞋，没有什么肉的，这样的人呢有一点双标，对人和对己是两套标准，有人管这个叫刻薄。这种人呢，他的胜负心是很强的。其实啊，面相它是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的，我们也不做什么道德的评判啊。所有的面相用对了方向，它就都是好的。比如说这种很尖鼻子的人，他在赛场上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出成绩的。如果山根塌扁，然后鼻梁也是扁平，这种鼻型的人心眼好，对吧？但是心没啥数，属于没心没肺那伙。

的，快乐加倍。他的快乐跟不快乐都写在脸上，开心了他会扶老太太过马路，不开心了他可能拉着老太太闯红灯也说不定啊。这种人可能干大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让他做一个什么基础性的工作呀，他可能做的挺好的。也不过这山望着那山高啊，那老祖宗就告诉我们啊，看鼻子咱得正直饱满，厚实度得有。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讲这五官当中还有不少事儿了。

0: 羞耻。
1: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
2: 看看你的试卷，又打这么点分，都白学了。
1: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或许你可以这样说，孰子时短，不如讲子一长，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茂，接着笑面笑面笑面。说完鼻子，咱说这个嘴唇啊。嘴唇呢是出纳官啊，管两件事儿，吃饭和说话。嘴呢是言之行，一个人说话是不是真诚，是不是守信，从他嘴唇的唇形上和说话的语气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兵谏里边就说，真假看嘴唇，你怎么看一个人说话真不真呢？官听他说是不行的，你要看他的嘴角和他的嘴型，就能判断出个一二来。那个嘴唇厚实，轮廓清晰，这种人呢，真诚善良守信，说话算数，就是靠谱的人。你看啊，你就注意看你身边的那些人有没有清晰的那些嘴唇，嘴巴嘟嘟。哎呀，其实都是靠颜值吃饭的啊，只是吃不吃的保令说。还有呢，就是唇形是唇红齿白的。这样的人的言语啊是比较谨慎的，是能保守秘密的，是能够守住财的。而嘴唇比较薄，然后语速很快，那话在他嘴边啊就像是烫嘴似的。这样的人通常给人的感觉就很强势啊，咄咄逼人，嘴歪，然后嘴薄又比较薄的人呢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下了。他是很有说服力的啊，你脑子不够快，我告诉你，你可能被他就给带跑偏了。还有一种人说话的时候呢，嘴唇不停的翻动，就像那个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突，口水也跟着四处去喷。结果啊，如果这个吹牛有罪的话，这种人至少要判个无期。就史书啊记载，曹操口常常偏斜的，言语多诡，他天生心思就深谋略多，然后史书上吕不韦也是这个嘴型的，口斜而变，言多机巧，能说会道，你把他卖了你还是帮他再数钱，数到手软。还有一种人呢，就抿起嘴来的时候他的一边是上扬的啊，明星有个就是这样事儿的，他一个眉毛往上挑，一个嘴角往上挑啊，人家是心机很深的，通常是看破不说破的人。还有嘴歪并不等于这个人是一个坏人啊，相学讲就是神态加嘴型，然后再加上说话的这个习惯，你要一起看，不是单看这个歪嘴你就下定论的。男人嘴大啊，然后唇厚，嘴角开阔，这种代表他的格局大，胆子也能闯，会说话，人缘广，走到哪儿都能够吃得开，能赚钱，能成事儿。所以说男人嘴大吃八方，吃四方吧。那嘴到底多大它才叫大呢？古人说口阔如容拳，就是你那个拳头就能塞进嘴里边去，那小嘴多小它才算小呢？口窄如樱桃，那小樱桃就那么点儿，就是人家说的啊，樱桃小口一点点。这种嘴型的人呢，性格都是比较谨慎的，心思缜密，胆小保守，守口如瓶。所以这样的人啊，他适合干啥呢？干比较精细的工作，就比如说像个秘书啊，财务人员啊这样的，嘴角都是上，有的人嘴角上翘的，俗称呢就是微笑嘴，就是他闭嘴的时候你感觉他也在跟你微笑，他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这种人啊多贵人，那肯定啊，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种人适合干啥呢？做生意，或者给安排在商务洽谈啊、销售啊这些岗位上，说说笑笑之间人家就把钱给挣了。嘴角下垂的，俗称这个副船口，就那个船倒扣下来那个样子啊，嘴老是那么撇着，这种人呢不用开口你就知道比较悲观消极，因为啊他看着就没那么开心。兵谏讲呢，功名看气概，这样的气概是一种很稳得住场子的那种静气。你看一种人啊，就是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他什么慌乱抓瞎还是举重若轻，那种压力之下依然能够保持从容节奏的人，哎，内心一定是有蓝图的。别人朝我扔泥巴，我用泥巴种荷花，这无处安放的人格魅力，哈哈，真是迷死个人啊，这就是妥妥的大哥气场。反之，一点小事就炸毛，唉声叹气啊，格局都是有限的，
气概是啥呢？就是内心有这池水，深水深流，波澜不惊，咋咋呼呼的，通常这水都比较浅。真正往上走的人不一定特别聪明，但一定有强大的气场。你跟他在一起，这个场一定是他主导的，他一切尽在掌握。还有你看一个人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啊，眼神躲闪，勇里透着怂，遇事就慌，一压就崩，爱抱怨，爱甩锅，心胸狭窄，一点小事就记仇，就内耗。这种人跟气概

就不搭边了，就属于殿堂级的退堂鼓表演艺术家，所以他也难富贵。那富贵看啥呢？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啊，这个精神不是说你打了鸡血的那一种一出一猛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头的 那种人，而是一种长期主义充沛的这种能量感。这里边的精神叫神足，神足而气足啊，声如洪钟，讲话中气十足，不用麦克风我拿走啊他用身体告诉你，他就是个大音箱，声音洪亮而且有磁性，声音就是人灵魂的一种 BGM。 可能他的外表长得像拖拉机，但是他的嗓音我告诉你啊，绝对是法拉利的嗓音。曾国藩说，声乃天地之真气，一开口这么一讲话，你就知道他的精神头咋样了。同样加班，你工作12个小时，你试试三天完了你就得歇着，他天天睡3钟头，哎呦，天天第二天照样的精力充沛，能熬夜，能奔波，能决断，能长期作战，这都是一个成功者必备的要素。你想做生意你得熬，创业你要扛，职场你要拼，人气你要稳，没有旺盛的精力你就撑不住这些压力，你就扛不住那些波折，熬不动那些低谷，财富再大身体不行也守不住。老话咋说来着，有命赚没命花。你看着啊，那些有巨大成功的大佬们无一例外全是精力旺盛，走路嗖嗖带风的啊！而且你甭管他岁数大小，就是你多年轻你都熬不过他，你根本熬不过他。而且这种人可甜可咸，能屈能伸，绝非池中之物啊，一遇风云变化龙，绝对是人间的限量版。有些人钱是没少挣啊，但是总给人什么的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就看着都很累。所以说这种叫虚富，他的精神撑不起来他的财富。而且有些人你看，别看眼下人家财富一般般，但是人家眼里有光啊，心中有爱，做事有劲儿，是不是啊？这个是实贵，好日子啊就在后头呢。所以精神层面是一个人长期运势的天气预报，也是一个人看不见的能量场，叫富贵看精神。这是兵谏里边提出来看人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具体的只看眼神或者只听声音，而是一种整体的笼罩在这个人身上的那种状态。这个人是神采奕奕还是萎靡不振，是气定神闲还是躁动不安，是温和宽厚还是尖刻逼人。所以一个人整天精神萎靡啊，哈气连天，坐都坐不住，站也站不稳，浑身小动作不断，来回就在那搓，然后在那抠，这都不是太能承载大财富的象。接下来曾国藩就想啊，再讲你的手指头啊，指爪就是手指和手掌，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心稳则手稳，心乱则手乱。社交场合就这么一握手，哎，基本上对方就已经知道你的斤两了。有的人手掌宽大，肉厚温润，握起来坚实有力，这种人通常就是执行力强，主意定，手是心的外延，手稳的人心才定，因为这是下意识的流露。所以啊，你看一些大人物每次跟人握手的时候，那就是一场较量的开始，定力差一点的就直接可能被那个定力大给拽环里去了，手劲儿小的你就被他给捏残了。有人说话的时候呢，手会不停的在前面忙活，不停的比划，这位兄台给人的感觉总会有一种啥呢，老谋深算但又算不清楚啊，老奸巨猾又划不太远，诡计多端又端不起来的那么个感觉啊。你看似好像很有主意，其实有一点虚。再看那个手指纤细柔弱的人，心思是很活络的，但是他缺乏决断力，手指并拢，严丝合缝，这种人说话有分寸，嬉笑有度，而且主意极正，不轻易动摇，也不轻易被人钻空子。手指缝很大的啊，合不拢的这一种的，这样总就是炸似的，古人会觉得漏财漏心漏主意做事冲动，想法多变，今天这么个想法，明天那么个想法，很难坚持，也很难成功。手是心在外的苗头，手上有定力，人生就有主意。兵谏说呢，风波看脚筋，看一个人能不能扛事儿，能不能扛过。

人生的大风大浪，遇事儿危机不慌，你要看他的脚，看他的腿，看他走路的姿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站着的时候，就是脚很扎实，然后稳稳地压在地面上，还是重心飘忽，左右摇晃。有的人走路就是这样的，脚跟是不着地往前窜，或者是脚都抬不起来啊，拖拖拉拉的，这就暴露了他这种抗压能力和他的担当。老话讲，脚下无根，坐势不稳，能扛风波越挫越勇的人，脚跟长啥样呢？首先，这个人的脚掌很厚实，脚跟很稳固，脚厚则根基深，根基深则能扛得住风波。脚跟立得住，人生打不输，脚跟站得稳，风波不近身。这样的人啊，走路稳，脚不沉，不飘不晃，遇事不慌，每临大事有静气，关键时刻可以逆风翻盘。再有，小腿很结实，足跟的筋脉啊，它不是说肌肉有多大，而它这个筋很有韧性，不松软，就代表这个人的耐力强，抗压强，能吃苦，能坚持，风波一来，别人躺平他就能扛得住。有的人走路轻飘飘的，脚跟在虚浮，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你发现啊，这个人没根飘进来的，这种人就比较什么，精神内耗。还有一种人，小的时候淘啊，有窗户不走，完了呢，长大他懒，能躺着绝不站着，就是没有稳稳当当的像样站着过，一坐在那儿腿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哒开始发抖。过去啊，这种人老人上去就一巴掌。老话说，人抖福薄，运也浅。抖腿就是心神不宁，情绪崩盘，一遇风波那就是自乱阵脚，很难成事儿。所以这个毛病啊，你就必须要掐了它。你要看那个人类高质量男，成天总是嘚嘚嗖嗖，脚在那哆哆嗦嗦的吗？从来没有啊。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这是接下来兵谏识人最精髓的，也是最实用的一招啊，很准。一个人脑子清不清楚，做事有没有章法，做人靠不靠谱，你不用看别的，就告诉你，你让他用一分钟的时间给你讲清楚一件事，如果他能够用第一第二第三把前因后果重点层层递进给你说明白了，这个人的逻辑思维绝对在线。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车轱辘话来回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大概率也是一团乱麻。条理是啥呢？它就是逻辑、思路、章法。心里有条理，你说话才可能有条理。说话颠三倒四，脑子那肯定也是一团浆糊。你让他当众发个言，那肯定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不过越翻车越狠，这个人人设也就崩塌了。稳的人开口，他先讲重点，不绕弯子，逻辑思维非常清晰，先说啥后说啥，有轻有重，有分寸，什么该谈什么该说，人家心里门儿清，而且不冲动，不情绪化啊，不东拉西扯，那个脑子非常的清楚，做事稳准快。这一类人，你交给他一件事情，他能够很快的给你捋出一条线来，你一团乱麻的时候，他还能够帮你理出头绪来。这就是条理在语言，这些是曾国藩兵谏里边总结出来的看人规律。他用这套方法看人，哎，你还真别说挺香啊。其实每部看相的经典都有他自己侧重的，兵谏主打看神，蚂蚁神相呢主打看形。蚂蚁重点研究你的出场设置，你的骨骼、五官，哎，脸上的这个格局。他把我们这个脸呢分成了三庭五官十二宫，三庭就是把脸分成了三段，对应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善庭上庭啊，就是发际线到眉毛，这个管啥呢？管少年，就是一岁到三十岁，就是额头的这一块。常年到额相定前程，额头长得好坏注定早年是不是能够发达，好的额头饱满开阔啊，你看武则天，你们记得吗？史书上怎么说的？说武则天啊，方额广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古人说，额为天仓，主智慧和格局。
额头宽的人心思开

0: 开阔，有远见，能够容人。武则天能从一个小小的才人一路走到中国唯一的女皇帝，那你说那个思维是不是，那个远见，那个格局，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额头就要高广，高广就是指额头上面那个地方啊，古人叫额如覆干，就是你这个额头啊十分的饱满，就像覆盖了一个圆滑的猪肝一样。你可以对照身，就是那些比较大的人物，哎，他们真长得挺奇怪的啊，就是有锃光瓦亮的那个大额头，苍蝇落上都得直劈叉，这样的人气儿、人心啊，心气高，志向远大，善于发现事情的规律，通常可以把握好先机，奋斗的动力比一般人要强的很多。所以呢，往往少年时期啊，他就会得志的。额头呢，就是两边有一个日月角，额头在这个上面左右两块啊，有个微微凸起的这个骨头，用手这么一摸，你就可以感觉得到明显的有这个凸起。日月角叫父母宫，如果高耸就有启示。嗯，虽然画风比较清奇，但说明他是能够得到父母和祖上这种庇佑的，代表着祖上积德，父母遗传了优良，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就能成为人中龙凤。相貌学呢称之为头角峥嵘，年少得志。你回头看啊，这个什么有一些男女主角在军最艰难的那个岁月，你看他的额角一看就知道了，跟两个角一样，很快就顶出来了。额头饱满光亮，没有横纹，没有竖纹，没有伤疤，没有暗沉，哎，这种就是顶顶好的额头。早年顺利，脑子灵，额头比较窄的，那多半就是心思比较狭隘，遇到事儿爱钻牛角尖，在小事上容易斤斤计较啊。额头窄，然后有疤纹或者是纹路沟壑比较重的，早年就比较波折。中庭指这个眉毛到鼻
1: 点。高升镇南关村有一土地出售，面积282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自来水三相电齐全，院内有70平方米平房，牛棚420平方米，联系电话1394273-0388。
2: 求租养殖地，要求面积在5亩以上，有养殖土地手续，适合饲养生猪，附近无人家最好，联系电话1384271-0004。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回去问一问，说李小猫这期节目干啥，给大伙看相来着是吧。咱再说说上庭之后说中庭。中庭呢管的是我们的31岁到50岁啊。中庭我说了，从眉毛到鼻底的这一块代表的是我们的中庭。中年事业很稳，有魄力。

眉毛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它是情之表啊，藏着一个人最真实的脾气和性格。你是啥脾气，看眉毛一露就知道了。兵谏里边说，眉者目之华盖也，乃人心之英华。意思就是说，眉毛是眼睛的保护伞，是人心的精华，它能够判断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和性格。少林寺里边那个大反派记得叫秃鹰，记得吧？没有眉毛这种面相的人，一看就会让人后背发凉，是个狠人，你最好别去碰触他的逆鳞。然后什么眉如新月，性格就很温柔，眉像扫把，性格就很急躁，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啊，这个实锤的规律。眉毛浓厚平直舒展，这个眉形他的人呢就很温和，做事沉稳有担当。眉毛稀疏然后纤细下垂的人，他性格比较内向敏感，多愁善感，情绪波动也比较大。这么一说，就是你们能想起来什么吗？你看林黛玉的这种眉形啊，宋公曹公写的两弯那种什么拢烟眉，似蹙非蹙的拢烟眉，眉毛纤细下垂，还有一丝的幽怨，所以他多愁善感，敏感内陷，有一点精神内耗。眉毛粗硬，上扬杂乱，这种眉形的人呢，有一点易燃易爆的性格，怼天怼地怼空气，专注各种不服，他是拒绝精神内耗的，有事直接发飙，所以你没事不要跟他硬扛，因为他经常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张飞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啊，眉毛粗硬，上扬杂乱，呵呵，眉毛弯曲，细长柔和，这就是上等的眉形。这种眉形的人呢，温和体贴，换位思考，心思细腻，就是很会去照顾人的情绪，优点密密麻麻。薛宝钗就是这种眉形的，眉不画而翠，细长柔和啊，所以他善于处事，心思细腻，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所以在贾府里边不管长辈还是同辈的都喜欢他。这耳朵呢是五官里边的采听者，一个人的福气怎么样，格局大小，从耳朵的形状里面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耳朵贴着脑际，正面你几乎看不到他的耳朵，耳朵的轮廓也特别清晰，这种也算是上等的耳相。这种耳形的人啊，精明能干，有主见，有智慧，做事沉稳，就主打一个听劝，懂得分寸，为人低调，没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事业比较容易成功。耳朵呢再往外翻着张着啊，像那个菩萨一样，你不管跟他说啥，他就一个我不听我不听，从来都是生死看淡，专跟老天对着干。这种耳形的人长相可能不行，身材可能也不行，聊天或许也不那么行，但是气人性，他能把人气的啊，就是脑袋瓜子光光转大墙。但你要跟他认真你就输了，因为气人是他的专业啊。如果耳朵长成这样的，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蚂蚁神像里边说，相由心生，心随心转，相由心转。当一个人不断意识到自己不完美，然后不断的去修炼自己内心的时候，他的内心一变，相就会随之改变的。总的来说，关于耳朵就是耳大垂厚，福气深厚，耳小垂薄，福气浅薄，耳贴脑际，精明能干，耳外翻张，性格瞻仰，耳朵大，耳垂厚实圆润，这就是上等的耳相。你看啊，满头是包那个佛祖你就知道了，两个大耳垂已经到肩膀了，人如果长成这种，那你的福气还有的比吗？那就是基本上吃煎饼果子你可以加双个蛋了，喝豆浆你可以喝一碗倒一碗了。下庭呢就是从鼻底到下巴，这管咱们的晚年50岁以后的啊，健康、子女、福气都在这个下庭上就比较重要了。年轻的时候你说可以遭点罪受点苦没啥，晚景呢也不怎么凄凉，所以下巴圆润有肉，晚年就比较安稳，家庭和睦。现在流行那个网红脸呢，听说在脸上就弄了不少的科技狠活，你说是不是傻？锥子脸到底好不好？年轻的时候好看，那是真好看，上镜精致显小，是吧？但是哎呀，

从这个相学的逻辑上，锥子脸他可不扛老，脸上挂不住肉，所以他聚不住财，可能到老了老鼠上他们家找吃的，那都得空俩爪子出来含泪而走。而且据说锥子脸还有个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会磨牙啊，头天晚上嘴里塞一把毛豆，第二天给你磨出豆浆来了，呵呵，倒是挺省事，就是有点费牙。所以啊，还是爹妈给他原装的好，别乱整去。如果从整体上看，麻衣就更注重的是出厂硬件的配置，主打一个就是美人在骨不在皮啊，他看你的骨肉之相。相比之下，这个曾国藩的兵谏就更高级了，他不咋关心你出厂的硬件配置，他关心的是你的软件部分，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流畅，软件有没有毒，当前的电量足不足，哎，也就是说你的精气神啊，神情气息举止言谈，他认为你再好的硬件软件不行也白搭，反之硬件普通一点但是系统流畅啊，也能够有极致体验的，这叫做见其神。麻衣最了不起之处是啥呢？是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理论啊，相由心生。你明白了相由心生的真正含义，你就明白了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没有完美的长相，一个人的容貌气质是他长期的心念和情绪行为的沉淀。你看得懂别人的相，你就能更理解他的过去和当下的行为，所以你就会多一份宽容和洞察，少一份苛责和迷茫。就像张爱玲说的，因为理解所以慈悲。最高明的人看人之道都会回到自个儿的身上啊，学那些不让人说的，就是让你变成一个人精啊，但不是让你去怎么坑别人啊，而是给自己一面镜子。你看别人眼神恍惚，那就是要修炼你自己眼神坚定。你看别人说话没有条理，你就要刻意练习自己结构化的表达。你看人识人，最终是为了识己，然后去修己。所以识人术啊，最终是修身术，这比你去整容要重要一万倍，这才是看人大法里边最精妙之处。当你开始修炼自己，让它变得清正、平和、充沛，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你正慢慢地变成别人眼睛里看起来很了不起的那个人的样子。中国有一句古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念一转，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然后更为奇妙的是，他的长相也会随之变化。所以说，人家说30年前长相是父母给的，30年后的长相就是自己修来的。这个来自于古老的识人智慧，最终给的就是一面镜子，一面用来更清晰的去看世界，另一面永远用来审视和修缮我们自己。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相关议题。

业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盘山的产业基地，一家家企业向心发力，一个个项目向智转型，汇聚成县域经济向上突围的澎湃动能。陈家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环境治理、绿化管护、常态提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生态宜居乡村名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传达省市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牢固树立整改不立誓师职、不抓整改是渎职意识，切实把审计整改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严格落实闭环消耗机制，依规规范整改全流程各项工作。要坐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推动存量问题逐项对账消耗，紧盯关键节点，切实把审计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标省市工作要求，压紧压实渔业船舶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要立足自身职责，健全联合管控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锦市盘山县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把好各环节关口，严守不改变村级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破坏生态环境三条底线，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运行。要严格对照中央及省补助资金奖补要求，保证投入标准，按时间节点做好资金拨付。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拓展谋划关联产业，增强村集体自身造血能力，确保扶持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盘山县连心园有呼必应立起服务机制实施方案试行，听取了关于盘山县2026年8月份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邀请县人大、县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相关议题。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2026年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规范组织项目实施，依法依规办理招投标等前期手续，要科学安排付款计划，做好资金保障，及时足额拨付资金，要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主动协调解决施工占地、现场矛盾等问题，保障项目顺利实施，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公安局平安城市建设运维服务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严格规范服务采购流程，依法依规做好招投标工作，要做好预算管理，保障运维服务采购工作合规有序开展，要抓实服务履约监管，做好服务验收工作，紧盯监控点位运行情况，保证视频监控在线率稳定达标，持续维护县域立体化安防监控网络正常运转，为平安盘山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山县人民政府议事规则。会议指出，要严守议事制度，规范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流程，准确把握党组会、常务会等各类会议的议事边界，要坐实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前置工作，保障政府各项重大决策科学合规。要强化规则落地，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0: 将规则执行作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依法议事决策，落实合法性审查要求，切实维护议事规则的权威性，推动政府运行更加规范化、法治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出席会议。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从智能化车间里高速运转的全自动生产线，到数字化大屏前精准管控的智慧养殖场景，新智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蹒跚的产业机理。一家家企业向新发力，一个个项目向智转型，汇聚成县域经济向上突围的澎湃动能。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偌大的生产厂区内少见密集劳作的工人，更多的是技术人员紧盯中控平台调试设备参数。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20余年，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集团在全国布局5大生产基地，拥有多个大型现代化生产车间，引进多条国际国内先进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让盘锦制造在行业前沿持续擦亮品牌。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2: 我们只在防水材料这个行业内深耕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做大做强，一定在短期内把客户的订单妥善处理好，争取提前交货来满足客户的要求。所以我们辽宁基地负责东北三省加上内蒙，这些订单我们生产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就会让客户最快的时间收到我们的产品。
1: 在石新镇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里，同样演绎着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中控大屏前，温度、湿度、采食量、饮水频次等数据实时跳动，传统凭经验养殖彻底让位于靠数据决策。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能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项目还通过引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对饲养环境、营养供给和鸡群健康的精准管控，自动出粪、自动上料、自动喂养、自动保温、自动保湿一气呵成。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3: 数字化这种管理切入咱们整体的一种养殖模式，给养殖企业吧带来了很大一个利润空间。比如说人工这块，咱们可能是用工比原来要少。另外呢，咱们养殖成绩也有一个大幅度提高，和咱们之前传统那种养殖模式有一个大的一个飞跃。
1: 新智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长期以来，我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创新驱动，一手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提质，推动防水建材等本土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一手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增长点，大力引进落地智慧农业项目，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打通工业农业产业升级通道，推动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过去5年，全县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3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家，雏鹰邓铃企业6家，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0项。站在新起点，蹒跚将持续放大企业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落地生根，以新智生产力积蓄县域发展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筑牢坚实产业根基。记者邢野报道。宜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也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直接来源。陈家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环境治理、绿化管护、常态提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生态宜居乡村名片。 连日来，陈家镇组织专业队伍对镇区主街主路以及各行政村开展集中绿化管。

0: 护作业。现场工人操作割草设备，仔细清理道路两侧村内空地的杂草，对行道树绿化带内长势过旺、杂乱的树枝进行修剪，消除树枝遮挡标识、阻碍通行等安全隐患，进一步美化道路与村落沿线景观。陈家镇副镇长蒲建：
1: 组织各村集中开展打草清理工作，集中清理辖区内道路、沟渠、公共区域杂草杂物，同时对全镇保洁员进行优化筛选，明确工作职责，提高美化效率。接下来我们还将对全镇路灯开展排查检修，及时修复故障照明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不断提升百姓幸福感。
0: 人居环境整治非一日之功，重在常态坚持，贵在久久为功。近年来，陈家镇始终立足辖区镇村发展实际，将人居环境提质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通过持续深耕卫生清扫、垃圾治理、绿化养护、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加大整治提升力度，实现人居环境整治从点状整改向全域提质，从阶段性整治向常态化管理转变。同时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宣传引导，积极发动村民主动参与房前屋后环境日常管护，充分激活群众主体力量，形成镇村联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时下的陈家镇村容村貌、道路环境、生态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乡村宜居底色持续彰显。
2: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产业兴则县域兴，人才旺则发展活。县人社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徐瑶打破办公室岗位的固有局限，主动下产企业走访校园，紧紧围绕县域电商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工作，精准匹配供需两端，全程做好暖心赋能，为本土电商产业发展搭桥铺路，积蓄动能。人社服务无小事，精准赋能暖起心。伴随着县域电商产业蓬勃兴起，本土电商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同时也遭遇专业人才供给不足、线上销售链路不通畅、品牌市场推广后劲不足等现实瓶颈。在走访中，徐瑶留意到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手握优质产品，却受限于线上渠道不足，缺少稳定有效的线上销售通路。找准企业发展堵点之后，徐瑶跳出传统办公模式，由被动接见向主动上门转变，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走访，细致摸排企业在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产品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人才缺口。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3: 多次来咱们路苑呢，了解情况啊，看我们这个产品呢和我们的产业怎么样去推广，也给我们对接了盘山县职教中心的网红和电商平台，让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机会搭上新时代的这趟列车，那种更好的推广机会吧。
2: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做好企业服务的同时，徐瑶始终把电商人才源头培育摆在重要位置，多次前往县职教中心产教融合部开展调研，他与授课教师深入研讨，全面了解电商专业课程设置、学员培养成效以及实训就业面临的现实难题，通过系统梳理县域电商人才培育的痛点难点和企业岗位适配需求，积极搭建起院校培育、人社搭桥、企业吸纳的人才培育输送闭环，通过精准对接校企两方资源，推动课堂教学、实操实训、就业上岗实现无缝衔接，源源不断为县域电商产业输送专业过硬、实战能力突出的人才，从源头上化解本土电商企业用工难、人才缺的现实困境。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名誉副校长冯磊：
4: 徐瑶经常性的在我们这儿调研数据，我们的互相的考证，然后进入村镇的协调相关资源，包括未来啊我们探讨的这几个项目，他也会通过他的角度去和相关部门积极的推进，然后让我们跟相关部门沟通起来更便捷，这是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徐瑶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本职岗位上他严谨审慎、恪尽职守，高质量完成办公室各项工作任务，对外服务中他主动扛责、积极履职，奔走在企业、校园与基层各个角落，以脚步体察实情，把每一项人社服务做细、做实、做暖，实实在在化解企业发展难题。

0: 益广大青年就业创业成长成才。2026年，徐瑶获评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盘山县人社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徐瑶，
1: 坚持立足民生服务主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稳就业、促增收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紧扣全县电商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向，为群众提供更加贴合实际的培训内容，重点开展电商直播、新媒体运营、跨境电商等热门使用培训技能，让培训更加贴合市场，更贴近群众，更有利于就业，以党员实干担当筑牢全县民生就业保障防线。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瓶一满要下。

大山。老师不放心呐，拉住孩子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他长这么大没离开武当山，那个社会多复杂呀，他太幼稚，怕吃亏上当。哎，正在说着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道士慌慌张张跑进来，无量天尊报告祖师，门前来了伙人，非常蛮横，说什么非要见您不可。哦，谁呀？问了没？问了。他说山西来的，山西风雨门的两个门长要见您。风雨门的门长要见我。老道爷一皱眉，武当跟风雨门没什么交情，素不往来，他们来干什么？又一想，远来者为客，看看怎么回事吧，只好答一请字，让进来吧。月亭也没走，站到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这帮人进来了，门外头有一帮，进来俩。可这俩人一进屋啊，小月亭在旁边好像没乐了，一捂着嘴。那又说什么毛病？哎，这二位太难看点了。先说这头一个主，迈步一进来，身高就这么高，呵，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再蹲了。小个不高，有个粗实劲儿，相短脖粗，饼子脸、大脑袋，刷子眉、钢铃眼，耙鼻、鲶鱼嘴，留着胡，能有个四十来岁吧。长得体格挺健壮，背后背着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身后看，这股是细高挑，他长得就那么窄，细高细高的，晃晃荡荡，有点弱不禁风。再看这张脸，狗舌头一条，就这么窄，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见袖，肋配长剑，配着斗篷。这两个人一矬一高，一胖一瘦。哎，月亭心说话，这玩意儿山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我这人还活什么劲儿？长得太丢人了，这见着人得多难看的都。我这是风雨门的，没见过。月亭也没言语，在旁边看着。就见这二位紧走两步，来到武圣张三丰近前。黑胖子说话了：“老少爷。”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细高条也说话：“老圣人，一向可好，晚辈这也有礼了，免免免免。”武圣人一看呢，认得风雨门的两个总门长，走到头前那个黑胖子，那是总门长啊。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啸天，胡子侠。那细高挑叫暴雨覆舟，姓刘，叫刘通海，刘子侠。亲师兄弟，现在掌管着风雨门，要不怎么叫风雨二侠呢？所以呢，圣人赶紧吩咐一声赐座，俩人坐下。现场茶罢歌盏，老圣人就问二位大侠：“千里迢迢来到我的武当，所谓何故？”

从何说起？你听我还有下文。我老丈人，我们尊敬你，你是武圣，要不尊敬你，你就不配做武圣，这对吧？你不应该以大压小，你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仗着你是武圣人，你欺负我们，为什么欺负我们？今天找你就问个明白。你说这话从何说起？把张三丰问愣了。二位侠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贫道我糊涂了，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欺负风雨门的人了？你说一说，有没有事实？当然有，没有不找你的。我问你老商人，我跟你说这话吧，我们风雨门创办五年了，今年三月初一是五周年纪念，我们打算隆重祝贺啊，就在山西太原府摆了祭坛，发下请帖，传下请柬，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大派的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各位当家的，我们都打算请一请。我们对你没有失礼之处，你是武圣，特为给你准备点大红烫金的请帖，派我的徒弟小旋风虚妄，让我徒弟拿着请帖从太原起身赶奔武当，来请您的参加。我说老圣人，你去你就去，你不去你就不去，对不对？你去了是人情，不去去是本分，我们没有强求啊。你好不应该呀，主使你手下的人撕碎了请帖，把下书的人我小徒弟徐旺胳膊都给打折了，这是何道理？你们还口出狂言，把我们风雨门的人骂的是一文不值，怎么回事？这不是以强凌弱吗？这不是以大压小吗？张三丰一听，这哪儿哪儿，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二位大侠，哈哈，这事儿你认为就是我们武当人干的？就是你们，错不了。没有证据我不能这么说。那么下书之人是这么跟你讲的啊？对，他不会说瞎话。你能不能把下书的人找上来，我问问他啊？行啊，怕你不承认，知道你这个武圣向来不认账。好了好了，答应了。咱说了，外边还有一帮人，再看进来仨人，中间架着一个，这个胳膊折了，叮铃当啷的，拿白布夹板夹着，在脖子这吊着，那脸呢，气色不正，面色焦黄，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两人搀着，走走走，慢慢慢。风雨二侠看了看，徐旺，这就是武圣人，你怎么说的？再跟他说一遍。参见武圣人。张三丰一看，哟，这人伤真不轻，请起请起，站起来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小旋风徐旺。这二位是我师父。哦，你什么时候上这来下的书？二月十八，我到武当山正好十八。哦，遇上什么事儿了？他怎么回事？奉师之命，我来下书。我带着大红烫金的请帖，兜里还揣着十五两银子，其他还带着个小花包。好不容易找到你们紫霄宫，就在你这庙的前头那块平地，就在那儿。

啊，迎面遇上个老道，就是你们这儿出去的人，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我就打听，我说这是紫霄宫吗？武当山紫霄宫。他把眼珠子一瞪，啊，是啊，是又怎么样？我说我不怎么样，我是风雨门的，奉师之命，我来下请帖来了。他说拿给我看看，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拿出来，我叫他看看。他看完之后一阵的冷笑，咔哧咔哧。把请帖给撕了，那我能干吗？我没法交代，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你干什么呢？你为什么给撕了？这是交给武圣人的。他说武圣人能上你们风雨门吗？你们风雨门算个什么东西？都是兽，没有人，怎么跟我们武当派的相比？你们是臭下三滥。你看他一骂我，我能干吗？我也是年轻人。我就跟他口角起来了，哪知道他出手如电，冷不丁的就给我一掌，正打在我这胳膊上，把我胳膊打折了，另外把我摁在地上，拳打脚踢，痛打一顿。后来他走了，我好半天我才爬扯起来，就这样我回到山西，我捡了条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武圣人一听，心说话肯定有这么事儿，没有他红嘴白牙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敢造谣吗？这谁干的？我一点都不知道，简直我这紫霄宫里边没王法了，没有道规了，这还了得？希望啊，这人多大岁数？我记不太清了，能有20左右岁吧，长得什么样？什么样？长挺带劲，挺漂亮的，白白净净的，细眉毛，大眼睛的，长得比我强得多，说话声音挺清脆。如果这个人站在你面前，你能认出来吗？能啊，这才几天的事儿，肯定我能认出来。好了好了，二位大侠。咱这么办，我现在马上集合，我叫人集合，你让徐旺找一找，如果把这个人找出来，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我按照我们的道规处置，是绝不轻饶，我包赔一切的损失，我向二位总门长赔礼道歉，你看好不好？来，集合。张道爷真气坏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但张三丰也想，哎呦，我这庙上紫霄宫之外还有12下院，8大弟子，4大真人，这边加的一块好几千人呢、人上100，星星闪闪，良莠不齐呀、也背不住有人背着我不知道这么干的，他是真糟糕。怪我这些年没有整顿庙规。这个时辰有多长？2个多小时。一个时辰2小时啊。下院的人，这老道全都聚齐了。就在紫霄宫的大殿前边，这地方也宽敞，几千人都能装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都来，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紧急集合，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头的站在前面，一排挨一排，一排挨着排，左右都站好了，黑呀呀两大片。张道爷一看人都来齐了，二侠请吧，咱们到外头去找找。哎，行。风元二侠摇头晃脑，120个不乐意。有人架着小旋风徐旺都出去了。一看人全到齐了，张道爷吩咐一声：“我身边的人也都入队，入队，都排队去。”呼啦朝全排队去了。徐旺，你找找吧，我们的人全在这儿。你看看谁打的你？哎，我找找，还有点不敢。风雨二侠一看，怎么的了？你怕什么？有师傅呢，找。哎。哎，不像。

0: 哎呦，他这份少啊，那么多人挨个相面，得耽误多长时间？道爷背着手，沉着脸等着，耐心地等待。风雨二侠急不可待，你他妈那眼睛是肚脐眼儿，哎，怎么这么费劲？
1: 他人太多，我不得仔细看吗？去忘了人怎么办？就是他，就他，
0: 这一嗓子跟炸雷相似，所有的道士哗都回头观瞧，在左面这一片最后边靠边儿有个小道士，他就指着这小道士，这一说呀，道爷吩咐一声带出来啊，去几个老道把他列出来，等一列到人群的前面，所有的道士包括武圣一看全乐了，哇，把风雨二侠呀乐懵了，心说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你们乐什么？道爷一瞅这小道士啊，是个哑巴，半年前他要饭要的紫霄宫，非常可怜，他不会说话呀，他会哭会打手势，后来道爷动了怜悯之心，把他给收下了。收下他会什么呢？就在这块打零杂，是个零工，你别看也穿着道装，不会念经，没事扫扫院子，跑跑道啊，后边种种地呀，打杂的，从来也不会说话呀，整个一个窝囊废，他怎么能打人呢？这不笑话一样。张道爷一笑，哎，徐旺啊，你看出来是他吗？
1: 是，没错，
0: 一点也错不了。
1: 这什么话，根本就没错，我眼可毒了，我看就他，你看白白净净的，二十左右岁，就他把我打的撕碎的晴天，拳打脚踢，就他。
0: 风雨二侠，我跟你解释解释啊，这小道士是个残疾人，他是个哑巴，耳朵也听不见，嘴也不会说，他怎么能打人呢？你不信你问这事，所有的人你问是这么回事吗？风雨二侠一愣，心说这事怪了，徐旺你没记错？
1: 没有，师傅绝对错不了，就是他。
0: 哟，风雨二侠一听，其中是必有隐情。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小旋风徐旺找出个小道士来，一口咬定。就是他把我打的，就是他私的请帖，一口咬定。张道爷解释，他是个残疾人，话都不会说，从来没练过武，胆小如鼠，他怎么可能呢？风雨二侠不干，风卷残云胡啸天，一蹦多高，比秃尾巴狗还横。哎，道爷，你庇护你手下的人，你说他是残疾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当然，你们庙。

0: 上的人都向着你们自己的人，他这是不是残疾人他也装他是啊。你这么一说给他交了笔了，我不管他会说话不说话，我非打死他不可。呜就一掌，太野蛮了。张大爷能看着不管吗？过来一拦，妈啪一推他这胳膊。我大侠，你太不讲道理了吧。我说他是残疾人，我能瞪眼说瞎话吗？你不信我问问他。张大爷还会打手势呢，会打这个哑语，跟这小道士一比划，一开始这小道士俩眼发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面现惊恐，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别人说什么他不知道。等一比划，小老道明白，扑通跪下，告诉他别害怕。二侠看见没，真正是残疾人的。你不是说徐王这个人认错人了，他不可能，没这么回事，非打死他不可。正争竞的时候，一件没想到的事情出现了。门口那有人抖丹天喊了一声，哎，别找了，人是我打的，他认错人了。
1: 爷爷，
0: 道爷爷一愣，在场的众人抬头观瞧，一瞅外头进来个小道士，这小道士长得平头正脸，往这法转，穿着灰布的道袍，面如冠玉。道爷一看，谁呀，哈哈，正是宝贝徒弟月亭。方才月亭在身边站着，这一忙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出去了，这么一折腾，你想也得多长时间，在列队在集合在挨个找，就好几个小时啊。没注意这个小月亭，哎，他从角门那进来了，嗷这一嗓子来到人群的前面，把胸脯一拔，徐旺，你是不是认错人了？你看看是我打的不？对，是吧？就他，
1: 对对，是他。
0: 呵，把二侠给气的，我说你怎么来不及儿？都差不多少，我一下没记准，就他，就对对，就他。来不及儿？都差不多少，我一下没记准，就他，就对对，就他。这一叫出证人来，张道爷脸往下一沉，心说月亭啊，月亭啊，好不小事，你怎么背着为师不知道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这不是没事给我得罪人吗？为什么打人得问个清楚。道爷迈步过来，把脸一沉，亭儿，怎么回事？这是师父荣禀，风雨二侠，听我说说啊，怎么回事？我把这事讲出来，你们二位这火也就消了。我徐旺，我为什么打你？你说，我为什么打的你？无缘无故我就打你吗？我怎么不打旁人呢？
2: 各位，我哪知道？反正你打的我胳膊折了，就是你那掌拍的。
0: 是。老师，您知怎么回事吗？2月18那天，您在屋里头，你们研究事儿，我呢出去练武。我每天练武赶奔七星陀，那天也不例外。您是知道那个地势的，七星陀那地方非常背，旁边是树林，这边是一条山路。弟子正在练武之时，听见对面的山坳之中有女子呼救之声，女人是连哭带喊，弟子没法练了，顺着声音找到出事地点。当我这么一看，就是这个畜生，就这个小旋风徐旺，正在调戏一名山

0: 单纯妇女。我到的那时候，那个妇女头发已经散乱，上身的衣服已被剥光，正剥光了。这小子要强行无礼是兽性发作，弟子能不管吗？当时我赶到这个地方，抓住他的膀子，把他掀翻在地。一开始我没下毒手，我问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干？结果他蛮横无理，伸手就打我。弟子为了防卫起见，迫不得已这才进行还击，故此通天八卦掌的一掌，把他胳膊给他打折了。打折他动不了了。我这才问他：“你叫什么名？”他说：“我是风雨门的，我叫小旋风徐旺，奉师之命前来投书下请帖。”我问他：“请帖在哪儿？”最后他才把请帖拿出来，是大红烫金的请帖，请老师去赴会。弟子想，这下书之人都这样，他风雨门里头有人吗？起码说是门规不严呢，怎么能收这种东西？我是骂了几句，最后我一气之下把请帖给撕碎了。看在门户的关系，我没要他的命，我把他给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本来想回来跟老师说，我感觉到没这个必要，这小事一段呢，这算得了什么呢？故此弟子就没讲。没想到今天他们主动找上门来，我不得不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风雨二侠，问问你徒弟是这么回事吗？我方才介绍的真也不真，假也不假，你说。王八羔子，徐旺，你过来。刚才这小子说的真的假的？徐旺哭痛跪下了。师父，是真的，他这么回事儿。他因为我都20多了，我也没老婆。那天下书正好走的那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七星岩八星岩的，迎面正好来了个女的。对，那女的呢，她说非要嫁给我不可，说给她俩钱就行。她没有强行无理这一说。那我正在不乐意的时候，她来了，她就打我。其实我别的什么事儿都没干。月评一评，好。我叫你不承认，我准知道你有这手。方才问为什么走了，我去找证人去了。老人家请进来，老人家请进来。大伙一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架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臊的红着脸低着头，人家不来呀。来到人群的前面，老头老太太进来就哭开了。道爷，道爷给我们做主啊，我女儿小娇挨了人家欺负了，身上挠得一瓢子一瓢子的，头发撕得一绺一绺的，要不是这位给救了，简直我们家的人都活不了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张道爷一听，问这女孩小娇：“你说一遍是怎么回事？”小娇红着脸哭着把经过说了，跟月平说的一般不二。这徐旺这小子再想狡辩，狡辩不了了，人证物证在这儿。徐旺这小子这才感到害怕：“师父，师父，弟子一时糊涂，我胳膊被打折了，我挂道巾。”我回去无中生有，我编拔造模，我编的瞎话，我寻思把师傅请来给我出出气，这就以往的经过。哎呀，好他妈小子，你搬弄是非，让我们两个门户的不和呀，你小子可杀不可留。风卷残云胡啸天，一蹦多高，立掌就想把他徒弟给拍死。
1: 你说在这个院里头要拍死

0: 人像话吗？月亭过来，大侠息怒，大侠息怒，算了，我是一个晚辈，不应该这么说。师父，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是不是？小玄芳说的，似乎也有那么点理，但是又极其无理。就没媳妇儿，你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你这不缺德吗？我们不管哪个门户，都不准奸盗邪淫。首先，他犯了规矩，武林人人人得而诛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姑娘呢，也没被糟蹋，是不是呢？只是惊吓了一阵，让我给赶上，把这事儿给解围了。就这么的，二侠客高高手，把小玄风饶了吧，他胳膊已经折了，治不好他也成了残疾人了，这也就是报应了。二位大侠原谅他吧。可还哈哈哈，好，年轻人真行啊，嘿，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说这番话真是四面见现。好了，希望啊，看在小师傅的份上，为师饶你不死，但这账没结束，回去接茬算。滚出去，滚！这当老师的当众出丑。是是是，人们把徐旺架出去了，躲到紫霄宫外头。然后风雨二侠过来了，老丈，老妈妈，这小妹妹，我们是当师傅的，你看收了这样不孝的弟子，惹出这么些事儿，当面向三位赔礼了啊。大哥，你们谁带的钱呢？有，拿50两银子，拿出50两银子了。老丈，这50两银子拿不出手，拿回去给姑娘买点药吃，压压惊啊，治治病，全当我们赔礼了。算了吧，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不，拿着拿着拿着。老头千恩万谢，把银子接过，谢过武圣张三丰，谢过救命的恩人小月亭，人家三口人走了。你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月亭在旁边看着，暗挑大拇指，罢了，不愧是侠客，风雨二侠，虽然性情粗暴，那是不明白真相，一旦明白了，知错必改，这事儿处理得很得当。这样的人呢，还得亲近一步。哪知道那几口走了，道士们也全散去了，那哑巴老道也走了，风卷残云这才说话。老商人，怪我这个人粗野无礼，多有得罪，这是一场误会，我向您老人家赔不是了。哎，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这不算个什么。但是这位少当家的可挺了不起。我这谁他是啊？这孩子名字叫高波，小名叫亭儿。高波，这是您的高徒了。是，刚学艺期满，我打发他下山，还没等走呢，就发生这事儿了。是吗？我说这高波有两下子，神采奕奕，二目如电，年纪轻轻处理这些事情处理的非常圆满，这人很了不起。我打算冒昧跟这小师傅比划比划，不知道武圣肯赏脸吗？岳庭心说，跟我比划比划这什么意思？哦，给自己找找脸儿，没法出这门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没等张三丰说话呢，月平过来了。二位大侠，我是个孩子，您看我呀，打那个徐旺起， 在二位大侠面前我甘拜下风，我怎么敢？你拉倒吧你！你是武圣的高徒，肯定有两下子。刚才我听说什么，你用通天八卦掌把徐旺胳膊打折的，今天就领教领教你的通天八卦掌。停！撑！啊，撑！两个人身形跳出去，一边一个站好了。武圣，让你徒弟过来。比划比划，不管谁胜谁负，见好就收，我们哥俩转脸就走，你看怎么样？二位大侠不比也罢，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骂人没好口，打仗没好手啊！一旦伤着彼此都不方便。嗨嗨，老圣人，你别往下说了，我这个人还有个倔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今天不比我就不走。又犯了野性了。张大爷一看这样的人不教训教训他真不行，冲着月平一挑眼，意思孩子过去收拾收拾他。月平心里高兴，赶紧点头，是弟子遵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
1: 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

丢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

0: 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什么小来说什么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你要干啥？接下一句，我哪有那闲工？我现在忙都是忙成啥样了？脚打后脑勺子，我这累得四马汗流的，我还给你回答下一句。这句话你说你都讲不明白。现在吧，这句话过去了，形容一个人的风骨，一个人的气节哈。哎，有那么句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呐、进步啊等等，又有新的说法了。说这样人呢，过去来讲的这个是一种气节，一种风骨啊。但现在说不对了，就这样人你公司各种公司你不能用这样人，哎，他没有什么，他没有感觉，他就是你什么绩效啊，什么奖惩制度啊，对他来讲视若无物，没用。你看看，你给我，你就是你富贵不能淫啊，你给我多少钱我不要你钱，我看不着你，就咱们说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说给的多加的钱是不是啊？哎，大伙都撂蹶子干活是不是啊？哎，但是呢你对这样人他不起作用啊，威武不能屈，你说就罚你，你要不好好干活就罚你，你外罚去呗，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你知道明天我告诉你，你穷得叮当乱响，你连媳妇都说不上，他说说不上就说不上呗。你说这样人，你说你这是滚刀肉，你说你现在的人一解释啥话，你说这咱都解释听不了了，你说这现在人咋这样呢？人家把咱们过去老祖宗留那点玩意，我跟你说都整得颠三倒四的啊，整得烂七各样的。说啥了？刚才一下扯这儿来了。小来这样的事儿嘛，你不需要知道。小来呢，收音机前听众们可能能对他比较熟悉，是我们这个逗你玩的节目里的，也是我们盘山广播电视台的每一档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反正这是就是啥呢？知道事太少了，哎，孩子说话嘛也挂不上档，老是掉链子，老是秃了扣，哎呀，颠三倒四的，语无伦次，啥也啥不知道，也不。认知面太少，太窄，就知道呢，就知道富贵，他眼里，富贵也是个人名，外号叫李德富。你说咱这节目里全是奇葩哈，哎，包括我也是，那个认知面还广，完了还老想拓宽自己的支持面，老是不行还，你这样跟他说，那叫什么，惠姑不可。惠姑不知春秋，惠姑不知春，蜉蝣不知朝暮，这惠姑有一种动物，有一种小昆虫，比那个知了啊小一号，跟知了长得差不多，不知春秋，它那夏天生夏天死，就这一夏天，它不知道前面有春天，后面有个秋天，那个蜉蝣啊，蜉蝣不知朝暮，哎呀，你蜉蝣。太阳一出来了，它生出来了。等太阳落山了，完了没等落山呢，它就死了。它就一天的生命力，所以说你跟他说啥都没用啊。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你说这，你说这一句话，你惹出我这么多事儿的。你说人的吧，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认知面哈。你认知面就是你要是小的话哈，非常狭窄的话。那你可能就造出很多笑话，你可能别人这人大家伙看得明白呀，你觉得你知道那些玩意儿，就像前两天又一个不知道就什么综艺节目又要什么了，又要开播了呗。现在都是泛炒作时代，哎，大家伙都啥事都得炒作炒作，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是不是啊？哎，先整出点事儿来，这事儿呢不大也不小， 哎，大家伙听了之后呢，总觉得呢回味无穷啊，忍不住呢都跟着想掺和几句。哎，目的达到了。前两天那谁呀、啊，那个谁，那个咱们以前啊，咱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流行一个词叫做歌唱家。啊，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也算一个著名的歌唱家嘛。这个咱得该说啥说啥，叫做蔡国庆，啊，大家伙都非常熟悉，对这个应该是个艺术家，啊，非常熟悉，歌唱的也非常好听，反正歌唱的肯定行。他是像好像过去在呢，中国少儿广播艺术合唱团，好像带过，哎，在那唱的歌，那个时候咱们都学唱他的歌。人长得也帅，小伙哈，他今年岁数好像比我都大，但是人啥呀？你长得年轻啊！哎呀，咱说心里话，油头粉面吧，那么一说呢，好像对人家是一种伤害，这个词儿不太好，但我找不着别的词儿来形容他。真年轻，你不服不行。上世纪流行个词儿，七八十年的流行词儿叫做“奶油小生”。人家就是外号叫奶油小生，人家奶油小生，你看一听呢就愣扯，啊，一听就愣扯，一听呢就感觉到是什么呢？哎呀，就跟吃唐僧肉了似的，还咋都不见老那么一点褶都没有，哎呀，真愣扯，啊，奶油小生，你看一说奶油小生，一说咱高粱米饭、高粱米水饭那啥玩意儿。高粱米水饭大碴子，你看那个大葱煮大酱，你那啥一听着跟人那不一样，人一瞅着长得就啊非常帅气哈，哎，你一听咱们这个高粱米水饭，完了，一听怎么瞅着就窝窝哇哇，上不去台面。他说啥呢？他说可能又参加什么综艺节目了，在事先炒作呗。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刘德华呀，和他们几个那个几所谓的几大天王啊，绑在一起唱歌也没有他唱的好。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咱可能真不懂啊，咱的认知面可能是真是，咱就局限在咱们这范围之内。要是刘德华，刘德华呢，大伙公认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哎，你这玩意演电影演的好，歌唱的也不错。但你蔡国庆人家也有资格跟他唠啊，人家呢再说心里话，上世纪奶油小生啊，他俩岁数应该差不多，哎，年轻一瞅着咱说心里话，人刘德华也年轻，但是他这话从那个蔡国庆嘴里说出来吧，完了有点酸溜溜的，嗯，不是个滋味。那我说吧，大伙的我就得成为众矢之的，这大伙都得埋汰我，那么能吹，你一首歌都没有，人家好赖还有那个。那叫什么歌？一年有365，
1: 我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了圈儿，我的思念往它心上心上100来天思念。
0: 哎，这个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该说不说哈，他唱歌人家敢这么唠，人这么一唠吧，大伙真有信的，包括我这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听着这样的歌，听着，那北京的桥好像也是他唱的吧？
1: 北京的桥哦哦，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哦哦，
0: 最早不是他唱的，完了后来他也唱过，啊，这最经典的曲目还是这个《一年有365个祝福》，这咱就别说别的嘛。我一看人家蔡国庆，人就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人家综合素质综合实力强啊，这首歌你不但要求音准，又要求律动，要求这歌词又美好，哎，节奏什么都行，你最低起码你算数你得厉害，你唱不唱你要没有个基础的数学，这个数学底子的话，你唱就唱串皮了。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多少个祝福，完了还剩多少个祝福，问什么时候能送完，你这玩意儿都方程啊，这是一元好几次方程。

你还得时钟它转了多少多少圈儿。我这个我说真心，我到现在我这个歌词我也背不来，因为我数学底子不好。你该咋该说不说，人家蔡国庆人家整的明白的啊，什么转了多少圈儿，完了我的心呐、啊、伴随着你啊，又走过了多少天，反正是人家算的可细了，就相当于那个派啊，圆周率，祖冲之发现的圆周率嘛，啊，咱们那个近代的那个咱晋朝的那个科学家吧，数学家吧，祖冲之。他是晋朝的，我忘了，我说错了，有语误的话，大家伙就，别挑理啊，你按对的来。岁月神偷说呢，你数学不好的话，你祝福都送不出去，那不咋的，你送磕碜了，你少送人家十秒八秒的，你完了偷工减料，你送多了呢，说你这人夸大其词，你这都不行啊。这玩意真厉害，真尿性。这玩意咱说这么多年，完了我这个学过唱歌，系统的学过，但是呢，那就算数，完了就把它扔了。哎，我就一直就对这方面，怪不得咱不出名呢。你就不行，人家综合实力强，但是咱这歌就是给刘德华唱，刘德华也蒙圈。刘德华那还得揣着计算器，这365乘以多少12圈，完了。时针他时钟他怎么转了多少圈，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一下子把刘德华就给盖过去了，甩他一条街。哎呀，这些现在这个饭炒作时代哈，拿啥玩意都能说一会儿，都能炒作。你这玩意刘德华也不接招，刘德华也是，你都跟他俩比试看你俩谁厉害。但是我这么说吧，刘德华要同时跟蔡国庆俩，他俩要同时开个演唱会，一个不是俩同时都在盘锦开演唱会的话，但我说真心话，我是看刘德华的，这个该说不说，咱得说心里话，咱不能说话丧良心啊。那完他俩同时搁盘锦开演唱会，我是看刘德华的。我蔡国庆那个吧，这个咱数学不好，看不明白。他前面都唱十来首歌了，我这边还没算出账来呢，这一年有多少天呢？这你没说闰月呢，闰月啥他都没算，你闰月啥的，你一年360天多少多少大年小年啥的，是不是啊？整的也反正也行啊，整那样事也算不错了。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现在跨界往这个数学领域去进行探索，那玩意也蔡国庆咱说也不赖呆了，也不赖呆呀。哎呀，我整的啥呢？咱们也别整那个带数字了，数字的整不明白呀。

0: 村庄。
1: 我那什么，我重放一下，我清清嗓子啊。这嗓子刚才，算数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有点憋住了，就这一点咱就是跟蔡国庆就比不了，到底是人家歌唱家。哼，咱这一上场就坑咔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狼行天下说他俩开演唱会我谁也不去，我就看你直播。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这个咱们能好好玩耍哦，好好在一起玩耍，那唠嗑的唠嗑的，不能想什么，不能脱离实际啊、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俩开演唱会的，你为了省钱，完了看我直播，我直播看我直播不用花，你不用买门票。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 K 哥的白月光说都免费的，我也看 K 哥，都免费的，你先拉倒吧。人家咱不用说别的吧，人家蔡国庆开演唱会吧，人家有资格，人家老艺术家了，这该说不说，你长得年轻，长得嫩丑。咱说心里话，人家那个什么又是什么尿酸呢什么的，人都不少打，咱也打不起，咱一天咱喝了糊涂粥，你打啥药也白扯，人又拉皮儿，人又拍的什么，咱也整不起。嗯，咱这老脸吧也没有啥投资价值的，人家行啊。那家长得真年轻啊，跟吃唐僧肉的似的。啊，他咋就那么年轻呢？还饮那玩意呢？你不服真不行啊，你这玩意。玉华似的，老 K，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节目之前一个小时都给你呗，你直播两个小时，做梦啊！与虎谋皮嘛，那不是？那这都给我两个小时，你不干不允许。那你是这广播电视台，这不是我们自个家说搁快手弄个直播，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你到点必须得来，到点必须我走。一秒钟都不行，你这自个家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整俩小时，我这整一天得了吧。K 哥的白月光说他开不起工资，不是工资的事，你别谈钱，谈啥钱呢，跟钱没有一毛钱关系。 人家有安排的，到哪个点哪个点上。

0: 干哈？哪个点？哪个点？干哈？是不是？你做完，你到那个点，你就得走，到那点你就得来，差一秒钟都掰手指盖啊！门口拴个大狼狗，那家伙，你到点你不走，就掏你好几口。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蔡国庆一辈子就那么两首歌，他拿什么开演唱会？那两首歌唱一个半小时啊！人刘德华哪年不出首歌、出点专辑啥的？他跟人刘德华比，主要是老 K 开演唱会还行，开翻唱版演唱会，大家伙都去听去。你们这帮人啊，我跟你说，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一个人问的一个事儿。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1000万，你能借给我吗？能。我要有困难了，问你借500万，能不能借？能。我有困难，我问你借1000块钱，你能不能借？不能。为啥呢？我真有1000块钱。你问我借100万，我没有。我搁啥借你？辽宁沈丰风电技术有限公司，咧个嘴，我以为你要吃人呢。哎呦我的妈！那是啥时代？你说那是聊斋志异，你说那是孙悟空3打白骨精，那是那是妖魔横行的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肉了，不吃人了，吃素了都。塞牙。雨说的，他俩给盘锦开演唱会的话呀，刘德华那嘎得10000人，蔡国庆他那嘎连200人都不能有。胡说八道。你知不知道你就瞎说，连200人都没有，你200给我200个保安执勤的，那是有谁来的？有一个小歌星啊，刚出了名的腕儿啊，说那年搁哪开个演唱会，他说这保安比观众都多。这个咱说心里话哈，你还得是四大天王那个什么，你不服真不行，那张学友啊，咱不说，咱开演唱会，咱连乐队都雇不起。我那年搁山东哪儿演出，王宏伟，那个谁呀、啊？王宏伟，就是这唱那个唱民歌那个王宏伟。他在山东东营开那个开就是专场音乐会，不是卖票的，是整个露天的广场，在公园门口。那这咱说心里话，人家乐队那山东歌舞剧团的，山东歌舞剧院的。山东歌舞团的，哎呀，整个乐队大交响乐队那现场问，他说你一人给10块钱，一人一盒方便面你都供不起呀、啊。张学友那演唱会，那年搁沈阳的演唱会我去看去了，哎呦我的妈，光合音就是伴唱的就8个，男的4个，男的3个，女的5个，小提琴，现场的真正的乐队呀、啊，小提琴啊16把。那咱说小提琴，你雇哪个小提琴，一场最低不得给人200块钱呢？那说16把3200，那说你支拨不起来呀。像咱开演唱会的话，整到一半啊，完了，别说来不来人了，那乐队都走了，你还能不能说的？还能我挣着钱了，我给你多给你点行不行？别扯那个，你一把一支嘎，你上台之前你把钱点上，点完了拿完了人就走。我开演唱会完了谁去？他说心里话，连个小提琴钱挣不回来都。你们这帮人，你看现在说我都去，我也去，你也去，你们就说呗，啊，到时候不去我还能上你家接你瞧。那该说不说，那个蔡国庆他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你拿那个时候的，哎呀，对，那个他跟刘德华真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他俩还真是上差下差没差几步远，那咱刘德华那影视期呀、啊，但是呢，三栖明星是三栖明星，哎，蔡国庆也不赖，那个年代的奶油小生，你知道奶油冰棍儿，一说的名奶油冰棍你现在肯定好吃，奶油蛋糕啊，奶油什么槽子糕、奶油卤果啥的哈。那、哎、你咱这不行啊，咱这奶油那味儿都没，他没上去。你这样咱说心里话，你肯定比不着。但是人刘德华，人家演电影，上世纪咱们那个香港那啊，特别行政区吗？啊，上世纪竟翻拍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 就是把那个故事情节都是哪看那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就换个人，换几个人，张国荣啊、刘德华呀、周润发呀、万梓良啊、等等，这苗小伟呀、等等这些知名的演员呢，无线的五虎嘛，这几虎啊，哎，人家都演完了翻过来，那有很多也都是日本的，还有那个美国的，故事情节基本差不多少，哎，但是呢。咱这边没看着啊，咱看不着。咱看那港台片儿，哎呀，枪战，我的妈呀，不得了！咱说那谁呀，蔡国庆，他那时候如果也要去拍个电影啥的，那个拍个电视剧，那也没准也能写来。但是咱说心里话，他演那个，蔡国庆，咱说心里话，那个年代长得多小伙，哎呀，漂亮，哎，漂亮。那大眼睛哈，大眼双眼皮薄皮的哈，那家瞅着，哎，奶油小生。咱们这玩意不行，咱演反面的都不够格，属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据谁在手说，我觉得他不适合，有点做作。
1: 北京的桥亲自摆台，北京的桥瑰丽多彩。
0: 他们唱歌那个年代唱歌普遍的带着哭腔，
1: 一年有365个祝福，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它转了365，
0: 多少圈忘了。无言无言说的 K 歌面相真不老。当下时光才正好，虽说皱纹是不少，但是老了有低保。咱说心里话，我家 K 哥就是那哆啦 A 梦里的机器猫，懂的是真多呀，智慧与才华于一身。关键老了，我们家 K 哥有低保啊。哎呀，我就指着我那点低保呢，到时候万一能说个老伴呢，媳妇啥要就是那个行情市场行情要降价了的话，说个老伴儿，办个老伴儿哈。哎，跟那快快乐乐度过余生啊！刚才谁让我唱《追梦人》了呢？那人还在不在呢？那人还在咱们这个什么吗？

柴火牛说的赖好好的不好听，怎么赖好好？你这帮人，你们这都什么呢？属于那个，你们是属于朝三暮四。你蔡国庆那时候人唱歌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声音呐、啊，都学呀。你只不过那啥，你那个后来刘德华名比他大，哎，刘德华影视歌三栖呀、啊。再有呢，人家带着港台味儿，本身就带着那种，看着就像他，像，就比咱们高一个档次似的。哎，人家港台那个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都流行的时候，给咱们无论是华语乐坛呐、啊，还是这个什么呢，还是这个影视、啊、创作方面啊，都给了很多很多咱们的启示啊，也给咱们带来不少经验丰富的。经验了。

那属实啊，这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哈。那你说要蔡国庆要唱的话，肯定是唱不出来这劲儿。这首歌要给蔡国庆唱的话，就是糟践了。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老 K，老 K，我爱你。说的老 K 大哥呀，中岛美雪养半个华语乐坛，那叫中岛美雪。这著名的那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词曲作家嘛，词曲作者，老厉害了，这老厉害了。咱们上世纪70年代左右，受到这个港台音乐啊，咱们这个受到他们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给咱们很大的一个启示。也给咱们很多很多可以借鉴的宝贵的经验，但是呢，港台那些歌星呢，歌手也好啊，唱的歌也很多，也都是翻唱那个日本的，这个就是音乐是无国界的嘛。但说真心话讲，他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要比咱们起步早得多得多了，连港台那些都是，受到人家的音乐的这个冲击，然后他们才这港台音乐才崛起的。雪中送炭说：“罗纳尔多指导海神队球员怎么样？这咋又跳这儿来了呢？这都八竿子不楞不着的事神仙来都救不了他。你把我们家老祖宗姜子牙整了也整不了，就救不活他们。这个不是说我说的，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咋了？这还踢呢？这帮人，我的妈呀！”

0: 都人家一打开这哪儿？
1: 中国足球队，
0: 还整呢他妈！
1: 就像好像你看，好像一个学生上学的，把把考试打狼，考试把把不行，过多少年之后了，你又回那屯子了，你看，
0: 哎呀，那谁还学呢？还上学呢？校长都 cos 仨了都。
1: 咱们的就那感觉，咱们这足球是咋还整呢？哎呀妈，整多长时间？这没够啊，这玩意儿啊！你说赢球有瘾啊？这不等不行啊！这
0: 啊，老赢啊，这玩意儿就打麻将，老赢他就有瘾，老愿意玩。
1: 你这个足球这玩意儿也可能也，但是你老输的哪来的瘾呢？那这奇葩。顶明说的高球来了好使，那咱们这个那个叫蹴鞠哈，说真心话讲，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高球那时候那时候陪的那个宋徽宗吧，是玩那个什么玩那个蹴鞠，人家更多是技巧性，那个带有杂技杂耍那种感觉的。足球吧，反正非要往一块都是扯呢，也差不多少，都是拿脚踢的。那是谁来也救不了他们啊！林冲80万禁军总教头来了也白扯。雪中送炭说：“巴西和他们打一场友谊赛咋样？”友谊赛和谁打不行啊？那友谊赛那玩意踢去呗，那玩意不赢天不赢地不赢房子的，你就整呗。但是真要是到看劲儿的时候，到比赛的时候，那须怪不得人家手下留情了。那你说哪有说的，场场输还场场往上的，就这种坚韧不拔，是我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美德呀。人都说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哈，没有常胜将军，没有常胜将军，这谁都知道，谁都相信。我们不能强加于人，但是啥呢？一场也不胜，这玩意是厉害。这个你不服真不行，一场也不赢。完了说的，这谁老踢球，谁能不输一场两场的？那玩意这不是这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他那都搁里边泡澡了都。干脆就不出来，不要了，带节奏啊，带节奏往那个足球上引。我已经发下誓言，我说不再提这个中国海参足球队，你们怎么又把我向犯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呢？他们我一提他们之后，这玩意真是啊，你心情不好了。给个家里让媳妇骂了，单位让领导给批评了，或者你做生意赔了，那完你就拿中国海参足球队发发牢骚也行。你骂谁完问咱说心里话，你跟网上公开的批评也好，指责也好啊，那个甚至是语言上的攻击啊也好，都是属于犯法的。寻衅滋事了是什么都可以给你扣上这个，是不是啊？但是你就中国海参足球队这么多年忍辱负重，你们谁说啥人都不敢吱声，一吱声那家伙全国都上你了。本来你算了就他算了就得了呗，他不敢吱声，他不敢回嘴，他一回嘴全来了啊。你这玩意没有比人再憋屈的了，你们都欺负人都啥样了，你还得说着人家还不行还嘴，一还嘴这叫群起而攻之。也是那帮玩意也没记性，就整那妈样，你还出去踢啥？你不找那妈呢？哎，这回新上了个谁啊？郑智啊，郑智是那个啊，执行中国男足，这个足协主席，足协主席换成谁了？换成那个宋凯了。完了，那个好像是郑智。以前那个运动员郑智啊，叫在足球执行委员会里边当个委员会会员，好像是。

可能是那么个职务。哎，他今天他提了给足协提了三点建议，那两点我忘了，其中有一点就干啥呢？要我们足协加大力度，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提高球迷的素质素养。这种玩意儿哈，就像考试老也考不好，这回你得提高老师的这个出题老师或者监考老师的档次了啊，怨他们。你这玩意儿不服不行，你就这么脑袋的思维都在这里呢，你这踢的不咋地，非得要提高球迷的素质和素养。你球迷素质素养再好，他哪能替你上去替你踢一下啊、哦？球迷素质素养多好的话，那咋的啊？那还得给你那边踢输了，还得给你跪下啊、哦，还得给你磕两个、哦。这人都到啥程度？这思维咋整的呢？他们，咱不是说别的，他们上没上过学咱不说，基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走向是不是你没有吗？他们这个哎呀，踢球踢懵了，头球顶的，脑袋空间，你说脑袋空间大，里边没啥东西行，但是你那里边不能进水。进水就完了。谢哥的白月光说的，自己改变不了自己了，只能是改变别人了。对，哎呀，要呼吁足球协要这什么呢？要改提高这个球迷的素质素养。你说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哎呀，我得提高吧。我没啥歌了。哎，我给你唱一首《走天涯》呀，你唱一首《走天涯》啊、哦。

老太太挑水上游起来那种感觉。你这玩意儿咋整的忙忙叨叨的，老太太卡跟那崴脚脖子咋整？行了，情况就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了。明天下午一点半，快乐的逗你玩，老 K 头依然等着大家伙，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2: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

些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
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
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

0: 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哎，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各种车型其实都看好，或者把您的预算都说出来，我们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啊。好好聊一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探岳300和探岳 300L 推荐哪个？差2万块钱，
1: 买便宜的吧。差2万真的不少啊。
0: 是啊，这个比例、
1: 三百的话基本上就13万多，那个就小16万了。这种车买的是性价比。
0: 用咱东北话有人讲，十小几万。
1: 对，
0: 那20来万，
1: 十大几万。
0: 对不对？20来万了，
1: 区别还很明显的，
0: 挺大的。大众 T6 和极狐的 T7 T6。
1: 对，我记得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0: 啊。
1: 其实大众的车，无论是新能源的，还是说纯电的，还是说增程的，还是说燃油的，其实无不遵循着我们对大众车固有的一个就是认识属性。底盘扎实
0: 是，
1: 然后底盘架构好，车身外形硬朗，驾驶

0: 格硬朗。其实电车也是如此，我们之前一直推荐 ID3 的时候也不是因为它续航长，本身就是400的续航，达成率还凑合，
1: 嗯，
0: 但在市区内空间利用率高，底盘扎实，可玩性高，
1: 感受好，
0: 对，感受好。
1: 嗯，
0: 如果想选择这个驾控好的车，大众在这方面还是
1: 非常棒的，
0: 对，很内行的。嗯，
1: 20万买 Model 3咋样啊？
0: 挺好的，
1: 是
0: 挺好。嗯，
1: 1.5的蒙迪欧 8AT 的和2.0的9代半雅阁，哪个更适合入手二手车？
0: 这个跟那个1.5的蒙迪欧和雅阁是吗？
1: 嗯，
0: 9代半雅阁是吧？
1: 对呀、啊，年头可能没有那么长一啊。
0: 对，这个玩意儿哪个更值得入手？蒙迪欧肯定是感受要好得多。
1: 对，
0: 愿意入手雅阁还是那个雅阁，
1: 雅阁还是很稳定。
0: 日系车的优点我们不轻易的去赘述。如果你过多的描述你的生活和你未来希望这台车的这种。状态你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如果你没说的话，我们肯定依据我们的选择来给你推荐。
1: 嗯，泰七和猛龙 Plus 都是市区开，怎么选？
0: 看你喜好吧。
1: 对呀，宝马525和 A6 子、那你买个 A6 子吧。这么来形容它，你对它很了解，很喜好。连线的点连线按钮啊，打字说要连线。我们看看，就是挺多问题发过来，但是过去了。棉花糖 Pro 和尖峰啥呀？真的哪台车？小明真不知道配置。26年了，怎么评论区还好都是问一些老轱辘棒子的车？
0: 嗯，那是问什么车？
1: 理解你的想法。
0: 对啊，就像我们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就叫21世纪了。
1: 嗯，
0: 20世纪和19世纪甚至18世纪的历史，我们在学呀。
1: 嗯，
0: 学历史，始于明鉴吗？
1: 对呀。
0: 如果你不想学的话，
1: 哎，
0: 你可以想，你想呀，你想咋样
1: 啊？就是不仅是你自己，每个人喜欢自己的东西，喜欢自己哪个方向都行，不管你是新的也好，老的也好，都可以。
0: 嗯，
1: 但有一个情况，这个有时候真得需要一些时间呢，成长来了解，来进步的，就是你要接受别人选择和你喜欢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出发角度不一样。嗯，跟车就没关了啊。轿车和 SUV 怎么选？14-15万推荐两款，
0: 这没法说。
1: 对，
0: 这个没有营养，这个、嗯，
1: 来吧，连线吧，各位，打字吧，说不全。就大家这打字问题，就这车咋样？这车行不行？咱凭啥说不行？对不对？嗯 ，Y 可以，斯巴鲁傲虎荒野版2.4T 油耗怎么样？适合家用吗？这个价格不菲啊，这荒野版我们看现在啊，当价格不太合适的时候。你要说说你看中了斯巴鲁傲虎的哪一个优点，你要说一说啊。这个不是说老车难道啊，买个电池就造车。
0: 对呀、啊、它这个汽车是演变过来的。
1: 对的，
0: 应该说为什么你说当年那个奔驰造出来的这个第一台车叫卡尔奔驰吧，专门第一台车、我觉得现如今我们看它简直就是个怎么说呢，真是古董，
1: 太古董了，太简单了。
0: 没办法，我们所有的汽车是根据那个第一台原生车延生出来的。
1: 对，
0: 是一点点培育和成长起来的。包括我们现如今即便是再先进的再科技的新能源汽车，
1: 对，
0: 也延伸，也是源于这个，源于这个我们认为的老的古董、就是好多东西它没办法创新的，比如4个轱辘一个转向，这是人坐在中间，这几乎没有创新，也没办法创新。
1: 是，来我们来连啊，这位要连线，巴黎城下，哎，你好，
2: 喂，你好，能听我说话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2: 我是昨天连过的，连过就是我开的速腾、我要给我闺女买车那个。
0: 我听懂了，我记起来了，
2: 后来我闺女说大的不好板，老怕碰。我寻思
0: 昨天给你个备选车型吗？奥迪 A3 吗？
1: 对呀、
2: 啊。他我寻思问一个那啥，他看见那个高尔夫了，我问问这个能买吗？
0: 高尔夫和速腾和 A3 实际上大差不差，整体的驾驶感觉、车间这个空间使用还有这个售后，这基本上都一样的，剩下的就是看你想花多少钱了。你和我是什么？
2: 老师，他那个高尔夫是买 1.4T 的还是买 1.5T 的？
0: 1.5T。
1: 新的吧，
2: 那就只要是 1.5T 哪个配置中配就行呗，是不？
0: 对，
1: 你在大众的时候，你在挑配置的时候，你奥迪 A3 一点不喜欢还不了解是吗？

0: 样想的，那个老师，我闺女刚参加工作，我寻思啥吧，她将来她有自己就工作好了，
1: 了解过奥迪 A3 的价格吗？
0: 我没了解过，但是我
1: 了解一下呢。
2: 你了解一下，我觉得女儿无论是参加工作，还是说对车一点不懂，开个奥迪 A3 还是啊，介于这个昨天我们聊天的前提，她对车了解不是很多。其实开个奥迪也不是不能开，并且一万人开，看上去更年轻、更时尚一点。
1: 因为这两台车，为啥我刚才提
2: 价格基本差不多？
1: 对，因为你挑高尔夫的配置的时候，可能高尔夫好点的配置和 A3 一个价了，
2: 甚至比 A3 还要贵一点呢。
1: 对呀、啊，那咱为啥不买个奥迪呢？
0: 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买奥迪一般都得砸一点 A4 起步啊 ，A3 有点太那啥吧、嗯。
1: 你这要转不过来的话，
2: 你继续听他们说吧。
1: 我俩说啥你不听，那你说咱连线干啥？
0: 啊，那行了，我再瞅瞅 A3，
1: 瞅了解。
0: 我听老师的，我再去瞅瞅 A3。这阵子给他瞅车，给我瞅的都闹腾了，不知道买啥了。
1: 自己闺女开一个奥迪不好看吗？
2: 这是植入你骨子里的这种怎么说呢？一种
1: 固有印象。
2: 说对，我说的稍微过分一点啊，可能不恰当，就是有点自卑。你觉得我开奥迪 A3 就不是奥迪？
1: 哎，
2: 你有这种想法就没必要买 A3， 因为 A3 都让谁买去了呢？让不懂车的。
1: 对呀、啊，对呀、啊，可能吗？
2: 为什么
0: 行
2: A3？ 因为昨天就有人说过 A3，、
1: 嗯、
2: 弹幕里就给你打过。我昨天实际上就顺嘴提了一嘴，如果这些车不行，也可以看看 A3。因为 A3 的话，其实这个买车成本和养车成本，
1: 嗯，
2: 现在的买车和养车成本基本上跟中高配的高尔夫是一模一样。
1: 是的。
2: 那至于品牌审美是，商标带来的光环要不要、嗯，你自己决定。
1: 是的。
0: 啊，他俩价钱差不多，那我再给他瞅瞅。
2: 当然，嗯，
1: 当然是奥迪好啊。
2: 嗯，
1: 我再给您一个数据啊，您也可信可不信。大多数买 A3 的家庭，往往条件都还很不错，
2: 嗯，
1: 而且幸福指数很高，
2: 是因为不需要 A4 或者 A5 那么大，
1: 对，
2: 才买的 A3， 很
1: 精致，就是花一万多，
2: 就像你女儿一样
1: 啊。
2: 你觉得她开那个迈腾？300，他会撞刮来刮去啊，新手啊，那就买个高尔夫，一个道理啊。
1: 是的呀。
0: 啊，那行，老师，我再瞅瞅 A3
2: 去。你看看这
0: 两
2: 天有人给你
0: 挑车都挑的，不知道选啥好了。
2: 参考数据 ，A3 在我们这4S店上牌13万。
0: 哎呀，那他跟高尔夫比，那高尔夫好像比他贵点儿呢。
1: 为啥
2: 我
1: 也推荐？
2: 所以推荐 A3 嘛。
0: 那行，那我再去瞅瞅。
1: 行，
0: 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是吉林省的，要是买这个高尔夫或者是这个 A3 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长春买比较便宜？我看我们辽源的地方4S店，
2: 理论上是大地方相对来说选择更多。
1: 嗯，
0: 我看我们这好像比长春得贵6000多，
2: 贵3000多是都去长春，
1: 都去呗，溜达一圈离得不远。
0: 哦，那行，那老师，我再给孩子让他瞅瞅车，完事我再让他看看喜欢哪个，我再
1: 对
0: 再选。
1: 嗯，好，
0: 嗯，行，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啊，有时候吧，我们俩也得大点，
2: 必须得强烈的刺激，
1: 你不刺激他
2: 才能让他醒悟一下，
1: 你不刺激
2: 都轻描淡写，他不入心的。
1: 对
2: 啊，
1: 你不大点声，他还但是。
2: 对呀 ，A3 一定要买2厢的，女生开个2厢 A3， 我觉得我真的
1: 精致啊，
2: 我觉得很精致，就是我们常说的面子啊，就是面子的角度，小女生开个 A3 也很难说她跟这个开帕美的、开这个718的有差距，很难说。
1: 是的，
2: 或许内敛呢。
1: 啊，就需要这么一个小的、精致的、低调的车辆。
2: 对，
1: 嗯。如果不喜欢就带孩子去看看《飞驰人生》里边主角啊，
2: 就是啊，
1: 嗯，来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嗯，奥迪咋的不还不比大众强？
2: 就是在某些设计上还是要优于大众的，因为它道理很简单，它是大众家的高端产品线。
1: 对呀，
2: 对。无论如何得有点高端的表现吗？
1: 嗯，
2: 除了商标大一点，其他地方也得有高端的表现。
1: 是啊，再说哪怕没有那么多明显的优势的时候，价格又差不多，多给你一个豪华的标也不好看吗？
2: 或许这个内饰的设计师啊或者怎么样的都不一样。嗯，
1: 那设计师他们大众的设计师和奥迪的设计师工资应该不一样。
2: 嗯，
1: 奥迪应该能多挣点

0: 有时找不着北，这位我们来连一下。来，您好。
1: 哎，您好，老师。
0: 哎，说您问题。
1: 就是我是雅阁和亚洲龙混动，然后就是比较纠结，他俩差3万块钱，
2: 差三万。你里程多吗？
1: 一年1万公里吧，最多。
2: 一年1万公里的话，如果通过省油来到最后达成这个3万块钱的差距的话，估计得个10年8年的，也就是说你至少从省油的角度上来说赚不到啥。如果你长时间持有并且喜欢亚洲龙，差这3万块钱，你开到10年的时候基本上能跟亚洲龙持平，能跟雅阁持平，也就是不亏了。
1: 开不了那长时间
2: 就果断买个雅阁算了。从高级感，那从方方面面来说，雅阁一点也不差的。
1: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老师，就是我问了很多 4S 店，然后北京那边比较便宜，但是他这个他说不能上，在北京买的话不能回辽宁上牌子，然后他给我想了个招，说开到时候在他那买，然后他有合作的店在辽宁，然后开在这边发票，这个靠谱吗？我怕他是气冒的啥的。
2: 在他这开有合作店在辽宁，这个
0: 转的呀，
2: 对，
0: 靠谱吗？
2: 他北京要落不了北京的牌，因为这个北京牌是特殊情况。
1: 对，他说让我上河北牌子，我肯定我不。
2: 那你就上个河北牌子呗。
0: 对呀，然后再转回来呗，
2: 然后再转回来就完了吗？
1: 就是过户转一下是吗？
2: 对，你不用过户，还是你名，河北是你名，到辽宁也是你名，
0: 平移。
1: 有这个办法啊？
2: 对，这个术语叫平移，也就是说换这个登记地，但不换登记人。
0: 嗯，
1: 然后牌子就换成辽宁的了。
2: 对。
1: 那这样也行。
2: 对，你要是就地上河北牌子，这个就踏实一点。你要是再转回辽宁，这个乱七八糟的，你说我也不太了解。但你就地上河北牌，这是通顺的。
0: 那么简单来讲，就是您和这个商家，你俩直接对接，而不是商家再转一个商家，再给你中间又
2: 对
0: 什么开票。就感觉麻烦了，
1: 就像他说的，找那个辽宁合作店开票，这样比较麻烦，是吧？
2: 对，你就直接上河北牌就完了。
0: 是的。
1: 行，谢谢老师。
0: 好嘞，参考啊。假如说有点啥情况的时候，你是找开票的还是找车？
2: 对呀、
0: 还是找卖你车的？昂克威 Plus 和途观荣放，选喜欢的。喜欢很重要，别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2: 2.0T 的探岳市区太费油了，想换大众 T6 或者同价位的比亚迪，李总给个建议，直接换个 T6 吧，这样你就是仅仅是油转电，其他方面都
0: 不需要再适应。
2: 对，其他方面只能更好，不能有变化。
0: 是的，
2: 路虎星脉，看看别的。
0: 哎，
2: 下面这位看看别的，
0: 都看看别的。看看别的，不是让你俩互相看啊！你俩别上边看下边，下边看上边去了。
3: 目送身旁人来人往。
0: 什么都说别克是油老虎啊？怎么了？你看上什么车了？昂科威 Plus 是吗？你是喜欢昂科威 Plus， 但别人说是油老虎，你不敢买？
2: 你是没见过虎老虎是吧？
0: 是呢，
2: 昂科威 Plus。它不省油，
0: 但也没有费油的道理。
2: 它到油老虎，对，
0: 它也没有费油的本事，也没有省油的能耐，就正常的车辆，一年10000来公里，它能差多少钱啊？凌宝 C16 纯电，选吧，挺好啊。
2: 昂科威 Plus 比大众啊，就是我当然这是我的主观印象啊，百公里最多差0.5到0.8，那你认为多0.5或多0.8就是油老虎了？没人说大众是油老虎，对吧？反过来有好多人认为大众是省油的。那你觉得差0.8就是油老虎了吗？
0: 100公里。
2: 如果你其他方面完全的接受的话，你就该买还是要买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对，100公里给你算1升8块钱，1000公里80，10000公里800。能影响得了你不？二胎想换个七座。20多万，推荐一款没不知道买商务还是大 SUV 了，
2: 买商务吧，
0: 买商务啊，
2: 买商务吧，就是凡是二胎的这
0: 场景，
2: 对这个场景父母亲
0: 啊，
2: 甚至双方父母亲，
0: 对，整个七座吧，
2: 双七座，
0: 大众 ID3 领和 ZE220 选哪个您

0: ID 三的优惠行情是多少？
1: ID 三应该十能落地中配的。理想好开的话， ID 三还是真的好开。所有开过 ID 三的，对它这个整体的驾控的话，简直是没有槽点。
0: 开过都说好，
1: 对，都说开过都不好。
0: 想全款买车，但是他们让我贷款买，但贷款呢买优惠给的多，贷款合适吗？
1: 那优惠给的多就合适啊。
0: 是啊，算总账，
1: 算总账合适，还就是贷款吧。
0: 啊，
1: 他们是用这种方式不想让你全款买。
0: 对的。有人说0209比奥迪 Q5 操控好，真的吗？我们没说，我们也没听着有人这么说。
1: 我们也都开过，我们觉得奥迪操控更好一点。
0: 是的，
1: 好多人认为操控是一个加速，或者是操控是一个某某个数据，操控是一个整体的，
0: 对，
1: 驾驶动作的综合分，加一起叫操控，综合分啊，
0: 不是单一的
1: 对
0: 指标啊。雷诺科雷奥。二手30000多能考虑吗？
1: 可以。
0: 现在速腾一年保险2500，油费9000，换奥迪6，用车成本能增加多少？
1: 2倍。
0: 看怎么了，途观1年半了，12个油，你应该在市区里边。
1: 对，你这个是环境，
0: 对，你家离单位应该也不算太远。
1: 我告诉你啊，我们再次说，就是城市早晚高峰用油，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冬季，早晚高峰用车，并且是短途，
0: 对，
1: 用油没法计算，
0: 不正常的油耗。
1: 有的人平均车速40码，
0: 哎，
1: 跑2公里才停一次，有个红绿灯。有的人300米一个红绿灯，平均车速10码车，
0: 起步就刹车
1: 。你想想这个油耗，差的不只是1.2倍、1.3倍，甚至2倍
0: 都正常。
1: 对。
0: 人家不堵车走环路，你堵车一点一点往前走，
1: 对，这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凯美瑞买纯油还是混动？纯市区买个混动吧。喜欢昂科威的安全，每年20000公里，变速箱能行吗？不容易坏吧？
1: 不容易。挺不容易的。
0: 这坏挺费劲的。
1: 挺费劲
0: 的。你得努努力。
1: 20万左右
0: 高速隔音最好的 SUV 有推荐吗？
1: 20万左右隔音最好，买个锐界
0: 挺好。
1: 当然我们说的好啊都是这个主观印象，因为你这个隔音最好，你是车分贝啊，其实车分贝还能测出隔音来，但是整个还有滤震呢。因为你滤震它不形成声音呢，它形成对车的这种震动啊。
0: 说
1: 但整体美系会偏好一点。
0: 对，所以大家看油耗没有用，上下班一共20公里就堵车开出来的油耗，
1: 对，这没办法，这个你开什么车也都是，你开电车也是费电。
0: 对，凯美瑞的3元锂电池能用住吗？
1: 能。
0: 在天津市里高峰期上下班，福睿斯1.5的开出1块钱1公里，完全不走路。
1: 对呀，这个没法计算。真的没法。我以前出过一个就是切片，我就在讲这个油耗的事儿。我就以我为例，我这车是挺费油。
0: 对呀，
1: 是挺费油 V8 的车，但是我每天上下班3公里，如果我冬季再走晚早晚高峰6-7个红绿灯，那你说我这停的时间加一起比走的时间多得多，那你停的时间100公里油耗是多少？是无限大，因为你停了。
0: 是的，
1: 对呀，你100公里的话，你一直在这停着零，那你说它不是无限大吗？只要是着车就是无限大。
0: 是。
1: 所以这个你用这个无限大
0: 啊，
1: 再加上你跑那个10几20码车去做平均，那你咋算100公里油耗？
0: 你说有人问说5升多少油耗？我们说13升，是不是真的？真的呀。
1: 我说10.8，因为我上次开长途就跑110就10.8。
0: 对呀。那你说拍25真不真不真呢？也是真的呀。上班的时候就这样啊。
1: 另外一个，好多人说，那你不用说这个，你跟我说综合，综合是谁跟谁综合？
0: 你家咋综合？
1: 有的人呢，状态是全是长途
0: 啊，
1: 全是外环，全是郊区。
0: 哎，
1: 有的人是365天得有288天是在市区上班，
0: 天天上班的，
1: 剩那点休息时间基本给家当奶爸。你那车还是城区油耗，
0: 对，
1: 你综合有啥意义？
0: 一个价位的一个水平通街大小的车辆上下油耗没有差那么多的。就一升
1: 两升的，人家是百公里，如果啊就是得出来的结论是8升油的话，如果你这个百公里是10升油同级别的，你想你根本卖不出去。
0: 对，卖不出去的，
1: 卖不出去的，
0: 就能省个半升油1升油，那都算费。
1: 对，这个跟

0: 那个车身自重啊，车身设计的结构啊，还有的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术路线有一些关系。嗯，
1: 就跟跑步似的，你比别人你快个一秒可能吗？
0: 对，
1: 几秒几几秒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就是这个这些燃油车啊，包括通用啊、丰田、大众啊，我们就说主流的这些研究发动机、研究变速箱的这些企业们，
1: 嗯，
0: 在同类型车里的，就像我们看到奥运会100米赛道那个决赛那些运动员似的，
1: 对。
0: 有第一的，
1: 嗯，
0: 肯定有优势，
1: 是
0: 谁也打不过的，
1: 嗯。
0: 但是第二的，这比他能差多少？
1: 对，能差出两秒不？
0: 对呀、啊，
1: 就咱上去差，咱上去跑，他能比咱快十秒不？
0: 差得多的，差得多的，像那个以前那个纳智捷、已经上不去桌了，
1: 对，都已经
0: 上不去跑道了，嗯，
1: 被淘汰了。
0: 嗯、
1: 日产 MV 200出新款，是不是对库斯托有影响了？
0: 我觉得或许是个拉动，就是库斯图在这个价位里边目前没有竞品。
1: 嗯
0: ，MV 200如果上来的话，库斯图当然了，我可以拼配置，
1: 嗯，
0: 拼功能，
1: 嗯，
0: 也可以拼价格。
1: 哎，哎呦，昂科威 Plus 开着质感和途观差别大吗？我现在考虑白金两驱版呢，途观给家里人开。
0: 那你这图啥？
1: 是呢，
0: 差别就是有区别，各有各的优势。
1: 嗯。嗯二胎家庭商务车推荐两款呗，二十多万的，三大件吧。
0: 嗯，啊，一选一吧。
1: 对，你要推荐两款的啊。
0: 嗯，
1: 2021的福特野马是吗？自己开着玩如何？
0: 行，
1: 挺有风格的这车。2017年欧蓝德2.44驱14万公里35000，可不可以买？
0: 可以
1: 啊。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嗯。
0: 19改款 A6，
1: 嗯，
0: 45的10万公里了，多少钱入手？19的10万公里，这车15万8，
1: 15万8，
0: 嗯，
1: 排队这几位，你一定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
0: 每年2万公里，大部分国道，
1: 嗯，
0: 小部分高速，很少市区，乡镇上班，
1: 可能会有充电桩，
0: 嗯，纯电混动油车，
1: 选哪种省
0: 啊？
1: 对呀、啊，
0: 选纯电省。
1: 嗯，
0: 每年2万公里，你只要用出去10年
1: 啊，
0: 纯电呢会省。
1: 对，
0: 但前提是，我们得限定一个代步车型，
1: 就是价格不能高。
0: 对，就10万为例吧，
1: 啊、如果
0: 10万选的选纯电的肯定会最省。
1: 嗯，哎，您下一位是小龙，这位，来，您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可以请问您问题。
2: 那个特斯拉新的多少钱了？现在？
0: 新的3优惠5000。
2: 哦，
0: 嗯，
2: 没事没事，我就问问严姐，你太贵了。
0: 现在优惠5000，其他没有。
2: 嗯，好嘞好嘞，
1: 嗯，
2: 下来，
1: 好嘞，真大事儿，
0: 嗯，
1: 都紧张了，
0: 把我们当豆包了是吧？
1: 是的，16年楼兰10万公里，5万能买吗？这个车毛病多吗？
0: 5万可以，可以，毛病不多，
1: 嗯。那你说1.5和2.0自吸哪个省油？觉得2.0省油，自己觉得？
0: 哎，一样的车吗？
1: 一样的车的话，
0: 哪个车有1.5和2.0自吸两种配置啊？
1: 对呀，
0: 哪个车有啊？
1: 嗯，
0: 但不是一个车，你怎么来比呀？
1: 对呀，
0: 嗯，
1: 你要分车的，有必要用24年17万公里的宝马 X5 2.0T 置换雷克萨斯 RX350 吗？看中 RX 的省心质感了。这24年，这不才开2年吗？
0: 你这个24年现在开始不省心了，
1: 出毛病了，
0: 或者说有不省心的征兆了
1: 啊？
0: 嗯，这咋会呢？
1: 体检出问题了，
0: 7万公里了。
1: 你是看着公里数了，有点害怕。
0: 我告诉你，开起来质感
1: 没得比
0: 、嗯，差得很悬殊。
1: 嗯，
0: 愿意换就换。
1: 你看着它是省心了，
0: 对。
1: 它好的地方也没了。
0: 对呀、啊，
1: 昂克赛拉是吗？1.5和2.0啊？
0: 昂克赛拉1.5和2.0的，2.0的省油
1: 也不存在，
0: 不存在的，
1: 不存在的呀。22年的丰田致炫3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2年的，
0: 22年的能卖个4万左右。
1: 嗯，宝马3255万公里，20年的，
0: 20年的5万公里，这车11左右，
1: 嗯，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新款 Q5 能买吗？能。大众的 T6 老师看了吗？他在同级别产品力怎么样？
0: 产品力，大众的产品力就在于

0: 众的，它是大众的，它有大众的底盘、
1: 嗯、
0: 如果这个你觉得无所谓，其他的不鲜明。
1: 嗯
0: 嗯，
2: 请问24年的奥迪 A4 时尚动感型，24年出厂，24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0: 是个15万5。
2: 好，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这我让你给他说没？
0: 说了，3万多块钱，
2: 嗯、
0: 很合理、
2: 嗯，
0: 可以买，没毛病。
2: 嗯
0: 啊、
2: 嗯，
0: 没毛病啊，这车14万公里是吧？
2: 很好的，
0: 3万5可以买啊。
2: 嗯，
0: 这车很耐用的，并且性能还挺强悍的。
2: 嗯
0: 嗯，
2: 想买新款的理想 L8，但是父亲觉得不保值，怎么能回答他？
0: 怎么能回答他？
2: 回就保值这一点上啊，是、
0: 哦、我回答你的来。
2: 对呀、啊，
0: 别买这个。父亲说的对。
2: 嗯，保持这一点不擅长。
0: 嗯
2: 嗯，守望者这边我们来连。
3: 守望者，
2: 来，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那个耐用的车有什么推荐的吗？你看我这一年，我多的时候可能您都不信，跑了45000公里、
0: 嗯，
3: 正常一年就是得将近4万。你看我
0: 这样，一年4万公里的这么个使用频次，我们是考虑、寿命呢，还是考虑这个成本呢，还是把这两个综合在一起呢？
3: 你看啊，就是省油耐用，尽可能开着不是特别难开就行。
0: 你价格呢？
3: 主流的就是比如说15到30都行，反正是长期持有。
0: 长期持有，你方便从店就买个电车就完了吗？
3: 还是尽可能油车，因为有长途需求。
0: 那
3: 因为我在西部。
0: 那就买丰田的混动系。
3: 嗯，我也在想，不是说现在那个2.0双擎的有什么问题吗？什么
0: 问题？没有任何问题，
3: 没有问题哈，
0: 没有问题。
3: 那就是比如说在荣放和因为现在是这样，我有一台荣放，但是因为我两地儿用车嘛，
0: 啊，
3: 就是准备再来一台。我那个是23年的荣放，现在跑了9万多公里，
0: 嗯，
3: 2年多跑了9万，那我再来一个荣放是不是有点？
0: 对呀，那你就换换样子嘛。你要是经常跑长途的话，可以考虑买个轿车。
3: 轿车，
0: 亚洲
3: 之
0: 类的。
3: 凯美瑞和荣放，老师就是它俩开起来，因为我没有对比过哈，我
0: 就是跑高速的感觉，肯定轿车更好，因为风阻更低，重心更低。
3: 嗯，汉兰达的。
0: 汉兰达跟荣放一大一小嘛。
3: 您说从耐用的角度来讲，还是
0: 这些车耐用度都一样，基本上像你这种用法，都能用个12年左右没问题。
3: 比您说比大众的或者奥迪的真的是要好？
0: 不是好，是稳定。
3: 啊，对，就是耐用嘛，就是比如20万公里之后，相对还是稳定的那种。
0: 对，
3: 明白。您说还得是到现在还得是丰田，都说不行了，还是丰田？
0: 这谁说不行了？说丰田不稳定了吗？
3: 现在不是，我看网上很多人说那个，
0: 大家不是说丰田不稳定了，是人们不需要稳定了，所以大伙儿不选丰田了。
2: 就是以前大家吃饭，
0: 但你需要稳定，你就需要丰田。
2: 对，就现在吃的多了，以前大家只需要吃饱就行，现在不了，大家说我还得好，饱不饱无所谓。
0: 嗯，
3: 明白。您刚才说是从省和耐用角度是选丰田，如果还有什么，您说不考虑省的话是怎么着？
0: 不是，你考虑省的话是可以买电车的，我是这么说的。
2: 里程大
3: 的。哦，我明白了。电车有什么推荐？就是 Model Y 的吧？
0: 对呀、
3: 啊，就是 Model Y。如果不是纯电，就是2.0双擎的，或者是2.5双擎丰田。
0: 对，
3: 本田就不考虑了。
0: 本田不如丰田。
2: 对，就是。
3: 那您说这个耐用性不如丰田哈？
0: 差点意思。嗯。
3: 他们有人说那个什么马自达好，那个我没有了解过，
2: 角度都不一样。
0: 每个人说的好的角度都不一样，因为这个每个人站的高度不一样。你站在每年4万公里的高度和那每年他1万公里的高度，他看着得出来的车肯定不一样。
3: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台荣放是9万公里出头，不到3年。
2: 嗯。
3: 保养的话需不需要提前？他不说10000公里一保吗？另外这台车就是。长期持有的话是开得住的是吧？因为它是个 CVT 变速箱，
0: 开得住。CVT 不是开不住 ，CVT 是不抗大扭矩交比到 AT，
2: 它是非常经济耐用的车。
0: 不抗大扭矩是放在丰田，你这2.04吸的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没有大扭矩。
2: 对，它没劲。
3: 您说这个还是市面上论耐用来讲，还是第一梯队的，还是绝对的好的？
0: 绝对不敢说这话，
2: 有点不严谨。
0: 对，我在我们印象里，我主观上认为丰田是
2: 在我们心

0: 在我们心里边想的就是，如果考虑买稳定的车，买个丰田，
1: 嗯，
0: 肯定没错的。
2: 明白了，祝您祝二位发财，哎，
0: 谢谢，咱一起啊，
2: 感谢感谢，拜拜，
0: 好嘞，
1: 这个灵魂拷问
0: 是呢，
1: 我倒觉得这个大可不必，要说丰田不行怎么样？是刚刚我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直接的，
0: 嗯。
1: 丰田好多人不喜欢的原因是好多人不需要那么极致的稳定，
0: 是的，
1: 也不需要那么极致的省心，
0: 嗯，
1: 他需要更多的快乐，
0: 嗯，
1: 丰田真的给不了，同样价钱买随便选一个都比丰田有快乐，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选哪个都没错，就看你的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他确实需要一台丰田车，
0: 里程大呀，
1: 嗯，
0: 这是二手两驱舒适塞纳40000公里205800，老师可以考虑买吗？
1: 两驱舒适40000公里，40000公里啊，205800高了吧？这车落地就240000左右，240000到245000左右。
0: 嗯，
1: 你这跑40000公里了，205800这高了点，你估计这40000公里得23年的话，24年的，
0: 嗯，
1: 25年的愿意买还凑合。
0: 来下一位啊，骑着车追太阳啊，这也挺好嘞。你好，
3: 你好，二位老师。
0: 哎，你好。
3: 两个问题。
1: 嗯。
3: 一是我有一个18的揽运。
1: 嗯。
3: 现在就30000公里。
1: 嗯。
3: 然后每年行驶1000公里以内。
1: 嗯。
3: 可能更少。然后你说需要年年保养吗？
1: 2年保一次都行。
3: 我去年全车大保养，就是所有的油水全更换了。
1: 所谓的保养就是换换机油嘛，2年换一次都行。
3: 对，
1: 理论上它这个机油的这个有效期1年，但你1年1000公里，你开2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哦，好，明白。然后第二个是银河M9 和比亚迪大唐，
1: 你外形上喜欢谁多一点？
3: 之前喜欢大唐，但现在银河 M9 也挺漂亮，
1: 挺漂亮。银河的底盘整体的话，会比比亚迪系调的更硬朗一点，这个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感觉。嗯，
3: 其实说实话吧，不是专业的汽车那个驾驶员，可能感觉不出来到底哪个更舒适。
1: 不可能，因为你有这个路虎揽运，不可能开不出底盘来。
3: 但是我有点偏向大唐，
1: 那可以买，可以买。
3: 那老师你要从中选两个呢，从中选一个呢，
1: 就是这个20万价位的哈，我通常这两个我都不会选，我一个要选个风格风格，比如说像小米或者是这个哈弗 H10 这类的啊，这是风格的硬方盒子，如果要选底盘硬朗一点的，我会选领克或者极客的。
3: 哦，
1: 嗯，
3: 好，最后一个问题，老师，13年中东46双备胎单油，
1: 嗯，
3: 居绿色，然后实表公里数很少，能卖多少？
1: 公里数多少？有多少？
3: 很少很少，就准新车吧。
1: 原漆呗。
3: 2.7，因为这个车到我手的时候，1000多公里，然后它是板车过来的，它就是车顶啊和机盖的全砸的都有窟窿，
1: 嗯，
3: 然后在 4S 店做的全车2.7。
1: 我估计
3: 14年做的，
1: 愿意买的22-23吧，
3: 1-2万公里也22-23吗？
1: 也就这样，因为这种车的寿命是100万公里，1-2万公里呢，只能说明它很新，但你车又2.7了，就不具备更多的鉴赏和收藏价值，只有使用价值很高，因为
3: 2.7，但是不是事故啊？
1: 我知道。你去是不是事故2.7就整体从这个鉴赏，从这个收藏和鉴赏价值来说没有意义了。
3: 好好，明白明白，打扰了啊，
0: 哎，
3: 再见
0: 嘞，
1: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啊。
0: 来，
1: 这不是真相，或许能找到更好的真相。
0: 嗯，1年2万公里以上考虑纯电还是混动？
1: 纯电，
0: 纯电吧，就能充电整纯电。
1: 对，
0: 23年10月份的2.0豪华蒙迪欧跑到17000公里没事故，能值多少钱啊？
1: 98000。
0: 好，要连线小胖这位是吧？小胖这位，
4: 哎，刘老师，
0: 你好，说你问题。
4: 前两天找您二位咨询过那个奇骏，
1: 嗯，
4: 当时不是觉得动力可能不太好吗？途胜那个车怎么样？
1: 途胜和奇骏差不多呀，除非你选择买2.0T 的、2.4的奇途胜跟2.5的奇骏差不多的。
4: 途胜是1.5T 的那个，

0: 个稳妥的选择。
1: 那涂山跟奇骏建议选途胜是吧？
0: 你喜欢哪个就选哪个。
1: 哦，明白你的意思。
0: 嗯，都不会犯错。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2: 来，
1: 感谢感谢。
2: 客气。超完2.06万公里，48伏轻混换了一次，想开30到40万公里能开住。你得，
0: 你不是，那就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对呀，能开住，能开。
2: 嗯，维修嘛，
0: 有的车是新5年、旧5年，缝缝补补又5年。
2: 嗯，
0: 有的车是新10年，
2: 捂着得了呗。
0: 对对，
2: 集合009呗。
0: 对，
2: 嗯，库斯图和陆放还有锐界。想开15年
0: 的区间
2: 是，啊，
0: 基本上是对99800起到14万多，
2: 嗯，
0: 差不多这个价格区间。但重新再来的话，会不会这么便宜呢？这么友好啊？
2: 嗯，得看价啊。
0: 另外一个11万多或者11.8万或者12.3万这个区间提的车，
2: 连线点连线按钮，排上队，然后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来连您了啊。来连这位，来您好，
0: 多少公里？
3: 喂，1年1万吧，1年1万，
0: 干10年没问题，
3: 是吧？主要我现在没试这个车，这个车就是怎么样啊？就是
0: 这个你没试过，如果不买这个，你会买什么？
3: 如果不买这个的话，我会买昂科威的那个 Plus 艾瑞维亚。
0: 然后你觉得它比昂科威好看是吧？
3: 我看中的是它的配置，
0: 它
3: 不是说跟那个。
0: 其实也感受上也比昂科威好一点，
2: 整体也大。
0: 对，
2: 当时和昂科旗他俩对，
0: 当时这个和昂。

0: 这几个车就这个
1: 带
0: 在
1: 零九
0: 了，对，因为那两个都买低配。
2: 哦，
1: 就
0: 零九是可以买的，
1: 嗯，
0: 是可以买的。
2: 哦，行，
0: 嗯，
2: 那我改天试一下吧，
0: 试一下，对，感受挺好，嗯，
2: 行行行
1: 啊，好，
2: 好，
0: 这种塞纳是很好养的，
1: 嗯，
0: 就是养二迈特威的这个成本基本上就是塞纳的二倍，
1: 嗯。包括油都是，
0: 对，你接受嘛，
1: 啊，
0: 可玩性很高。我不知道迈特威的优点你了解不，
1: 嗯，
0: 空间变化很大，
1: 对，
0: 我是迈特威车主，
1: 对，我乘客，
0: 嗯，
1: 乘客乘坐感觉挺好，
0: 这，嗯，你要了解，
1: 对，
0: 当然可玩性很高，
1: 嗯，塞纳呢就是很标准的家用车了，
0: 对，你比如这次我们去西北，我一直想说，我说我开到这个戈壁滩下边啊，
1: 嗯，
0: 我拍到这个开到山底，因为有的这个路就直接一条小路直接从山底或者下去从湖边，
1: 嗯，
0: 我说我开过去，然后你们放飞机给我拍拍照，这个迈特威完全可以实现。
1: 是
0: 路上里边可能有这个管线，下边有暗沟，我说没关系，这是四驱的，并且底盘足够高，
1: 是，
0: 嗯，轴距不是很长，
1: 嗯。视野也好，
0: 对，
1: 嗯，
0: 这个是迈特威简单的穿越，简单越野是都可以的，四驱的，
1: 嗯，
0: 但是塞纳不是干这种活的东西，
1: 是，
0: 嗯。
1: 主播，我是昨天那个不适合买车的，哪个？哪个？你再提醒提醒我们。啊，给父亲换车，探岳 L 三百和 CRV 风尚，每年10000公里，哪个适合一点？
0: 其实探岳我觉得尤其是探岳 R， 新款探岳 R 开着的感受会比 CRV 好一些，探岳，
1: 哎，李叔，新疆西藏哪里风景更好？
0: 新疆风景很好，
1: 啊，
0: 西藏我没去，搭档要求能跟我一起会开车还同车，
1: 啊，
0: 然后同频还能关键是在车里过个夜都 OK，
1: 嗯，
0: 然后还得会摄影啊，
1: 对，
0: 管直播呀，啊，这都得 OK 的，
1: 嗯
0: 嗯，
1: 哎呀，啥时候就我感觉这个我能适合，
0: 嗯，
1: 班又不行，这时间
0: 这个啥时候我们以节目那个
1: 特别节目啥的，
0: 对，为主题，
1: 对
0: 对，带着大伙去三幺八全线直播，对吧？反正节目能给我们一个支持。
1: 哎呀，台里不用负责我别的，
0: 嗯，
1: 给我架就行。哎，来下一位，这叫小徐同学是不？哎，你好。
3: 哎哎哎，好，
1: 哎，你好，
3: 说，
1: 你问题。
3: 就是我想问，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买那个新的 L， 还有就是途观 L330，还有就是还有吉利，就那吉利青年 L 嘛，还有那个途观那个 R。

0: 到四川牛这两款哪从哪一款呢？
1: 途观更好开，吉利配置更高，你倾向哪个？
0: 我倒还就是我，其实我就是上那个跑长长那边有高速多，一个月大概跑一到两次吧。因为我在外地上班，我就回家的时候跑一下，完了之后我就平时也不打开。
1: 我替你做个主吧，买个途观吧。
0: 嗯，途观的 L330是吧？
1: 对。
0: 那那红旗 HS5 是不是？
1: 买个途观吧。
0: 途观。
1: 嗯。
0: 哦，行，那我明白哈，谢谢你。
1: 好。
0: 那你探岳可以吗？
1: 探岳和途观一样的。挑外形和价格选都行，这俩。
0: 哦，行，好，谢谢。
1: 嗯，好嘞。
2: 行，他反应挺快。
1: 嗯，
2: 他没问为什么。
1: 嗯，
2: 最近买了一个 F18 末代528，开的真比日系好太多了，只是95，一箱油600块钱。
1: 好，你咋不说你油箱大呢？
2: 是呢，
1: 就是。
2: 嗯，
1: 我一箱油800呢。
2: 哎，
1: 油箱大吗？130升。
2: 哎呀，家用。2019年 F7 2.0T 哪个 F7？
1: 哈佛
2: 啊，7万公里是不？有必要换猛龙燃油吗？
1: 那不换了，
2: 嗯，
1: 那不换，
2: 嗯，
1: 要换的话换个新能源行，不换新能源就不换了，
2: 嗯
1: 嗯。
2: Model Y L 现在可以买新车吗？主观来讲，
1: 可以，
2: 行啊，
1: 嗯，
2: 这代表着特斯拉里边当下，
1: 嗯，
2: 比较旗舰的产品吗？
1: 旗舰产品。挺好的，
2: 嗯，就买 YL 大多数也不是说那个座位或者是刚需的，
1: 嗯，
2: 空间刚需的，它是一种情绪价值给的多，
1: 嗯。
2: 来继续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排队这六位我看到各位了，你打字说要连线，证明你准备好了，我们连您了。啥也不说，轮胎塌陷吗？轮胎是多大点事儿啊？你别说没听说，我就算听说轮胎的事能是啥大事儿？说
1: 轮胎塌陷，
2: 对呀，
1: 说歪呀，
2: 啊，
1: 哦，
2: 谁听都一没听说，二，
1: 嗯，
2: 听说它就是个轮胎的事儿，
1: 塌了就坏，
2: 对呗，多大点事儿啊？想问一下传奇向往 ES 九，有朋友推荐个展厅车，价格挺合理的，16.9万，
1: 嗯，
2: 后是宁德时代加鸿蒙支架，但是很冷门，传奇不冷门，向往也不冷门，
1: ES 九嘛，
2: 啊，电的像16.9万，16.9万。价格还行，
1: 还行，
2: 还行。
1: 嗯
2: 嗯，850太低了，能入手吗？传奇做保障，
1: 嗯，
2: 问题不大。
1: 嗯，
2: 你要想看看别的呢？嗯，
1: 对，其实
2: 倒也有。
1: 这个这不是大 SUV 吗？是吧？
2: 对，大 SUV 挺大的。
1: 是大 SUV 还是那个 MPV 呀，啊？
2: ES 九是那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哇，
1: 那个叫 S。
2: 为对
1: 大 SUV 是吧？大 SUV，
2: 对大 SUV 是的。
1: 啊，这个车是这样啊，确实是在它应该是九系，
2: 嗯，
1: 九系
2: 大的那个，
1: 就是我们常说的九系，
2: 嗯，
1: 在九系家族里头，它算个冷门，
2: 嗯
1: 啊，就没什么一席之地，
2: 嗯，
1: 花很少的钱，比新车便宜很多，买卖行，
2: 是
1: 否则的话，将来难逃这个不保值的厄运。
2: 嗯
1: 嗯，
2: 销量不好，是销量是一般，嗯，
1: 这个九系这种车型只要不能一炮走红，4分钟之内订多少台，8分钟之内订多少台吧，
2: 是
1: 鸡头白脸，真是鸡头白脸，
2: 鸡头白脸的说服了。
1: 嗯，
2: 回家里边说要问问他闺女能不能开这车，
1: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是心服还是口服，
2: 是呢，碍于情面。
1: 嗯，
2: 说听懂了，就是车三和高尔夫当哪个保值是吗？
1: 一样保值。
2: 嗯，10万左右跑出租买哪个电车？
1: 这个不懂的，
2: 哦，
1: 这个真不懂，帮不到你。
2: 哦，
1: 嗯，
2: 我看看啊，15到17万，那么的哪年的揽境还能再用10年吗？1年10000公里左右，家里缺一个6、7座的车。
1: 17万能买到22年的，甚至23年的，嗯，22年、23年的。
2: 现在开一辆凯美瑞，家里刚有小孩，是换一辆大车，还是再买个小电车呢？
1: 刚有小孩。我觉得一辆大车不如两台车方便。
2: 嗯，
1: 如果对夫妻独立这个都能开车的话，可能便捷度更高。
2: 对，
1: 我的建议是买个小电车。
2: 对，
1: 嗯，
2: 整两台车。
1: 嗯
2: 啊，想长期持有，亲朋好友推荐吗？通用多不多？
1: 可以，嗯，可以。

0: 毕竟很便宜。
1: 是，
0: 二手的雷克萨斯 CT 二百值得买吗？预算5-6万块钱，
1: 可以。
0: 这车真挺好代步的。
1: 嗯，
0: 19年高尔夫高配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能卖个六万多。
0: 好，6万多，星越 L Plus 值得等不？等等什么？又都出新款是吧
1: ？Plus 嘛
0: ，Plus 嘛，
1: 值得等一等看一看。
0: 嗯，帕萨特330，迈腾380，买哪个好？
1: 喜欢哪个买哪个，别纠结那50，行吧？
0: 对的。
1: 当你不纠结这50的时候，你马上就有答案，心中肯定有一个喜欢。你喜欢迈腾多，那就别纠结那50去。
0: 是，
1: 嗯。
0: ID3 和萤火虫哪个好
1: ？ID3
0: 更是完整的一台车，
1: 嗯，
0: 自我们感觉啊。
1: 就好多车型 ID3 你拿过来以后你就有这种冲动，我加速然后高速过弯
0: 踏实
1: 紧急刹车，你有这种冲动，因为
0: 那种感觉嘛，
1: 嗯，
0: 但 ID3 不会。
1: 嗯，
0: ID3 我在第一次开的时候就是感觉哎呦比高尔夫还好开的一台高尔夫，
1: 嗯，
0: 吉利的混动质量可靠吗？主要高速国道跑得多。
1: 嗯，应该行。
0: 嗯，27款26年出厂的捷途 L7 Plus 和26年长安75蓝鲸双擎选哪个纠结？
1: 这都多少钱这车？
0: 是呢，你这纠结来纠结去，你不应该再看看啊？
1: 对呀，
0: 理想二手 L7 2023年18.5万价格合理吗？还有这种电车推荐买二手呢？后续问题会多吗？
1: 买二手的没问题，
0: 嗯，
1: 没问题，挺好的。
0: 二手理想多香啊！你说 L7 也好，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发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型的鼻塞，阵发

0: 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馅的饺子，哎，那个鲅鱼馅的饺子巨好吃。他我那天啊，别提了，我那天吃的时候哈，我没想到它的汁水那么丰富，一咬噗呲的一下子就爆汁了。完了，给我那个虾三鲜啊，虾三鲜是19.9一盘，然后现在还新上了很多新品，比如说农家猪、农家灌的那个农家肠啊，8.8一根儿。还是一斤来着，我给忘了。还有卤猪蹄儿才21.9，大肘子是26.9，差不多吧。我觉得就这几样东西还蛮不错的。位置是在田家，叫一口鲜饺子王。我们抖音上面给大家发视频了，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去看一下啊，您了解一下就知道这个地儿了。然后下回可以去尝一尝，以后再。比如田家附近工作的或者是生活的伙伴们，您就可以到那儿去尝吃一口了哈，有方便快捷好吃还不用多花钱。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济州岛。
0: 嗯，好的，39两张票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琪琪、
0: 嗯、
2: 我想订大吉大利。
0: 好的，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嗯，全单5.8折的折扣啊。
2: 好的、
0: 嗯、拜拜。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

0: 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所以就不太能够体会到那种长得本身就长得美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但是我感觉就是越美的人就越希望自己美，美这个事儿它其实是挺个人的一个就是色彩的一个评判的哈。它不像说的你数学定理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就是不同的眼中会有不同的哈姆雷特。哎，所以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适合自己就好了哈。我还是这个大家理性种草，不要过度的去追求医美，就是安全的前提下如果稍微把特别别扭的你觉得特别别扭的点微微的调一下，然后就可以让你觉得一下子整个人的改变很大，我觉得那其实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你的一个皮肤开始出现松弛啊、下垂啊、皱纹啊，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皱纹。哎，但是现在好像皱纹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有颈纹，就是有的人可能那小脸还行，但是那个脖子上面，就是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穿那种V领的衣服啊，露脖子的衣服啊，哎呀，脖子上面就是那个颈纹就很多，就显得确实很有年龄感嘛。那这些的话呢，就是都是可以轻松的去解决的，而且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别的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啊。奇宏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这是一家27年的医美机构。然后呢，今天多少号了？今天多少号？反正就是9月末到10月初这段时间呢，是他的27周年庆。他们家是一年一次店庆，每次周年庆的时候，活动力度就会特别的大。哎，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去入手。但是呢，您可以这样，就是先打听打听这个项目的价格，您觉得还行吗？可以接受不？然后呢，哪怕我这说一句到家的话哈，哪怕您觉着这价格，但是它其实也不会小，它也不会贵哪去，它毕竟店庆嘛，它已经比平时便宜很多了哈。然后呢，你可以跟齐院长约个时间，就是你店里面肯定不是齐院长接电话哈，您说我要跟齐院长约个时间，让他给我做一个面诊，就先看一看，看一看我这个脸部我预想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听听他的建议。就是您哪怕咱在学红医美什么项目都不做，但是您听一听齐院长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好的，就给咱们一个参考。有的时候咱们自个儿照镜子看出来的别扭的点啊，说以为能这么做的，但是其实可能他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不是那么弄的。哎，所以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啊。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那个订收纳房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收纳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嘞。
0: 好嘞，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琦，我想订一个收纳房的全新
0: 好，
2: 机。
0: 您也是要订收纳房的选新机，好的，同样也是五折的优惠啊。
2: 谢谢。
0: 好，再会，拜拜。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哎，大家今天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现在哈，虽然不像前一段时间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热了，但是现在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早晚凉，冻腿还有点儿，你穿裙子冻腿。但是中午呢，好像又回归到了那个夏日的那种感受，就是高温天气热。烤得慌，然后我看好像预报说这两天又要升温，明天比今天还要热，我的天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你知道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就是哎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再去那个防晒啊，就是你。

0: 你防晒，很多人现在嘛，现在人太注重防晒了，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它有利有弊，你知道吧？啊，说到这儿的话，那话就多了。就是我这段时间也在关注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因为我自己到了这个年龄了，感觉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说就开始去研究琢磨那些养生的事儿了。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知道我们的钙质的获取，就是你要通过去晒太阳嘛，这个晒太阳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把我的头、脸、手、脖子我全包上，我去晒太阳，那样的话其实收效甚微，没啥用，你就得露出来晒。但是露出来我们好怕晒黑的，对不对？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那我就通过食补去补钙，但是防晒我还是要做的。因为呢也有科学证明，就是光老化它是真的老化，就有一种黑是白不回来的黑啊，有一种晒黑是白不回来的黑。还有就是光老化是什么呢？当时哎，不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吗？就比如说有一个女士，她就是一半脸一半脸，那边脸就晒，那边脸不晒。然后过了一些年之后，你会发现她被晒到的那边脸明显比不晒的那边脸要显得年龄大很多啊，就真的是苍老很多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像我们经常在路上开车，我自己也经常在路上开车上下班啊，这儿那儿一趟哈。完了，我一个外地人，就你看我是黑龙江人，我在盘锦生活这十几年的时间中，我感觉我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盘锦通，我甚至比很多盘锦人还盘锦人。对，就是因为我到处走啊，上这儿吃上那儿吃去哈，就是很多的盘锦的小伙伴可能在盘锦这地界儿都不如我走的全乎，走的多，走的地儿多。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常在车上面待着，你的脸一定是会被，你在车上面会被晒。而且我个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原来想的可美了，我还买那个防晒口罩，后来又买那个面基泥，你知道吧？唉，咋说呢，就是那个东西吧，它只有我什么情况，比如说我真的是下车了，我在带太阳底下，我会想着我要把它带上。比如说你去旅游景区，阳光特别炙热的时候把它带上，完了你拍照的时候你还得赶紧摘下来，完了去照，照完之后又赶紧带上，就还是挺费事的。在车上带那个东西吧，因为你开着空调，你不觉得车里面热，你带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很难受不舒服，呼得慌，所以在车里面就会把它摘下来。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你外面的太阳光就已经照射到你的脸上面去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方法可以适当的啊，阻挡百分之百阻挡是不能的，就是好的太阳膜，防晒的太阳膜。对，杰出汽车量子膜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太阳膜就是高隔热、高防晒、高防紫外线，这个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是95%。哎，这个他们家的这款膜是一款新型的汽车窗膜，高防晒、高隔热，这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到他店里面，他是会给你做试验的，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个数据。就是那个玻璃，就像我们的车窗似的，你隔着玻璃，就比如说你隔着玻璃，然后你去那个用手荡一下那个上千瓦烤灯的温度，那都烤得慌的呼脸。但是呢，你把那个就是那个小膜、小薄膜，你贴上，你再用手去荡，一点热度都感受不到了，对吧？然后他们家这款车膜多少钱呢？一扇车窗2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就是你可以把主驾驶那个位置贴上来。如果是四扇车窗是100多，全车贴300多。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还有补车衣啊，就是你车衣刮坏了，到他这来给你补车衣，9.9元补车衣一处，贴全车的车衣只要1000多块钱就能下来了。详细的情况我不多说了，自己打电话，我慢点说电话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 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假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先迎接一下热线，都等半天了。15的朋友你好，还在线上吗？
8: 在线。
0: 哎呀，不好意思让您等了好久。
8: 我电商送大房雪月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8: 对，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极限客椒麻鸡现在田家店还有五折的折扣啊，关东老半只熏鹅呀，然后大江湖温泉呐，还有火锅啊，烧烤都还蛮多的福利折扣的，大家可以打热线订，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订了。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了啊。抖音呢，大家最好是进入到粉丝群里面，这样我们有任何福利消息的时候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比如说这个双节期间啊，我们难免会走亲戚啊什么的，哎，我要买什么伴手礼呢？我要上哪儿去吃个饭呢？因为你放假呀，假期你不能天天在家闷着吧，总得出去改善一下伙食，换换感觉，或者跟朋友啊总久未见面的朋友见一面，聚一聚，聊聊天啊，是吧？啊，谈谈工作，然后呢，炫耀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哎，我是没什么可炫耀的了，反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就那得找地儿吃饭喝酒啊。哎，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号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啊。因为假期期间我们节目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订餐的折扣了。
7: 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
0: 来16的朋友你好。
9: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0: 你想订点什么呢？
9: 那个老半只那个熏鹅。
0: 好，今天去取，明天去取。
9: 啊，今天去。
0: 去哪个店？
9: 那个双台子去，原来区域分局那块儿那个。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9: 哎，好，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我们也接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哦，对，我们抖音上面还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月饼哦，这款月饼还是真是有点来头的呢。这个是什么呢？是嘉士利的月饼，嘉士利的蛋黄流心月饼。他家有两款月饼，一款呢就是这一盒里面全是蛋黄流心的，我吃了挺好吃，哎，就是。粘牙糊嘴，不知道还挺甜，但不是齁甜，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口感。但是我觉得我爱吃啊，我本身就是个爱吃面包什么，就是我就是爱馒头，我就爱吃主食的这么一个人。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还有他家的这个月饼，嘉士利其实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嘉士利这可是香港的，就是哎妈呀，老牌子了。咱们就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买呢，嘉士利饼干。你们吃没吃过？就那小薄饼，薄薄的那个，挺脆的那个饼干。就现在有时候还嘎噔嘎噔，我还买一箱子吃呢。这个啊，就是嘉士利出产的。然后呢，它那时候被称为叫什么？叫什么？中国糖饼低谷啊，是什么玩意儿？没记住啊。反正就是挺厉害的，后来他又出了什么黄油手信，就挺高端的那一种，专门做港式的流心月饼啊，黄油曲奇啊什么的，还被称作叫什么食品界的奥斯卡。然后他的那个月饼啊，他有两种口味的，一种就是流心的那种啊，奶黄流心的，咸蛋黄咸香融合奶香的那种，咸甜平衡，正宗的港味儿。它还有一种包装的那个，里面是三个口味，有蛋流心蛋黄的，还有芝士流心的，还有巧克力流心的。 那俩我没吃，我不知道啥味儿啊，我只吃到了那个流心蛋黄的，我就觉得已经很好吃了。如果你要说它有什么毛病的话，就个头不大，然后数量不大。

0: 毒，跟那个2.5块的五仁月饼那就没比。人你说他那138一盒，好像是6块还是8块的，人那个2.5块，你说能买多少个五仁？但是口味不一样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都要去尝一尝，人生贵在去这种要有这种丰富的人生体验嘛，啊，是吧？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好像他这个月饼获奖了，我是挺喜欢那个流心的，就他一完了，我不想说了，我说的我自己都饿。就是你看我们正常，比如说啊，你们就是比如说咸鸭蛋，哪怕海鸭蛋或者其他东西，直接你常温拿下来，它不太能流心，必须得是稍微浅加热一下。拿你尤其是那个咸鸭蛋，哎，高油的咸鸭蛋，就是汪曾祺，他不特别爱吃嘛，也爱写吃的散文。然后他有一次就说，他说就是，哎呀，我老家高油的那个咸鸭蛋，拿筷子的头一扎，呲的一下，那个油就冒出，鸭蛋油就冒出来了，然后就和白米粥就巨好吃的。但是那个他得加稍微加热一下，不然的话他不流心儿。但是他家那个月饼嘛，就直接就流心儿了，你就常温一掰，随时掰随时流心儿。除非你把它冻上，那不能流了，否则它都是流心儿的。大家可以到我们抖音主页里去看一下啊，给大家发视频了，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包装，138一盒。就是这个月饼的话，反正就是条件好的可以自己尝一尝，然后要是不舍得的话送人吧，做个伴手礼，月饼礼盒也是比较拿得出手的，毕竟是大名牌嘛，还是香港的这个本土的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想订什么？
1: 急先客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汉新
0: 店。好，那就是7折的折扣，行吗？
1: 好，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不客气啊。来吧，再说个吃的，我现在好饿啊！天哪，这天天这么整，谁受得了啊？中午要没吃的特别特别的扛饿的东西的话，这不整点牛肉啊、粘豆包啊啥的，这节目都做不下来，真是！我中午吃的面条子，那玩意儿不扛饿，稀得溜的。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接着来说一下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啊，双节期间走亲访友拎伴手礼，尤其是看望老人，我告诉你，真的没有比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更适合的一种美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首先来讲，它一整只鹅那个看着就贼大，这嘛这不将近4斤呢，一只鹅，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红色的带着流苏的礼盒，你放到礼盒面一拎，哎，它也看着嘎嘎好看，是吧？就是你上人家一拎这礼盒拿出去，它瞅着不会有那种小气巴拉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我想说，你看刚我说那加热月饼也可以适合送这个就是送礼，但是呢，说实话，如果你要是论人家本家受欢迎的程度，尤其是这家如果有老人有孩子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说吧，100多块钱同样的，你买一盒月饼，里面有8块，咱就说8块，我都忘了几块，不是6块就8块，还是说买一只香喷喷的烤鹅，一家好几口人，就是得使劲吃，能吃个2-3顿，哪个更实惠？那肯定是烤鹅更实惠啊，而且那香味都飘出来。月饼那东西吧，不是每个人都爱的，而且每个人爱的口味不一样。你像我爸就不爱吃加士利的那种流心月饼，我爸说这甜不露嗖的，齁甜，不吃。他会有这种感觉。我女儿就觉得，哎呀，妈妈好吃好吃的好甜。我说你那虫牙还吃呢。然后呢，但是呢，但是你鹅这个东西就是老少咸宜，尤其是老人爱到不行。我真没听说过哪个老人家说，哎妈，我不喜欢吃烤鹅。哎，他们都可喜欢吃了。当然了，烤鹅也有好有坏。港子大叔的烤鹅真心是好吃。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哈，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老家不是黑龙江嘛，我那时候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回家一次，就是因为我爸我妈还在那边，然后过年的时候会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当时哈尔滨特别特别有名，现在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火了，叫对青烤鹅。有一些经常往返哈尔滨的老朋友可能知道哈，对青烤鹅非常非常的火。然后那时候那电台呢，那交广986，那打那不是986，那就忘了，反正龙广在线，哎呦，那家那广告打得成狠了。然后我每次过完年回家，我都会往盘锦拎2只对青烤鹅。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印象，就是我没

0: 我不记得它是啥味儿了，就它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就，但是就觉得，那你回来也不能空手回来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拎着，觉得这是当地的特产，还名牌儿啊，就这么拎回来了。可能啊，我后来想，一呢，就是它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从哈尔滨拎到盘锦，再加上它都打真空包装了，可能风味受影响。再有一个，就可能它的味道本身真的没有那么惊艳。可是港子大叔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尤其是你要是送外地的朋友，那我不太确定风味会不会打折。但是如果你要是送给咱们盘锦的，就说我呢今天买，我今天就给人送去了。你，我跟你讲，你去港子大叔，那我跟你讲，那体验老好了，他的鹅都是当天上午新鲜出炉的。啊，完了，到当天晚上就卖空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鲜出炉的，不隔夜，哎，所以那鹅的口味儿就特别好，你现买回去现吃，那口味儿就老好吃了呢，又有滋味儿，又香，然后又烂乎，完了又细粉，那个肉特别特别的细腻，很好吃，很好吃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次，你看我有一次他说，我说我想上你那个做鹅的那个车间，我想看看，我想拍一下你做鹅的画面。他说：“好的，姐，那你3点多钟可以起来吗？”哦，我说不可以，我不去了。就是他们3点多早晨就要起来开始做鹅，然后就这样的，有卤、烤、熏3步骤啊，就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防腐剂。每天上午新鲜出炉，一打开展柜，哎呦，那香气扑面而来，我不行了，我越说越饿，我有点抵抗不住了。
1: 大家胃口。
0: 贼好吃，然后呢，你还可以买点副产品，比如说烤鹅蛋呢、鹅肝肠啊。哎，我喜欢吃鹅肝肠，我怎么完了？这不行了，鹅翅啊，我鹅掌我一般啊，鹅掌我一般，我差劲儿，鹅翅也行，鹅翅也挺好，下酒菜那丝那大鹅翅那长，从这头咬着一个肉头，呲儿的一下一扯就扯下来了，老好吃，老好吃了。然后这个鹅还有。多吃啊！你除了正常直接空嘴吃、卷饼吃、卷生菜叶吃，剩下了之后烤箱或者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那表皮都有点焦脆了。还可以剁点鹅肉给孩子做鹅肉炒饭，然后剩那大骨头架子呢，你不要扔啊，撕成大块清炖，然后呢，就变成鹅汤。我妈是拿酸菜炖了，我说你这酸菜咋一股鹅味儿呢？我妈说把那鹅架子放里了。我吃着还行吧。好了啊，港子大叔家是在我们盘锦，现在5家店了，蜂蜜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新商业街西，状元果业东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上网18704256118，锦兴四区小市场北门东侧19300635899，田家金丽园小区的北门18342713838。周边消费满48块钱的话呢，5公里之内都是免费给送货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2: 你好，地下大江户。
0: 好的，393张票，1周之内有效啊。好，再会了，拜拜。然后你要送人的话，就是那个买花5块钱买个礼盒，完了你不用打真空，就拿那个那叫什么纸一那种黄色的那种纸一包最好，因为那个香味都往出飘啊。
1: 各种披萨加烤鸡。
0: 哎，他家还有那个鸭货，还有那个叫。我始终没记住名，反正就是脆皮鸡脖子，那个鸡脖子特别适合当小零食嘎的嘴吃，就是甜口的，然后脖子是有点脆的嘛，一咬咔呲的，但是肺就是它肺牙牙不好的人，不吃甜的人，你就别比划这个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话呢，他家最主要的是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夫哦，这是他店内的灵魂人物，魏大夫。魏大夫呢，他是有30多年的三甲医院行医经验，所以那经验真的是巨丰富了。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啊，防油脂，哈哈哈，西医雪莲跟我说那个叫防油脂是吧？哦，对，就那个黄色的纸，一般熟食不都拿那个纸包吗？啊，那个叫防油脂。好，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大夫被称作叫行走的 CT， 哎，他 他是辽宁中药大学高材生，中医世家，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我给大家要到了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咱啥也不搭啊，就是呢您有空路过或者是顺便过去一趟，干嘛呢？当然你提前约一下时间啊，别的赶上他不在不出诊的时候，就是让魏大夫帮您看一下手诊，这个咱给大家免费，不要钱，免费给您看手诊。但是正常来讲，人家魏大夫看手诊是58块钱的收费的，他就是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哪儿虚啊，哪儿堵啊，然后哪儿有什么息肉啊，哪儿有结节啊，就是全身的各种体征都能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厉害吧？神，我说这怎么跟算卦的似的？但人家这个纯中医的理论啊，只是研究的比较精深而已，所以才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嘛。然后呢，他对胃肠病的调理很在行，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就不重复了哈。你比如说，就是最近也有一位患者，他是啥呢？也是我们听众，他是长期脾胃虚弱，饭后就是吃完饭就胀得呼的。不消化，哎呀，吃点蘸酱菜也不行，就是什么酸菜都不敢吃，吃完了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还食欲也不好，就是生冷油腻，吃点就难受，就反反复复的那一种。然后呢，哎，魏大夫就给他就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中药的调理啊，人家现在没事了，连雪糕都敢比划了啊，也不会出现。那以前蘸酱菜都不敢吃，吃完晚上那你就必饱的，又胀又那个频繁的跑洗手间啊、嗯，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也是，她是4岁，那个小女孩，她是脾胃虚弱，积食饱胀，然后那个腹胀，睡觉还盗汗，就是还容易感冒、厌食什么的，腺体叫腺样体肥大啊、嗯。然后呢，魏大夫给她做的小儿推拿疏通经络、健脾和胃，配合贴敷啊，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孩子现在都胖了，都长肉了，嗯。所以说啊，有想去看一看的，比如说尤其是你顽固性失眠呐、便秘呀、然后包括胃肠道的这个问题的，气血不足的，您可以让他帮您看一看啊。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快，他调理很快，就不像我们正常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一说中医那都很老慢了，哎呀妈呀，那得半个月以上你才能看出效果，对不对？但是魏大夫这儿其实他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起效，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好处嘛，就我们看吃几天我们就能看出来，调理几天我们就能看出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有效的，不至于说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又多花钱，最后呢发现自己不适合，对不对？22013-6，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西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说一下电话啊，22013-6，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盛源社中医诊所。咱不管怎么样吧，可以先就有病没病的哈，或者是说已经体检过了的，或者是您还没体检，但是就想了解一下身体状况的，可以让魏大夫帮您做个手诊，跟他约时间，然后让他帮您看一下。咱们盘锦站听众免费，不要钱，给您免费做手诊啊。13941859158，我慢点说，因为老有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在抖音里面问我没记住电话，13941859158，13941859158。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玉温泉。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拜拜。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4: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4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李白的诗《早发白帝城》，我们大概用了4周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我们尝试做一个结尾。还是选了这首诗啊，作为我们这段时间讲李白的一个收尾。也没什么原因啊，或许是最近这2年大家常常提到这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昨天我们说到公元755年的11月，阿禄山起兵了，南下的兵锋卷起千里烟尘。那个时候早有准备的李白带着妻儿老小南下避乱，隐居在庐山，他想不再过问世事。1年之后，永王李璘担任江南西道节度使，经略长安流域，招募兵马，筹集粮草。李白在庐山隐居了数月，一直到永王的使者的到来打破了平静。永王想请李白入府，并且告诉他他准备出师平叛，配合新皇唐肃宗李亨收复两京。李白心里那团功名之火再一次被点燃了，他说起了天下大事，越说越兴奋，几乎马上就要跟着永王的使者下山去了。他的妻子宗室还是原先的态度，他不愿意李白去追求这些幻梦。李白暂且听从了妻子的建议，只是永王的使者三顾茅庐。李白这一生啊，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诚意啊。

她架不住这般诚意，于是满怀期待的又下山了。李白当时以为永王是奉旨行事，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肃宗已经下诏让永王回到太上皇李隆基身边去，解除了他的兵权，但是呢永王抗旨不从，走上了叛逆之路。肃宗皇帝已经派高士前来讨伐，但当时的李白依旧没有看清形势，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皇权争夺的漩涡之中。最终我们知道永王一败涂地，在乱军之中被杀掉了。李白虽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但是在回庐山的途中被抓住了，丢进了浔阳监狱。当时李白的罪名是复逆作乱。后来肃宗下诏将李白长留夜郎。公元758年的春天，57岁的李白从浔阳出发，踏上了流放之路。来送他的人很多啊，妻子宗室泪洒江畔。长留夜郎在那一个年代说，其实就是代表永别吧。曾经我们提到过李白的这段经历，当时我跟大家说他在途中遇到了很多的朋友，都想要费尽心思的多留他一会儿，所以他这一路走了很久。他的朋友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延缓他的远去，所以春天出发，直到初冬李白才到三峡。两岸起伏的山峦渐渐变成了悬崖，江面也窄成了一线，在三峡我上次是不是也说了三峡？在三峡李白足足走了2个月，第二年开春他才到夔州，才到白帝城，那么再往南就到夜郎了。但造化弄人，李白真的以为夜郎将是他人生最后的归宿了。这个时候忽闻喜讯，关中大旱，天子下令流放罪一律放免，李白当然也在其中。于是在一个黎明，李白坐上了东归的小舟，趁着新春的江风顺流而下，就在劫后余生的情况下写下了我们开篇念到的那一首《早发白帝城》。这个时候我们回想《长安三万里》当中的这个片段，大家应该能够更深刻的去理解和去体会当时李白的心情。我们这一生其实很少，基本上是不会有机会啊去体会劫后余生，也当然希望大家永远不会有机会去体会，我们只是尽量的去想象吧。来到了公元761年的秋天，宗室想把自己早年积攒下的首饰变卖换一些钱，因为他想替李白办一桌不算太寒碜的寿宴，庆祝李白的60大寿。李白自然也知道妻子的苦心，60过了之后呢，他还是到各州县官吏的门上写诗，换取一些润笔费，以图养活家小。到第二年的秋天，61岁的李白病了，他不愿意去烦扰在庐山的妻子，于是他就近投靠了当涂县的县令李阳冰，因为同姓，所以他就认他为族叔吧，也算是热情地接待了李白，而且花重金请了名医为李白治病。只是当时的李白已经病入膏肓了，一直到年底都没有见到好转。偏偏在那个时候，李阳冰要在当涂的任期满了，所以他必须在年底赴京述职。他帮李白把妻子和儿子接到当涂，然后给李白安置了一个家，留下了一笔费用。李白也决定把自己留存的诗稿全部都托付给这个人，而且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他的人生际遇。于是李阳冰熬了几个通宵，写了《草堂记序》。李白在人生最后的时刻爆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他起身离开家，走向青山，走向长江。他究竟是用何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其实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只知道他留下了一首《林路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大家还记得吗？他上一次提到大鹏的时候，他写的是

0: 李白其实当真用尽了全部的努力，但是也才算勉强完成了他的一生。其实我始终不太赞同他是仙人这个说法，因为李白活得太真实了，还是觉得每一天，因为他活得太艰难了，他艰难到真实到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是的，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相信，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振作。生命是一万次春和静谧。好，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八月初五，我们这一个阶段的李白就讲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还有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和希尔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还有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好，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1到10选好题吧。
1: 10号。
0: 刁先生选到了1号音乐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歌曲邓丽君演唱，中岛美雪作曲，《风中赏雪》，雾里看花。
2: 漫步人生路。
0: 回答正确。
1: 漫步人生路。
0: 你说啊，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钟镇涛演唱，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女歌手，出生于菲律宾，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代表作有《后来我们都哭了》。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
1: 这过吧。
0: 好，过掉。下一题，影视歌曲任素汐演唱，是电视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
1: 任素汐，
2: 对，这是谁呀？
1: 最近那个，
2: 对，下。
1: 亲爱的你啊，
2: 亲爱的你。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台湾男歌手，代表作有《几分之几》《最寂寞的时候》。
2: 台湾男歌手最寂寞的时候，
1: 哼哼这两只腿呗。
0: 我不会唱这两首歌，我现在好紧张啊。
1: 不知道。
0: 你这个时间拿捏的非常好，刁先生，我们要进广告了，非常感谢您的配合，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在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不识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张。
0: 哟，张先生，我记得您，欢迎您。十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先。
1: 那就选四吧。
0: 四号。张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四喜之首指的是哪件喜事？
1: 久旱逢甘霖。
0: 不是。
1: 他乡遇故知。
0: 再猜一个。
1: 洞房花烛夜。
0: 在最后那个。
1: 金榜题名时。
0: 金榜题名时回答正确。下一题。宋朝机构枢密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哪一个政府部门？
1: 国务院。
0: 国务院。不是。
1: 枢密院啊，国防部。
0: 国防部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英文单词。他最后唱的那个，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过掉他下一题。目前生物学上发现的唯一一种没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是什么？
1: 没有细胞是那个虫吗？水什么虫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水熊虫。那个我们感染的，我们会感染的，它是就是
1: 病毒。
0: 哎，
1: 病毒。
0: 回答正确。下一题，人类已经发现的真陨石当中，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是哪种陨石？
1: 火陨石。
0: 什么陨石？就是重复一下
1: 铁陨石，
0: 重复一下后面的那个字，什么陨石？
1: 火陨石。火陨石。
0: 正确答案，石陨石。张先生，
1: 石陨石。
0: 对、
1: 哦、
0: 石陨石。今天这道题最讨厌的就是那个音频，如果有一首，它哪怕是一首中文歌，我们也好猜一点，是吧？
1: 啊，这个
0: 太讨厌了。
1: 对，这歌不错。
0: 对啊，还是您有格局，张先生。那首歌叫《Bad Guy》，真的够坏的。
1: 啊，《Bad Guy》。
0: 好吧，感谢您，您一定要继续参与，好吗？
1: 行。
0: 好，行，您答应我。好嘞，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嘞，哎。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四喜之首说的是金榜题名。刚刚张先生把四喜都说出来啊，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传统文化嘛，因为古代把考取功名看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考取功名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就相当于是第一喜，是吧？因为他不仅在那个年代自己可以当官嘛，改变了地位，而且自己的后代甚至整个自己的家族都会因为这次考试而发生变化，所以很多人考了很多年还在考。传统文化当中有四喜，那对应就有四悲咯。四悲说的是少年丧父母，中年丧配偶，老年丧独子和少子无良师。小

宋朝的枢密院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我们哪一个政府部门？这道题的答案是国防部。这道题曾经我们应该是跟大家讲到过，宋朝的枢密院它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应该说枢密院是五代到元的最高军事机构。目标就在眼前，我们向前冲吧。一直到明朱元璋把枢密院给废了，改设大都督府统军，应该是这个啊，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枢密院的设置它肯定是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对吧？

生物学上发现的唯一一种没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是病毒啊，它只含一种核酸 DNA 或者 RNA， 它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然后它用复制的方式增殖，所以它是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这样说大家能了解吗？它没有自己的代谢机构，也没有酶系统，所以它只要离开了宿主系统。

0: 游。
1: 啊，不错哎，我觉得可以，准备好了啊，答题开始。世界名著，俄国作家托斯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866年1月开始刊登在俄国导报上。
0: 什么
1: 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哎呦我的妈呀，过掉。下一题，著名画家原名寿康，主要绘画作品有漓江春雨、奔马等。
0: 奔马，那个徐悲鸿。
1: 回答正确。下一题，西汉词赋家，所著的七发被认为是对汉大赋产生深远影响的发端之作。
0: 西汉董仲舒。
1: 再猜。
0: 司马相如。
1: 再猜。
0: 西汉。
1: 我在这一刻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戴先生，从一打到十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了，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哎，所以你不要给自己上那么多的那个枷锁。就是你看啊，你这段时间你的脑子肯定集中在一些影视啊、音乐啊，就是你在那个思路上了，然后你现在突然又回来开始答文学题，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连徐悲鸿你都要想一下对吧对吧，你就会整个脑子都乱掉了，你之前你肯定一下子就会想到徐悲鸿，包括那个托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你现在想起来吗？
0: 卡拉马佐夫兄弟吗？
1: 再来一个呢，他最有代表性的三个字完了罪与罚是正确答案。罪与罚，好，没关系。就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更深刻的、更全面的认识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你从小到大没这么乱过，是不是？
0: 还是实力不够？
1: 不是的，就是它确实是一个值得去挑战的挑战，好吧？
0: 还是需要提高，
1: 振作起来，我们继续加油，好吧，戴先生。
0: 好的，
1: 好嘞。
0: 西汉词赋家
1: 啊，没成啊，没成啊，我都记得你好像答过这个题，没成。
0: 我好像答过杨，我好像答过杨巡。
1: 哦，答过的题也很多了，就是这样来回跳，这个脑子切换的。就有点卡了。
0: 题干我有点没太听太明白。
1: 哦。好吧，我们继续加油。
0: 只能把比较那啥这两个人先
1: 说，对，先说出来。
0: 结果还不是。
1: 好，戴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0: 好嘞。
1: 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哎。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哎，他需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以及你要把精力。很大一部分的投入在这个上面。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你好，小北。
1: 哎，我猜您应该是3000吧。好拙劣。好，我就是对您的声音印象非常深刻。
2: 好的，
1: 4和7还有10没有了，您再选个题。好嘞。

0: 音乐题抽出来了。
1: 嗯，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哦，好嘞，
1: 综合题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猪有猪宝，牛有牛黄，当中猪宝其实是猪体内的哪种物质？
2: 骨头？
1: 不是。
2: 结石。
1: 哦，结石回答正确。下一题，建立三维空间坐标轴时需要用 X、Y 和哪一个字母来构成？
2: Z。
1: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传说当中华佗创制的外科手术用的麻醉药叫什么名字？
2: 不是
1: 麻
2: 药，
1: 麻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这歌我真听过。
0: 他唱出来了，就是两个字，就是说我不记得了，是怎么了？
1: 忘记。
0: 彻底的，我你
1: 遗忘？
0: 不是，我什么了？
1: 失忆。
0: 哦，失忆绝杀，回答正确。下一题，最后一题，选择题。击剑比赛有三个剑种，那么下列哪一个剑种比赛当中，刺中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算有效 ？A. 重剑 ，B. 花剑。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谨慎一点，三千。最后一题。
1: 那我蒙你啊。
0: 说。
1: 重剑。
0: 哦，回答正确。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留一个，哦，你是拿捏啊？哦，你终于拿捏了。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啊。
1: 3300。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到汇源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嘞，
0: 我们继续加油，三千。
1: 好的，
0: 好，
1: 明天还来。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嘞。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5: 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型。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你好小北。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李。
0: 李女士，我们现在剩下一二三五六九，您选号提先。
1: 选九。
0: 九号。李女士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1: 哎呀妈，
0: 注意安全啊，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动物食材民间称呼其为节节香和皮打皮，是
1: 动物？
0: 对，你先猜这个动物是
1: 狗。
0: 我们常吃啊，我们常吃啊。
1: 猪。
0: 猪什么？猪的哪儿？猪一直后边那个
1: 猪尾巴。
0: 回答正确。下一题，蔬菜名称原产于亚洲西部，维吾尔族称呼其为皮牙子，新疆管什么叫皮牙子？
1: 那个洋葱。
0: 洋葱，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大学位于杭州，前身为浙江财政银行学校，它就是浙江什么大学？财政银行，它有可能叫浙江什么大学？哎，回答正确。下一题，传统小吃是北京春季的应时佳品，因慈禧喜食而名声鹊起的甜品，北京甜品。
1: 我吃，听你说过，听过。
0: 快，三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啥？这是一个，哎，就是一个啊，一个后边最后那个字是颜色。哎呀，过掉。下一题啊，豌豆黄绝杀，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高校位于甘肃，创办于1909年，校训是自强不息，独树一帜，是不是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1: 甘肃
0: 的什么大学？甘肃什么？对，甘肃的啊，叫什么大学？甘肃猜一个城市呢？
1: 兰州。
0: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了啊。好奇妙啊，
1: 太奇妙了。
0: 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我都迷得糊的，我都不知道。
0: 好啦，我就一般般啦。但是我们两个很同频。哎，李女士，
1: 嗯，
0: 是吧？
1: 真的，我寻思我能答对一道两道就不错了。

0: 就是你懵懵的全都打出来。给我一个手机尾号
1: 7925。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管通票两张，然后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和动物吸热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到汇源科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最后到神秘烧烤领取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好吧？
1: 好的，
0: 好的，要继续参与哦。
1: 嗯，
0: 好，
1: 你不入这个领奖地点上哪儿找
0: 啊？我稍后呢在节目里边重复一下，然后你到喜马拉雅上回听一下，好不好？或者我等会儿说的时候你记一下电话号，然后或者记住他们的名字，对，导航过去就可以。嗯，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好，我们迎接16先生的朋友。16您好。
2: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0: 张女士，12356选号题。
2: 3号。
0: 张女士，神秘烧烤加入了之后你有没有闯关成功过？
2: 没有。
0: 3号啊，就是今天。
2: OK。
0: 选到了一号地海港，被称为非洲最佳管理城市。海港被称为非洲最佳管理城市。
3: 约翰内斯堡。
2: 约翰内斯堡
0: 不是。
3: 南非强势。比洛图尼亚。
2: 比洛图尼亚
0: 不是。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好，国内河流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河，被称为吴江的野马。
3: 第一大内陆
0: 河？对，什么河？
2: 伊犁河。
0: 什么河？不是，昨天我们说伊犁河了，不是。
3: 哎，
2: 黄河？
0: 不是，
2: 长江河。
0: 哎，你们今天怎么回事啊？今天平时特别厉害的选手全都没发挥出来。塔里木河呀，军师。
3: 哦。
0: 军师每一次都很真诚，真诚到你不忍心责备他。就是说他真忘了，真没想起来。哎呦。我以为今天要闯关成功了，你知道吧？因为第一题确实是要过的那种，但是塔里木河我真的没想到，剩下的几个都是我们曾经说到过的国内的城市，还有一个国内的寺庙，嗯，他肯定是知道的。时机未到啊，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2: 好的，
0: 明天见，张女士。
2: 明天见。
0: 好嘞，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吃烤串也要讲究机缘。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商家的领奖地址以及商家的电话。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104商网，也就是市高中路北，电话是16565905888。神秘烧烤伊布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 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今天看到一段话说，对待社会，我们常说要向前看，对一个人，我们也常说要向前看，因为生活就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是要尽量热情地生活下去。人的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所以不要因为一个方面不满意就灰心，不要因为一方塌了就觉得全盘都输了，一方塌了我们就从另一方补起来。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为了爱和希望，我们真的要向前看。

云外有风，也有一片暖阳。今天的结束曲来自王维以《云外有风》，我是小北，明天见。

0: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无论跟谁结婚，都请牢记这十条忠告。20多岁的时候，我也曾在婚姻的门槛前来回踱步，想找一个人生标准答案。后来才明白，婚姻这件事儿，它哪有标准答案？但有些坑真的没必要亲自去踩。今天想和大伙分享10个忠告，是我这些年从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里一点点悟出来的。无论你最后跟谁结婚，都请记在心里。

不要和他对你好的样子结婚，要和他最真实的样子过日子。很多女孩都栽在这上面，追你的时候他愿意半夜给你买宵夜，下雨呢也能绕半个城来接你，你是被感动了，觉得这就是爱情。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是追求期的表现，不是日常常态。真正值得你托付的，不是那个人追你时用力过猛的样子，而是在一起很久之后依然能好好说话好好吃饭的人。看一个人，别看他怎么对你好，看他怎么对待服务员，怎么对待家人，怎么对待不顺心的事儿，这些才是他真实的底色。婚前解决不了的矛盾，婚后只会加倍。别天真的以为结了婚就好了，他花钱大手大脚，你觉得结婚后有家庭了他会收敛，他不爱沟通，你觉得成家后他会慢慢改变，他脾气急躁，你觉得有孩子了他就变温柔。醒醒吧，婚姻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性，他只会把这个人原本的样子放大。婚前你介意的那些事儿，婚后你会介意100倍。

去看看他的父母怎么相处，这不是视力，是清醒。一个人怎么爱，很大程度上是从父母那儿学的。如果他父母之间相互尊重，好好说话，那他大概率也懂得怎么经营。如果他家里常年冷暴力或者大吵大闹，那你就要多留个心眼了。不是说他一定学不好，而是你需要花很多力气去重新教他爱这件事儿。你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这个耐心和能力。不要为了该结婚了而结婚，这是我见过最多的悲剧。年纪到了，家里人催了，身边朋友都结了，于是找一个差不多的人办一场交差的婚礼。如果你婚姻的理由只是别人都结了，那你会比谁都想解脱出来。婚姻不是人生的打卡项，不需要在规定年龄前完成。宁可一个人把日子过好，也不要两个人把日子过糟。

经济问题婚前必须谈清楚。很多女孩不好意思谈钱，觉得伤感情，可恰恰相反，婚前不谈钱，婚后处处都是泪。你们的钱怎么管？各自的花销怎么安排？要不要买房？写谁的名字？双方父母怎么赡养？这些问题不提前说清楚，婚后每一件事都会变成吵架的导火索。谈钱不伤感情，糊里糊涂才伤感情。情绪稳定比浪漫重要一万倍。年轻的时候觉得浪漫好重要啊，鲜花、惊喜、甜言蜜语，年长了你才发现情绪稳定才是婚姻里最稀缺的东西。那个人不会动不动就炸，不会一言不合就冷战，不会把工作的气撒你身上，不会吵架的时候说最伤人的话。和他在一起，你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察言观色，这种踏实感比任何浪漫都珍贵。

学会自己给自己安全感。我见过太多女生结了婚就把所有期待都放对方身上，要对方及时回消息，要对方猜中自己的心思，要对方给自己全部的关注，结果呢，对方累自己也累。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等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真正好的婚姻是你先把自己的心安顿好，再和另一个人一起往前走。你不是他的附属品，他也不是你的救命稻草。别把闺蜜的婚姻标准套在自己身上。你看她老公都给她买什么了，你看她老公多浪漫，你看她过得多好，这些话说多了真的很伤人。每一段婚姻都不一样，你看到的是别人家光鲜的一面，关起门来什么样你根本不知道。拿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日子是最蠢的活法。你自己的感受比任何人的评价都重要。

结婚后也要保持随时能离开的能力。这话听起来好冷，但我说的是真心话，不是让你总想着万一离婚了怎么办，而是希望你永远不要丢掉独立生活的能力，有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圈，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积蓄，不是为了对抗谁，而是为了在任何关系里你都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选择留下，是因为你想留下，而不是因为你走不了。婚姻是合作，不是牺牲。最后这一点想对容易委屈自己的姑娘说，很多女孩结婚后把贤惠当成了最高标准，牺牲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爱好，压缩自己的空间，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好妻子。可你有没有发现，你越牺牲对方越习惯，你越委屈对方越看不见。婚姻的本质是合作，是两个人互相成全，不是一个人燃烧自己照亮另一个人。你也值得被照顾啊，你也值得被看见，你也值得在这段关系里舒舒服服地做自己。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想告诉你，婚姻这件事儿，不要急，不要慌，不要将就。嫁给谁，最终都是嫁给一种生活方式。比找到一个对的人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先成为一个稳的人。愿你遇见良人，也愿你本身就是一个良人。愿你的婚姻是因为爱，也因为倾心。祝福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

0: 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 能源电子等

0: 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1: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

0: 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十七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7: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8: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9: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9: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

0: 程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 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军面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朋友们的安娘姐姐。当快乐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啊，大家就知道花儿朵朵节目来啦。是啊，安娘姐姐带着快乐和你一起分享一个小时的快乐。

小朋友们，来到了小蜜蜂故事乐园，就一定要听好听的故事。今天呢，安阳姐姐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名字叫《抱抱乐乐熊》。

0: 有一天早晨，鸡妈妈刚起床，就听见有人在敲门。他打开门一看，是邮递员小白兔站在门口。邮递员小白兔，他送给鸡妈妈一封鸡毛信。鸡妈妈向小白兔道谢说：“谢谢你啦，小兔子。”小兔子说：“不客气，再见。”小白兔说完，挥挥手，蹦蹦跳跳地走了。鸡妈妈说：“哎呀，有什么重要的事来的？”鸡妈妈想着，慌忙拆开信来读。原来呀，是鸡姥姥生病了。鸡妈妈很着急，赶紧回屋穿了一件外套，想立刻去看望鸡姥姥呢。他迈出房门，看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鸡宝宝们的时候，他又发愁了。哎呀，我走了，谁来照看他们呢？要是带着宝宝们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能行吗？哎，这可怎么办呢？鸡妈妈急得在屋檐下来来回回地走。这时候，鸡宝宝说：“
1: 乐乐哥哥，你去哪儿啊？”
0: 小鸡们欢欢喜喜地扒着大门往外看，他们看见那小熊乐乐正从他的家门口经过，就大声地喊了起来。乐乐熊说：“
2: 我刚和蜜蜂换了一罐蜂蜜回来。”
0: 小熊乐乐的声音隔着院子飘了过来，鸡妈妈听到他的声音，眉头瞬间舒展开了。他跑过去，打开院门，一脸焦急地问：“哎呀，乐乐，麻烦你件事儿，你能帮我照顾一天鸡宝宝们吗？哎呀，孩子的姥姥生病了，我得回去看他的姥姥。”乐乐熊说：“
2: 当然没问题，可以进。”

0: 妈妈，你就放心的去吧，把这群孩子交给我就行了。
1: 乐乐熊说着就走进了院门。鸡妈妈说：“谢谢你啦。”说完又转身嘱咐鸡宝宝们：“孩子们呐，你可一定要听小熊哥哥的话哟。”然后他就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鸡妈妈正风风火火地赶回家的时候，鸡姥姥正躺在床上呢。他赶紧给鸡姥姥倒水喂药，又从篮子里拿出了给鸡姥姥带来的果子酱蛋糕，一口一口地喂鸡姥姥吃下去。吃了药又见到了鸡妈妈，鸡姥姥很高兴啊，她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一半了。鸡姥姥拉着鸡妈妈的手说：“哎呀，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就是想你啦，孩子们都好吧？”鸡妈妈说：“都很好，别惦记他们，我让小熊乐乐照看他们呢。”鸡姥姥一听说：“啊，什么？你竟然让一只熊来照顾鸡宝宝们？”鸡姥姥的汗都被吓出来了，病又好了一半。她一把掀开被子，从床上跳起来说：“哎呀，我说你好糊涂呀，让熊来照看鸡宝宝，他不把宝宝们当午餐给吃掉啊。”鸡姥姥的话把鸡妈妈吓得一哆嗦，差点把手里的水杯扔掉。她说：“不会吧，乐乐熊可是一只好熊啊。”鸡妈妈磕磕巴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心里也是很紧张啊，用翅膀拍着砰砰跳的心口，安慰着鸡姥姥，也安慰着自己。鸡姥姥说：“哎呀，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去吧，马上就走。”鸡妈妈说：“可是您的病……”鸡姥姥说：“不要担心我，我已经全好了，你快回去吧。”鸡姥姥一边往外推鸡妈妈一边说。鸡妈妈这时候心里真的有点担心和害怕了，她告别了鸡姥姥，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推开院门，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鸡妈妈心想：“哦，我可怜的宝贝儿们。”她三步两步走过院子，推开房间的门。可是她一下子又愣住了。只见那胖胖的乐乐熊已经睡着了，他的肚子有节奏的一起一伏。毛茸茸的鸡宝宝们趴在乐乐熊的肚皮上，就好像趴在大大的摇篮里，也甜甜地睡着了。而且在枕边呢，还放着一本打开的故事书。鸡妈妈用翅膀抱抱乐乐熊，轻轻地说：“哎，我就知道乐乐熊是一只好小熊。”

小朋友们，刚才呀，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呢，鸡妈妈在去鸡姥姥家的时候呢，把鸡宝宝托付给小熊乐乐熊照看，结果呀，她担心的事儿一点都没有发生。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要多一点信任才对哦。下面的时间呢，安英姐姐要给大家讲第二个故事，这可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哦，名字叫精卫填海。

帝有一个小女儿叫女娃。女娃呀，常常独自玩耍，穿着一双小红鞋，在田野里尽情地奔跑。她采摘漂亮的鲜花，插在头发上，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女娃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东海海岸。她时常坐在大海边看一轮红日，慢慢地从海面上升起，瞬间周围是光芒万丈。她很想出海，可是炎帝担心有危险，不让她去。女娃是多么迫切地想看看大海升起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呀。她情不自禁地幻想起来了。据说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东海亿万里以外，那里不仅距离遥远，而且还非常的炙热。但是女娃再也按捺不住她的好奇啦，她悄悄地往东海方向跑去，轻轻一跃就跳进了海里。天空是晴朗的，海上风平浪静，女娃就像一条小鱼一样游啊游，游啊游，她感到快乐极了。女娃游得越来越起劲儿，不久就看不到岸边了。可是女娃执着于寻找神秘的太阳升起的地方，丝毫没有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乌云渐渐地笼罩上来，天空变得越发的昏暗。突然一阵巨大的海浪打了过来，女娃拼命地挣扎着，但是无形的大海还是一下子就把她吞没了。女娃沉入了东海，再也没有回来。不过女娃的神魂没有死，而是化作了一只小鸟，它头上的野花变成了小鸟脑袋上的花纹，脚上的小红鞋变成了红爪子。小鸟怨恨大海，想到别人也可能会被大海夺走生命，于是它一边伤感地鸣叫，一边决心要把东海填平。他的叫声听起来就好像精卫精卫，于是人们就给这只小鸟起了一个名字精卫。精卫开始不断地从西山衔来小石子和树枝，然后飞往东海，扔到海水里。有时精卫要在暴风雨中穿行，海上的恶浪打湿它的翅膀，大海又怒吼着，算了吧，就算你能坚持上百万年，也没有人能把我填平。可是精卫从来没有放弃，他成年累月往复飞翔，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盛夏还是隆冬，这只叫精卫的小鸟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停地衔着小石子和树枝飞往东海，想把大海填平。小朋友们，你们觉得精卫可以把大海填平吗？很多小朋友说那是不可能的。是啊，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还真的是特别的佩服的。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0: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6: 冲冲冲！
7: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在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要了解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想了解又不了解的一些知识。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可爱的动物小猫咪。有一首儿歌唱得好呀，小猫咪走路静悄悄。如果家里养小猫的小朋友你观察，就会发现呢，小猫走路的确是没有声音的。哎，为什么小猫走路悄无声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吧。小猫之所以走路悄然无声，

是由于它们特殊的脚部结构导致的。在猫的脚底下呀，长有一层又厚又软的肉垫儿，弹性很强。而且呢，小猫脚趾头末端的爪钩能够伸缩自如。当它们走路的时候呀，就会把爪钩缩进肉垫儿里，从而减少了猫爪与地面的硬性接触，缓解了爪子落地时的震动，所以它走起路来就悄无声息啦。另外呀，由于有了这层厚厚的肉垫的保护，可以使猫的爪子最低程度地受到来自地面的磨损，保持锋利。不仅如此啊，这层厚厚的肉垫还是猫的感应器呢。据观察，猫脚底下的肉垫里面长有丰富的触觉感应细胞，能够感知地面微小的震动，这有助于猫更准确地感知老鼠的活动情况，从而使它们出其不意地将猎物老鼠抓住。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

静夜思，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一首月夜思乡诗。秋深了，夜静了，明亮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到床前，也照到了客居无寐的诗人身上。诗人揉揉朦胧的眼睛，望望地上，地上好像铺了一层雪白的浓霜。再仔细看看，这分明不是霜，它像霜一般白，又像水一般清。它使人感到清冷，也给人带来光明。他疑惑地抬起头来望望天空，天空像镜子一般明净，一轮皓月挂在当空，光华夺目，浸透一天秋碧。哦，原来是月光啊！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候，月光显得分外清明澄澈。月亮有缺也有圆，离乡的人啊，你什么时候才能与亲人团圆？月光照到我的床前，也照到家乡的土地上。家乡的亲人是不是也望着这同一轮明月，思念着我呢？想着想着，诗人又渐渐地低下了头。他开始深深地怀念起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亲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里呀，是一个专门为小朋友准备展示自我的一个平台。那么在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首先呢，我们欣赏第一个节目，是一个故事，有请叶旭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小蜗牛。
1: 小蜗牛，蜗牛一家住在小树林的旁边。春天来了，蜗牛妈妈对小蜗牛说：“孩子，到小树林里去玩吧。”小树发芽了，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小树长满了叶子，碧绿碧绿的，地上还长着许多草莓呢。”蜗牛妈妈说：“哦，已经是夏天了，快去摘几颗草莓回来。”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草莓没有了，地上长着蘑菇，树叶全变黄了。”蜗牛妈妈说：“哦，已经是秋天了，快去采几个蘑菇回来。”小蜗牛爬呀爬呀，好久才爬回来。他说：“妈妈，蘑菇没有了，地上盖着雪，树叶全掉了。”蜗牛妈妈说：“哦，已经是冬天了，你就待在家里过冬。”

0: 呀，刚才听的那个故事啊，真是太精彩了，我还没听够呢。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多多参与，把更多精彩作品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有请董俏涵小朋友为我们带的朗读作品《邓小平爷爷植树》。
1: 邓小平爷爷植树，1987年4月5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碧空如洗，万里无云，在北京天坛公园植树的人群里，83岁高龄的邓小平爷爷格外引人注目。只见他手握铁锹，兴致勃勃地挖着树坑，额头已。

仍不肯休息。一个树坑挖好了，邓爷爷惊喜地挑选了一棵茁壮的柏树苗，小心地移入树坑，又挥锹捡了几锹土。他站到几步之外仔细看看，觉得不很直，连声说不行不行。他又走上前把树苗扶正，一棵绿油油的小柏树栽好了，就像战士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邓爷爷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今天邓小平爷爷亲手栽种的柏树已经长大了，成了天坛公园一处美丽的风景。

0: 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欣赏李萧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妈妈睡了》。
1: 妈妈睡了，妈妈睡了，妈妈哄我午睡的时候，自己先睡着了，睡得好熟，好香。睡梦中的妈妈真美丽，明亮的眼睛闭上了，紧紧地闭着，弯弯的眉毛也在睡觉，睡在妈妈红润的脸蛋上。睡梦中的妈妈好慈祥，妈妈微微地笑着，是的，她在微微地笑着，嘴巴眼角都笑弯了，好像在睡梦中。妈妈又想好了一个故事，等会儿讲给我听。睡梦中的妈妈好累，妈妈的呼吸那么沉，她乌黑的头发站在微微渗出汗珠的额头上。窗外小鸟在唱着歌，风儿在树叶间散步，发出沙沙的响声，可是妈妈全听不到。她干了好多活，累了乏了，她真该好好睡一觉。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李萧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妈妈睡了》。其实啊，妈妈每天都很辛苦，小朋友们要懂得体谅妈妈，听妈妈的话。下面呢，让我们来听裴雨松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老鼠偷

0: 大家好，我叫裴雨松，今年7岁了。现在我给大家朗诵一首《老鼠偷瓜》。小老鼠馋嘴巴，顶着月光去偷瓜，选个大的搬回家，咔嚓一口咬下去，嘴里苦，舌头麻，原来是个大生瓜。
1: 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1: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2: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1: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0: 当然有初吻了。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收听花儿朵朵。在今天的成长起跑线栏目当中呢，要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如果您家是女孩，你应该给她什么样的礼物呢？当然了，我这里说的礼物并不是某种东西，但是它却胜过某种食物更有用。首先呢，很多父母啊总是习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去教育孩子啊，是这种心态，我给你吃喝供你养大，你就得听我的，你是一个小孩，你都知道什么呀。每当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和想法的时候呢，父母第一反应就是压制、否定、打击孩子。比如说孩子想吃草莓，你可能会给他苹果，说这个更有营养。孩子想穿粉色，你却说黑色更耐脏。孩子喜欢足球，你说女孩子应该去学弹钢琴。曾经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啊，在日记里写道，我从来都不敢在爸爸妈妈面前说不，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即使我说了，最后不是挨骂就是挨打。一个从小事儿都被父母做主的孩子，很难学会独立思考，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的变数，也就注定了不会过好这一生。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真正好的教育一定是饱含爱和尊重的。有一本书叫《养育女孩》，书中这样写道，从大脑的结构来看呢，这个女孩的情绪呢较男孩更为复杂。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家女孩啊总是动不动就撅嘴生气，哎呀，长大点呢也更容易是多愁善感，内心敏感又脆弱。正因为如此呢，女孩的小脾气呢更需要父母的理解和接纳。曾经呢，有一位教育专家这样说，孩子一生当中应该结交两个朋友，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很多家长说了，女孩子就应该去图书馆嘛，安安静静的。但是你知道吗，运动带给女孩子的自信和勇气胜过一切的大道理。在美国呢，有位网球新星叫艾玛·多拉卡努，她虽然只有18岁，但却有着超脱年龄的成熟和战胜挫折的勇气，这都得益于她父母从小就注重培养她的韧性。小时候呢，她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跳过芭蕾，打过高尔夫，骑过山地自行车，父母从来不会阻止。我们不可能为女儿遮风挡雨一辈子，但是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一颗打不倒的内心，这才是对他最好的庇护。以后的日子呢，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给运动场，让他尽情的去奔跑，去释放。相信呢，这样的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也会走得更加的顺畅。很多人呢，对女孩最大的夸奖就是，这孩子太听话了，好乖呀。然而呢，事实却是，那些乖乖女往往一生都会过得很辛苦。她们被欺负了不敢吱声，成为职场上的老好人儿，感情上极尽卑微讨好，心里也更容易出现问题。而一个有主见、有勇气、内心坚定的女孩，才不会成为各种关系当中的牺牲者和受害者。那我记得我家小的时候有个邻居，这女孩从小就喜欢玩泥巴、掏鸟蛋，整天弄得脏兮兮的，邻居都说这是个野丫头。可是她的爸爸妈妈却从来没有指责过她，反而每次都是护着她。那可能长大之后呢，其他女孩都是在父母的安排下相亲结婚了，这个女孩是一直坚持，一直读书，考上一个非常理想的大学，工作也是非常的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子非常的坚强。她说呢，感谢父母从来没有教过她要懂事，要忍让，要委屈自己，父母就是她的底气。
所以说啊，什么听话呀、乖巧啊，我觉得这不是女孩的幸运名片，而是捆住女孩子的一个枷锁。所以说，各位家长朋友，请不要世俗的偏见毁了女孩一生的幸福。我觉得呀、从现在开始，家长就应该站在更高的格局上，把这个不乖的权利呢，给女孩，给她培养成一个不卑不亢、独立自主的女性。家有女儿呢，其实更考验父母说话的智慧，因为研究显示呢，女孩对声音的敏感度还有外界的感知能力更强，所以呢，她的语言发育得更早。那有些小孩子啊，每天放学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不管吃饭呢、睡觉的欲望，亲子关系也就更亲近了。有研究显示啊，小的时候经常和父母聊天的孩子呢，长大之后呢，他的口语表达能力更好，理解能力也更强。有些父母啊，生了女孩之后，心里总会这样想，这女孩就是不如男孩，女孩就是软弱，仿佛女孩子一出生呢，就受到了社会的限制，成长之路也是举步维艰。而且有些父母呢，动不动就会指责孩子缺点，打击他、否定他、责备他，这样呢会造成女孩更大的性别自卑。还有呢，这个女孩呢需要爸爸多多的陪伴。一个孩子健康的成长离不开妈妈的贴心呵护，还有爸爸要常伴左右。有研究显示呢，0到24岁的女性，那肯定是被爸爸肯定的越多，内心越有安全感和自信心。有了爸爸的陪伴，内心才能温暖而坚定。那些呢从小没有爸爸庇护的女孩子，长大呢只会习惯畏缩，遇到困难呢第一反应就是逃避。所以说呀，各位家长朋友，你要明白，这个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如果你错过了，那绝对是一生的遗憾。有空呢，多陪陪孩子，一起看书呀，玩游戏，去爬山，去动物园。听了这么多，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女孩的话呢，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把女孩培养成一个性格独立、充满自信、勇敢坚毅的孩子呢？毕竟孩子留在我们的身边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未来的人生路还要靠他去走。教育从来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件的琐事，一句一句的碎语。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长大，一生无忧。

0: 部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总结前期工作，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县委网信办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营造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浓厚氛围。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把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安全生产、人才培育、企业经营全过程，以红色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5号，盘山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暨2026年反恐怖工作领导。

0: 小组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总结前期工作，研判当前形势，部署重点任务。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哲提出工作要求。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黑恶犯罪案件数量大幅降低，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党风政风持续净化，基层基础全面夯实，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当前全县正处于转变形向实干振兴的关键攻坚期，社会治理提质增效的深度转型期，风险隐患集中显现的特殊敏感期，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务必提高政治站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坚决打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会议强调，要严格对标中央、省、市委工作部署，聚焦基层治理、市场经济、民生保障、网络空间等领域，全方位扫清黑恶滋生乱象。要健全涉黑涉恶案件常态化攻坚机制，强化线索闭环管理、大案要案攻坚、案件质量管控，对存量案件清零见底，增量案件快查快办，疑难案件挂牌督办，坚持扫黑除恶、打散治乱，扫黑除恶与打财断血同步推进，彻底斩断黑恶势力经济命脉，根除再生基础。要健全涉案财产联动处置机制，坚决杜绝涉案资产流失隐匿转移。会议强调，扫黑除恶治标是雷霆手段，治本是长久之策，要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专项整治与系统治理相统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挖问题根源，补齐治理短板，健全制度机制，推动扫黑除恶从专项攻坚向常态化治理，从治标治乱向固本清源转变，构建源头防控、动态排查、精准打击、系统治理、长效长治的工作体系。各级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强化督导落实，严明纪律作风，以过硬举措、过硬作风、过硬保障，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持续巩固平安盘山建设成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全省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司法局做工作汇报，县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各镇街道政法委员参加会议。
1: 记者张宁报道。9月14号至20号是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为进一步提升群众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基层网络安全防护屏障，连日来，县委网信办、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系列活动，积极营造人人学安全、懂安全、守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期间，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集市、社区、家庭、企业多点发力，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热闹的集市，工作人员向赶集群众、经营商户发放宣传资料，结合真实网络诈骗案例，普及安全用网常识，提醒大家不要随意泄露短信验证码、陌生链接不要点，切实提升日常防范能力。在太平街道龙翔社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答疑、知识讲解、入户宣传等方式，向小区居民科普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谣言甄别等常识，重点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易受骗群体，精准讲解网络风险隐患，帮助特殊群体筑牢思想防线，守住用网安全。随后，工作人员走进重点企业、党政机关，围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保护、数据安全、钓鱼邮件等高频网络风险开展专项宣讲，结合各自特点剖析典型隐患，指导企业、机关职工规范内部数据管理，完善网络安全防控机制，切实守住网络安全底线。从集市的烟火摊位到社区居民楼下，再到企业生产办公区域，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专业性较强的网络安全知识转化为直观易懂、贴近生活的实用提醒，让网络安全理念直达基层、深入人心。太平街道龙翔社区居民王景志：
2: 尤其对我老年人呢，这个不择手段的进行诈骗，各种方式都有。我们的老年人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要把自己的钱袋子保存好，千万千万不能上当，不能受骗。
1: 网络安全无小事，全民守护是关键。本次宣传活动紧扣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宣传周主题，覆盖多个场景，兼顾普惠性与针对性、实用性与趣味性，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出书本，走进生活，融入产业。本次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县教育局、县工信局、县公安局、县金融监管、县团委、县工会、县妇联也同步开展了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系列主题日活动。下一步，县互联网舆情监测中心将以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科普宣传，不断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面向不同群体普及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全方位筑牢全县网络安全屏障，以扎实举措守护群众切身利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记者张鹤鸣、张小倩报道。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把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安全生产、人才培育、企业经营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红色力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是食品企业的生命线，连日来，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立足食品生产行业特点，扎实推进党建加安全生产模式，在生产车间、原料仓储、检验化验等关键岗位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党员带头落实设备巡检、隐患排查、食品安全自查等工作，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筑牢企业生产经营安全防线，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安全员李思：
3: 我们党员始终坚守安全生产第一线，主动落实安全责任，排查岗位隐患，严守操作规范，带头宣传安全制度，带头落实安全管控，以党员示范岗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企业生产平稳有序、安全可控。
0: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党建是人才成长的红色沃土。多年来，公司党支部深耕非公企业双培双带建设，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管理骨干，把党组织建在生产一线，让先锋力量亮在岗位一线，走出一条党建育人、人才兴起的双向成长之路。通过深入生产一线，发掘技术能手、岗位标兵，对业务骨干做好思想引导，吸纳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形成了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攻坚突破靠党员，既留住了一线实干人才，也锻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技术精湛、作风扎实的职工队伍，真正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人才培养、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促共赢。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化验员苏丽娜：
4: 我对双培双带的理解就是啥的，以我自身的这个本领去教给新员工，让他也学会化验的能力，也带动一部分职工知道这个化验、出厂检验是什么。作为党员来说吧，起到先锋带头作用，以党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党旗领航聚合力，实干笃行谱新篇。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生产经营双向融合，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实现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互促共进。凭借突出的党建工作实绩，今年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盘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盘锦金氏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鹏：
4: 接下来我们党支部将持续抓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党建工作，不断深化双培双带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引领作用，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引导全体党员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争新创优，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
0: 今年的这个暑假，返乡大学生王胜浩然走进东坡街道朝鲜族村，他带来一把贝斯，更带来一脑子新想法。他是怎么让这个小村子活起来的？请听本台记者报道。
5: 清晨，朝鲜族村文化活动中心里，贝斯声轻轻回荡。眼前弹奏贝斯的青年就是王胜浩然，就读于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土生土长的东郭人，他趁着暑期返乡，向朝鲜族村两委递交申请，希望能够在家乡参与基层实践。经村里统筹安排，他正式加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偶然的一次机会，他看到村民们排练舞蹈，心里便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试探着问：“阿姨，我能用贝斯弹个伴奏不？”话音未落，满屋子人都乐了。贝斯配朝鲜族舞，没听说过。可琴声一响，低沉的贝斯音像一条欢快的河，稳稳托起长鼓的鼓点，阿姨们的裙摆转得更起劲儿了。
6: 说实话，一开始心里直打鼓，怕自己弹不好，给大伙添乱。可琴一响，我看见阿姨们眼里都是光，我就琢磨，贝斯能伴奏，也能搭桥，让更多人爱上咱们的朝鲜族文化。
5: 排练间隙，王胜浩然还有第二职业，晌午的日头正烈，他和村志愿服务队来到村里独居老人的家，一会儿在这户整理干菜，一会儿又在那家帮忙浇花，水珠在阳光下映出彩虹，也映出他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的目光。院里，一个说朝鲜族语，一个说普通话，比划着，笑着。他一边学民俗，一边把灵感记进小本子，也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小村庄。
6: 平阿姨，这个树枝叶用朝鲜族语怎么说呀？
7: 这个树枝叶呀，用朝鲜族语是根你。
6: 根你。
7: 对，根你。
6: 根你。
7: 嗯。
5: 美丽的朝鲜族村农业发展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带着这个问题，王胜浩然跟着村两委成员走进田间，听稻谢供养的增收故事，学水稻种植的门道。一个多月下来，这个年轻人对这座恬静的村庄愈发上心。真正让全村人竖起大拇指的是他交到村委会的那几页实践报告。入村的这些天，他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村委要点单式上门服务。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应该多办文化惠民活动。朝鲜族村民族特色鲜明，不妨借鉴外地网红打卡经验，让游客穿上民族服饰拍照打卡，再给阿里郎烤肉店开一场直播。一条条奇思妙想被他理得清清爽爽，大大方方讲给了村两委成员听。
8: 我们村里老年人较多，但他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让我们朝鲜族村这一潭净水活了起来。他的建议，我们村两委会认真看待，也会积极落实好的建议。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朝鲜族村。
5: 一把贝斯为一个村庄注入欢快的音符，一名大学生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朝气。王胜浩然说，这个暑假他学到了许多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有机会他还想再来，把学到的新知识变成村里发展的新点子，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向更广袤的田野。乡村振兴需要项目，更需要这样愿意弯下腰沉下心的年轻人。他们把书本里的知识落到田间地头，把新观念带进村庄院落，也在一次次弯腰、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24回，骏马柴少陪着李元霸，带着仆人来到四明山。这柴少啊不简单，这小伙机灵鬼透灵奔啊。他心里一盘算，哎，咱得改道走，别走大道，不能顺着运河走，走这山中的小路，干什么呢？要看望看望瓦岗弟兄，有些知心话得谈谈，特别是李元霸来的消息得告诉他们，以防弟兄们吃了亏。所以呢，他就领这帮人钻了山路了。这帮人也没来过，李元霸是个混小子，怎么领怎么走呗。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离着主峰还能有10里地左右。柴少突然发现树林里头有人。谁？柴少怕遇上歹人呢，赶紧把宝剑拽出来，催马到近前一看，俩人。这俩人都背着刀，短衣襟小打扮，见着柴少之后一抱拳：“兄弟，不认识我们哥俩了。”哎呀呦呦呦呦！柴少一眼认出来了，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黄天虎、李成龙。柴少赶紧把宝剑闯起来，从马上跳下来，回身告诉李元霸和家人：“兄弟，我遇上俩朋友，我们谈几句话。哎，你们也累了，就地休息啊，在这等我，别动啊。”“
4: 好，好，好吧。我也累了，我那俩人是

是什么人？你看他傻，他还独的问呢。啊，我没跟你讲恩公秦琼吗？他们是秦琼的好朋友，我让他们给秦琼秦恩公捎个口信，代表咱全家向人家问好。你说应该不？那啊，太应该了。那啊，你去吧，我们就在这儿。李元霸他们就地坐下，打开包袱，里边带着吃的，哎，连休息再吃喝。柴少放下心，转回身来见黄天虎、李成龙。哥仨找了个僻静之处谈话，旁人听不见。六只大手握在一处啊！我兄弟怎么样？挺好呗。托二位哥哥的福，我吃喝不愁，靠着老丈人当然是不错了。哎呀，真没法跟你比。你怎么钻了大山了？你想上哪儿去？我想见二哥、三哥、四哥呀，我想看望各位把兄弟呀。故此走小路奔四明山，我真没想到在这遇上你们哥俩了。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就等你呢。等我？怪了，你们怎么知道我到这儿来了？怎么知道我走这条小路呢？嗨，我们也不是神，也不能掐会算，这都是三哥徐茂公安排的。跟你这么说吧，宇文成都打了败仗，卧床不起，昏君杨广降旨颁请赵王李元霸，这些事儿我们瓦岗山的细作都探听得清清楚楚。为此三哥让小白猿侯军机赶奔太原暗地跟踪。你看你们不知道，侯德哥全都了解清楚了，你们刚一出太原府的西关，侯德哥就知道了，马上回到四明山报信。故此三哥做了安排，派出八路人马来，一共16个人，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在这接你们。你就遇不上我们，也能遇上旁人。哎，咱们弟兄见见面，有哪些话咱交代交代。可巧咱们弟兄遇到一块儿了。哦，原来如此。柴少一听，徐茂公真是半拉神仙，这人可了不得。柴少也就不往下说了。

0: 天敌，对付十八国。我怕你们吃了亏呀、啊。其他的王子我管不着，唯独咱们瓦岗山的人，千万别吃了大亏。咱哥仨商量商量，怎么办好？这前敌就是打仗的地方，怎么能避免得了伤亡呢？兄弟，你看怎么好呢？柴烧说这么办，我倒想了个主意，当然是下策，但你们还有好主意呢，咱们再商量。能否这样，有个识别，你回去告诉二哥三哥四哥，凡是咱们瓦岗山的战将，每人都插一面三角小黄旗儿，三角的小黄旗儿它显眼，哎，或者插到头盔上，或者插到战马的盼头上，或者插到什么地方吧，最显眼的地方一看就能看见。我告诉李元霸，见插三角黄旗的就别打，哎，这样咱不就避免伤亡了吗？那时齐国咱不管，咱自家人必须得这么办。两位哥哥，你们以为如何？
1: 哎，这主意不错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好，
0: 我们马上回去就禀报三哥、四哥，还有二哥。哎，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带着李元霸赶紧走，别上山，山上人多嘴杂，难免走漏消息。咱们这个戏呀、啊，还得接茬往下演。
1: 那行了，
0: 我不敢多耽搁，我得马上起身。二位哥哥，都给我带好吧！啊，等战事结束之后，我再抽身看望大家。
1: 行行行，一言为定。
0: 柴少交代清楚了，起身找李元霸。李元霸也吃喝完了，也歇个不得离了。
2: 这么半天才回来。
0: 哎，我这不有事儿吗？走走走，咱们起身吧。柴少领着李元霸他们走了，去见昏君杨广暂且不提，单说黄天虎李成龙高高兴兴回到四明山，见着魔王千岁程咬金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这事儿得保密啊，压低了声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咧着大嘴乐了，
3: 哎，这主意不错呀。那么这么说，咱得赶紧打造这小黄旗儿。那底下人要问咱怎么解释。
0: 徐茂公说这事儿好办，就说咱们十八国联军呢，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挺多，怕发生误会，带着黄旗呢，这是个标志，不这么一说就完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秦琼赶紧传令，打造三角小黄旗儿，
1: 那还不快吗？
0: 哎，黄旗儿整整齐齐，不太大，带着显眼就行。一共这些战将126面旗子。把这旗子都打造好了，
1: 程咬金说：“咱得发放下去，向众将讲说清楚。
0: 开会，背着那十七国不知道，就瓦岗军这些将领来到金顶黄罗帐门前加了双岗。程咬金告诉谁我也不见，有人问就说开紧急会议了。人们都到齐了之后，营门关上。”帐篷门也关上，老程这才说话：“
4: 弟兄们，大家辛苦了，驻扎在四明山都挺辛苦的啊，我谢谢你们。今儿把大家请来，有件大事情向各位交代。西府赵王李元霸，就是李渊那四儿子，已经到了两军阵了。”这是杨广把他给叫来的，这小子可厉害的邪乎。现在我们是对立面，就得兵戎相见，一场厮杀。

0: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我二哥跟李渊不错，这关系是错综复杂。另外，李渊手下的柴少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贾柳楼磕头的好把兄弟，现在把信儿透露过来了。在开仗之时，为了避免伤亡，怎么办呢？所以啊，每人发放一面小黄旗儿，你要妥善保管。不见着李元霸，还则罢了；见着你把小黄旗儿一晃，李元霸就知道是一家人，他就能垂下留情，保你平安无事。大家都听清了吗？听清了，听清了，这主意不错，这办法挺好。丢了我可不管啊，一人一面。啪啪啪发放，本来是好事，变成坏事了。人多了心不齐呀，其他的人顺理成章把黄旗接过来了，唯独两个人拒绝接受黄旗。头一个是谁？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把脑袋一拨楞，嗷嗷直叫：“四哥，我这谁出的损主意？丢人不丢人？现眼不现眼呢？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就是个雷公崽子吗？他不就是个人吗？咱怕什么？要怕，咱就不起义，起义就不怕。”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玩意儿本身带着黄旗，这就是向他屈服了，就是怕死贪生了。我单雄信是硬骨头，我拒绝接受，我不要黄旗。遇上李元霸打呗，打胜了我捡便宜，打不胜我倒霉。我不要。徐三爷深知单五爷的脾气，性如烈火呀，一条道跑到黑。秦琼过来给他解释：“五弟呀，你别拧啊，咱不是说是怕了他，咱这叫保存实力，避免伤亡，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凭你单雄信能怕他吗？就凭我能怕他吗？就是单对单，各对各，不是他的对手。”我们总体看来，瓦岗军能怕隋兵吗？不怕。但是呢，咱这样做，这也是迫不得已。保存实力没有什么不好吧？五弟呀，别命了啊！把黄旗收下，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有用的。二哥，您劝我什么都行，唯独这件事儿，我总觉着。是贪生怕死，我不能要，说什么我不能要。秦琼劝也不行，徐茂公劝也不好使，程咬金气得咕咕的没说话。秦琼一看呢，别把事儿弄激昂了，好，五弟，你不要就不要吧。秦琼把单雄信这面黄旗揣到自己怀里了。秦琼心说。你跟他正面商量不好使，哎，我用巧妙的办法保护我五弟平安无事。这秦琼啊，用心良苦，所以也就没勉强。赤发灵官单雄信气得呼呼直喘，心说老李家他妈没人，我就瞅李渊他妈别扭，还得插黄旗，丢人现眼，我宁死不屈，我也不要这玩意儿。这是他第二个不要黄旗的，谁呀？三公子银锤太保裴元庆。裴元庆啊，跟单五爷还不一样，脸上阴丝丝的一阵冷笑。当秦琼把旗往前一递。裴三公子没接，问秦琼：“大帅，这什么意思啊？方才魔王不都解释了吗？我不也再三解释吗？ 不要硬碰硬，为了避免伤亡，保存实力，哎，发放的黄旗，三弟啊，拿着吧，哎，对你有好处的。那李元霸太厉害，哈哈哈哈哈哈！二哥呀，你把这李元霸捧成了圣神了，啊，他是老虎啊，他是狮子，他是神仙呐、啊，你们拿他当了不起的人物。在我裴元庆的眼里，他就是个狗屁。我不怕他，他不有能耐吗？跟我裴元庆比试比试，看看他的金锤厉害还是某的银锤厉害。你们不要往下再说了，这棋我是坚决不要。说个不要就拉倒呗。他伸手把棋拿过来，咔吧给撅折了，往地上一扔。秦琼本来是黄脸儿，现在变成了红脸了。你这好吧，三弟啊，既然你能耐大，你执意不要，二哥不勉强。总之，见着李元霸，你千万要谨慎。我明白，我心里头有数。丢人现眼，这么干事，这什么馊主意？这是，哎。他这一说风凉话，所有的人都不太自在。程咬金扁了扁了，也就咽下去了。行行行，人多了心不齐呀、啊。您别忘了，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老程也就没说话，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总之，徐茂公要求大家千万保密。如果有人问你们拿黄旗干嘛，咱就说是咱瓦岗军内部的事情，因为现在人太多，恐怕混战之中无法识别，这是个标志，大家都明白了。大家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柴少和李元霸。很顺当的顺着跳板上了龙舟，有人飞报给杨广，杨广盼的眼睛都蓝了。一听说李元霸来了，呵，杨广这心开了两扇门呐。玄玄，快进来进来进来。时间不大，柴少陪着李元霸从外边走进龙舟的议事厅，两个人全跪下了。柴少往上叩头，臣参见万岁万万岁，平身，辛苦了辛苦了。
1: 啊，皇上，多日不见，挺想你的，我给我问安了。
0: 杨广扑哧乐了，我给我问安了，合着没我的事儿，哈哈哈哈。卿平身免礼，来来，坐下讲话。坐下讲话。李元霸比那阵儿成熟了，往椅子上一坐，翻眼睛看看杨广，他觉着杨广这人挺有意思。杨广也不怎么看着李元霸那么顺眼。元霸呀，你来了，朕非常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听说有18个坏蛋，18个坏蛋要劫杀你，要造反，所以你把我找来，拿锤锤他们。
0: 对，哈哈。杨广一听，虽然他说话是这么一种说法，但是说清楚了。爱卿啊，可不是18个坏蛋，他们有百万之众啊。他们都是反王，要反叛朝廷，要夺孤的江山社稷呀。你是我的手下大将，你官封赵王啊，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咱是一家人呢、啊。比方说做了一碗肉咱们君臣吃，他来抢，咱能答应吗？
1: 那可不行，我不给他吃
0: 啊。对呀，不给他吃他非要吃，你说不打他怎么能行呢？爱卿啊，你这次来你要攒足了力量狠劲的给我砸，砸死的是越多越好，朕重重加封你的官职，明白吗？
1: 明白。
0: 好嘞好嘞好嘞，你们远路而来太辛苦了，你就在船上好好歇个两天，然后咱们再开兵亮队。
1: 那听你的，我还真有点困了。
0: 杨广一想，来了这就行了，我心有底了，歇个三天两天的无所谓。传旨祝贺，在龙舟上是大排宴宴。这李元霸吃饱了睡得着啊，安排好了，他呼呼呼他睡了。柴少睡不着啊，柴少把舅舅窦建德把李世民给找着了。李世民怎么在这儿呢？您别忘了，杨广降旨叫他陪王伴驾从太原来到此处。李世民多聪明，什么不知道，一看姐夫来了，他们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仨人开始密谈。这柴少啊，就把太原府发生的一切都跟李世民说了。其实他不说，窦建德已经都说过了。李世民多老练了，别看年轻啊，城府极深，一点都不惊慌。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姐夫舅舅，看来昏君杨广活不了几天了，大隋朝的江山这就要完了，咱们理应做好准备。我心里头有数。柴少说，好，你是咱们家的主心骨，全靠着你啊，你要好好的谋划才是。他们在这开会，一天两天三天，到第三天头上，李元霸这疲劳劲儿没了，精神抖擞，这才请旨出战。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5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来到龙州，见着杨广，这杨广特别特别的高兴，他把李元霸看成自己的保护神呐。谁能想到瘦小枯干的李元霸有那么高的本事，有无边的力量。当然人才难得，人家就是人才，要说杨广都看不出好歹来也不见得，尤其现在这紧急的关头，不重用李元霸也不行啊。所以盛牌宴宴款待，让他休息了三天。到三天头上，呵，这李元霸待不住了，嗷嗷之叫来见杨广。皇上，
1: 但你太爱腻歪了，我要打仗，你发话，我现在要打那十八个坏蛋。
0: 哈哈哈哈，爱卿啊，休息的怎么样？
1: 挺好。
0: 吃喝如何？
1: 比我们家还好。
0: 哎，那就好。卿既然要开兵建仗，我求之不得呀，孤一定给你坐镇观战。来呀，亮全队出战。哎，这杨广还破例头一次，自从他登基以来还真就没到过前敌， 都是别人打仗，他在宫里。

里待着听信儿。今儿个来了，高兴劲儿了，他要亲眼目睹李元霸的神威。皇上这一带头，百官自然都非常高兴了。不过这麻烦事也太多了，皇上这卫队就5000人，专门保护他的安全的，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凤旗、飞熊旗、蜈蚣旗、引军旗、坐都旗，皇上全套执事，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雁翎刀、皮槊、金锤、银戟、日扇、掌扇，好家伙，这啰嗦多了。再看杨广，头顶金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外罩龙袍，胯下逍遥马，掌中托着定随大刀，弯弓插箭。杨广岁数不大，40左右岁，年富力强，刚到不惑之年，营养也丰富，精神头也挺足，倒有3分的威风。再看文武百官，会打仗不会打仗的，练没练过武艺，也拿把刀劈口宝剑在这助威吧。靠山王杨林跟着，宇文化及跟着，这老奸贼把乌纱帽、蟒袍都脱了，铜盔铁甲也弄了把大刀，在这装相。点兵3万来到4明山下，杨广在袖旗之下高声呐喊：“来呀，叫寨！”是，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那个说你干嘛呢？干嘛呢？皇上督战。鼓声阵阵响起，牛角瘪的号声，放了24声大炮，以振军威。这校正官也来了精神劲儿了。呀呆，四明山的贼寇听着，我主御驾亲征，西府赵王李元霸也来了，尔等还不快点受死，快滚出来，滚出来。校正官嗷嗷直喊，有人都听见了。盟军的哨兵撒脚如飞，跑进四明山金顶黄罗帐，报报魔王千岁，报各位王爷千岁，杨广亲自督战，李元霸亲自临敌，正在山下讨敌骂阵，请我主定夺。程咬金早都料到了，把桌子一拍，再谈。报氏的蓝旗转身退出去了。程咬金一看，那17家王子都不自然了。哎呀，李元霸来了啊，来了，够呛啊，还没打那心没底了，都看程咬金的。老程倒挺坦然，程咬金心里有底呀、啊。哎，我们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只是瞒着你们，你们不知道。老程啊，早把黄旗都准备好了。王兄玉帝，不要怕。古语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啥了不起的。只要你我弟兄众志成城，黄土都变成金呐、啊！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既然杨广露了面，咱也别闲着，王兄玉帝咱也亮全队。对，亮全队。18家王子都带着本部人马，当然了，不能说都去了，带着一部分，18家凑到一块就了不得了，一对挨着一对，一对挨着一对，就开下四明山。他们在东边，
在山脚下列队。

见是旗帆招展，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旗脚之下，光那顶盔冠甲的人就有1000人左右，军威甚壮啊！程咬金居中，上的打着九曲歪把杏黄的黄罗伞，其他17家王子，一面9个，一面8个，老程居中，上吹手大帅秦琼，下吹手军师徐茂公，其他的战将5虎8彪13杰都在后面拱卫，其他的王子也带着心腹爱将啊，谁没有一个班底儿啊？所以凑在一块儿煞是好看。这18家王子都谁呀、啊？咱说过，再说一遍：上垂手伯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沙陀王罗科汉，淮安王铁木尔，明州王张成金，宁夏王马德来，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这边还有几位呢？甘肃王谢天豹，应州王哈洪根，高丽王李凤，上梁王韩勇，下梁王韩忠，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都是顶盔冠甲，全身的戎装。等程咬金列了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嚯，穿黄袍那个就是杨广，肯定是他，他妈小子挺精神啊，看这样一半会儿还死不了。再往他旁边观看，有匹马蹄跳跑好，灰灰之叫，马鞍桥上坐着个小雷公崽子，穿青挂皂，头梳日月霜杂技，杂技根上系着5色的头绳，腰里杀着板带，下边这匹大马太好看了，是万里烟云罩，掌中一对特大号的金锤，叫擂鼓瓮金锤。别看瘦啊，也是一团的锐气，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起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程咬金看罢多时，把大肚子蝈蝈红往前一催，来到前边，把大斧子平端，哟，对，对面，你可是昏君杨广吗？别看离着远，程咬金这声音又宽又厚，借着山谷的回音听得清清楚楚，比那麦克那还清楚。杨广一听有人指名道姓提到自己的名字，脸往下一沉，把逍遥马也往前一提，说话的你是何人？程咬金，混世魔王啊。哦，你就是卖耙子的掌柜的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这罪可太大了、哎、你竟敢插旗造反，魔夺朕的江山社稷，真是死有余辜，放你娘的屁，我的罪还有你罪大呀。杨广啊，咱俩别斗口，谁不知道你是6短之君呢、啊，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镇兄屠嫂，这玩意儿我没读过多少书，我听说古之帝王加的一块儿都没有你混蛋，你是混蛋加3级呀、啊、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今天我们18国会兵斗的就是你，你隋朝的江山完蛋了，你小子的日子到了末日了，你服不服？好啊，

0: 程咬金，你胆敢信口雌黄，看我怎么教训你。元霸呀，
1: 在，
0: 去出马，拔，给那蓝电壳打死。这小子要夺咱的江山，要夺咱那碗肉。
1: 是啊，那好了，皇上老子你放心，交给我。
0: 李元霸是一马飞出，把两柄金锤往一块一碰，程咬金知道他厉害，赶紧学马回归本队。程咬金就问王兄玉帝，这就是李元霸最厉害的，你们哪位愿请令出战？要怕你们就举手说我不敢，我就不派你。要不服劲儿，那你就报个名字。您说这个人都能被李元霸给镇住吗？有不听邪的。高丽王李凤一听，气得在马鞍桥上憋了三回屁股，把掌中一对铁棒抡圆了。魔王千岁，在下不服，我愿请令出战。好嘞，不过兄弟多加谨慎啊，李元霸可厉害，你放心吧。他李凤把铁棒一碰，飞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呢，对面来了匹大黑马，鞍鞯交环，锃明刷亮，马鞍桥端坐一人，人高马大，长得黑不溜秋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方海口，多少有点小黑胡，看年纪35、36岁，40往里，掌中一对铁棒，这铁棒挺粗，看这样有点分量。李元霸不认得谁是张三李四，他一看他乐了，大小子，你是谁？你也想抢那碗肉吗？我不给你吃。李凤一拨了脑袋，说的什么玩意儿？谁抢你肉来的？李元霸，你装疯卖傻！我乃高丽王李凤是也，休走，拿命来！催马抡棒就砸。李元霸一看乐了，跟大个子伸手过瘾，开，拿金锤往外一拨了。李凤这乐子大了，一对铁棒碰到锤上，铁棒就飞向天空，把李凤给震得两臂发麻。哎呦！心说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劲儿，光着手这仗怎么打？见识不好，撒脚就得走啊，拨马就想逃命。他没想到李元霸是马快锤急呀，左手的锤把双棒给他崩飞了，正手锤就下来了。你在这儿吧，啪，正揍到高丽王后脑勺上，打了个脑浆迸裂，死尸是栽于马下，一个照面，两旁的人看得清清的，主人死了，马跑回去了。高丽王手下的人把嘴一咧，老爷，赶紧过去把死尸抢回。程咬金降旨，没棺材先拿芦席，拿席子先卷上，等到出手来再好好安葬。快快快快快快！杨广看得清清的，真神人也。来啊，擂鼓给元霸助威。军兵就喊上了，赵王千岁旗开得胜，赵王千岁马到成功，赵王千岁加油啊！ 李元霸听懂了，也美。有意思啊，那挨个过来呀、啊，别冷场啊！哎，你看他懂得冷场。高丽王这一死，应州王哈洪根一看急了，因为什么呢？他跟李凤是磕头的把兄弟，俩人一块来的。应州王一想，这我回去见着他的家属，我怎么交代？我岂能袖手旁观呢？晃动大铁枪，催开花彪马来战李元霸。报童明姓涮枪便刺，李元霸也没听明白他是谁，光就听说他是个什么王子，拿锤往外一扑棱，开呀，啪呀啦啦，枪飞了。哎呦，这哈洪根一看不好啊！拨马刚想走，李元霸另一只锤又下来了，想造反没门儿啊！接锤啊！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按现在钟表说，没到一分钟，死俩王子。这回十八家反王上了十六家了，这王子相顾失色。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老程也一皱眉，命人把尸首抢回，问左右：王兄玉帝，这回你们知道厉害了吧？哪个愿请旨出战？有没有？没有啊，我去。真有不听邪的，这是武将的本色呀。出战的非是旁人，正是荆州王刘大鹏。刘大鹏跟老程一样，使的是车轱辘大斧子。刘大鹏嗷嗷怪叫来战李元霸，那哪打得了？白给一个回合，啪，让李元霸一锤正拍后背上，打了个骨断筋折呀。这锤下去把这位从马上周出两丈多远去，把人都打飞了，那还能活吗？此人也丧了命了。哎呦，这三王这一死，老程也有点害怕，脖子也冒凉气。这怎么办？他刚想派自己的人出战，北汉王萧显催马摇枪来战李元霸。这萧显呢，也是个不知死的鬼，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他想人前显圣傲立多尊，哪知道一个回合啊，啪，让擂鼓瓮金锤正削到脸蛋子上，这把脸都打没了，脑袋都打飞了，萧显死于非命。四个王都报销了，还真有不怕死的鬼。正在这时，有人嗷嗷怪叫：“休走，我来了！”说话的非是旁人，甘肃王谢天豹，晃一对豹尾钢鞭来战李元霸。你还用问吗？结果是清清楚楚，一个回合，鞭飞了，人脑袋开花了。没到五分钟，五个王子全报销了，剩下这些王子把脖子一缩，算了，见应就回，谁也不敢出阵了，挡不住。这李元霸没别人的那么厉害，各王是相顾失色呀。程咬金看了看，各位啊，出师不利，看来你们还不行，还得看我瓦岗山的。我弟兄们，哪个请令出战？我去。谁呀？正是三公子裴元庆。这裴元庆啊，气得浑身热血沸腾啊，把锤攥的都出了汗了。他本来啊，就想头一个战李元霸，始终没来得及。

0: 刚要张嘴出去一个，刚要请战又出去一个，排来排去的排到第六号。现在他是急不可待了，把马往前一提，魔王千岁，末将不才，我要出战。
1: 等等等等，哎呀，我是元庆啊，你别忘了这句话，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看李元霸太厉害，兄弟你先忍忍吧。程咬金嘴没那么说，心说话，你是我的小舅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见着你姐我无法交代。所以老程呢就说了个半截话，没等说完呢，裴元庆就听不进去了。各位啊，你们把李元霸捧上了天，是他连胜了五阵，可死的那些人都是酒囊饭袋，刀他娘的是饭桶，要不是饭桶能死的这么快的吗？末将不才，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出战李元霸。这裴元庆不等着程咬金大帅军师同意，催马抡锤来到两军阵，把双锤一碰，要银锤对金锤。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26回，书接前文。西府赵王李元霸锤震四明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接连打死五家反王，隋兵是军威大振。咱们说了，三公子裴元庆不服李元霸，催马摇锤来到两军阵前。裴元庆怎么想的？那宇文成都厉害不厉害？天宝将军呢，让我一锤砸的是抱鞍吐血，结果大伙儿也相信我厉害了。那么李元霸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相信干巴巴一个雷公崽子他有什么本事。刚才不错是打了几场胜仗，遇上都是饭桶，要遇上我裴元庆他早就趴下了。你想裴元庆多骄傲啊，又有资本，这小伙也要脸儿，来到两军阵，把银锤一碰，弹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个了。李元霸休要猖狂，谋家到了。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了看，哎呀，这大娃娃长得不错呀，你看他也能看出好歹来。他一看裴三公子银盔素甲，白马亮银锤，小伙长得也帅气，脸蛋肉皮也细密，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真跟银娃娃相似，他也挺喜欢。他一看啊，也使锤，一对银锤，这个儿也不小，比自己的金锤小不到哪儿去。他又喜欢，哎，你叫啊、哦、什么？裴元庆。裴元庆啊，你也使锤，我啊也使锤，今儿个咱俩就来个啊锤儿的对锤。废话少说，你少说两句行不？我听你说话太费劲，休走接锤。裴元庆啊，人借马力，马借人力，轮动烟锤是一上是下，搂头便砸。那分量轻得了吗？李元霸一听这风声，就知道来势甚。

李元霸高兴，心说这回打仗过瘾，我接接他这个锤。这李元霸使了个海底捞月，把两柄锤十字插花搭在一起，往上一兜，开，开呀！啪！半悬空中就一声巨响，这乐子大了。再看三公子裴元庆，双锤抬起多高来，好悬没撒了手啊！这宝马良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了十几步。裴三公子在马上摘两摘，晃了两晃，身子一摇晃，好悬没摔下去，就觉着浑身这骨头节儿嘎巴嘎巴嘎巴直响，两耳生风。两肋发胀，虎口发烧啊！好不容易把马给带住了，偷眼观看，两只手的虎口全出血了，虎口震裂。你说多大的劲儿？那也就是裴元庆换旁人锤早飞了。李元霸呢？也不轻，把李元霸给震的锤也好悬没撒了手，在马上一摘呗，那马的腰梁往下塌了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万里烟云罩也往下倒退了十几步。李元霸身子一晃，过瘾，真过瘾。小白脸儿，真有把劲儿，来，再来。说实话，催马摇锤，轮锤便砸。像那裴元庆，你知道李元霸劲儿大，你就别碰他的锤了啊！不，这裴元庆上来命劲儿了，我要不敢接你的锤，说明我贪生怕死。他咬着牙关，把心一横，双锤往上一兜，开呀，啪啦啦啦，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擂鼓瓮金锤是崩出去了。但是裴三公子震的这俩膀子嗖，顿时就麻了，眼前是金灯之晃，哎呀！裴元庆心说，看来我没有对方力气大呀。偷眼再看李元霸，没怎么地，就说明了这一点啊，打呗，事到了现在，宁死阵前，我也不后退。二马趟翻，四锤并举，二十回合未分胜负。裴元庆心说，哇，这小子不仅力气大呀，招数还挺惊奇，看来我猜错了，我认为他就是个混小子，是瞎抡。再一看擂鼓瓮金锤，招数奇妙，变化无穷。他哪知道那李元霸不是瞎练，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太原的两位剑客袁天罡、李春风掰着手教的，能不精吗？就在这时就急坏了程咬金呢。老程一看，哎，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这怎么办呢？哎呀，元庆啊，元庆啊，一旦有失，我见你姐姐，我怎么交代呀？连秦琼在徐茂公都着急，劝又劝不了，又没法制止。别人打仗死了就死了，怎么你的人你就偏袒着？你怕出事儿，赶紧给找回来，有那么干事的吗？所以心里着急，谁也不能发话，眼睁睁瞅着二虎相斗。也就是25个回合左右，裴元庆

0: 实在顶不住了，被李元霸一锤扫到马尾巴根子上了，尾巴根儿要扫到马屁股上，马就废了。呜，这一锤偏着过去了。裴元庆躲得快点，尽管如此，人没事，马受不了了，马就惊了，起来来，我打！这匹马是落荒而逃，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程咬金看得清楚，往哪儿跑？往哪儿去？快追追！快快把他找回来！后边去了一部分人追赶裴三公子，不说，单说李元霸，李元霸还长叹一声，刚上瘾，就叫啊不打了，小白脸跑了。杨林一看机会来了，陛下降旨吧，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占领四明山。哎，王叔说的有理，来呀，冲冲啊！咕噜噜噜噜噜，随兵个个振奋，欢腾跳跃，直奔四明山。四明山十几家王的站脚不住啊，赶紧收兵撤退，回到山口上，用强弓硬弩、滚木雷石把隋军给封锁住了。经过一场混战，你往下看吧，全是尸体啊。这十八国也没少死人，隋军的伤亡也不小。一直到日头往西摘尾，双方是各自收兵。杨广大获全胜，回到龙舟上，眉飞色舞，吩咐一声传旨，马上盛牌宴宴，给李元霸赵王庆功。人家大吃八喝，欢天喜地。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些王子败回四明山，一个个是垂头丧气，让李元霸这一顿大锤拍的都没精神了，开始分离，人心涣散，就不像原来那么抱团了，各自回营休息。单说瓦岗军，程咬金回到金顶黄罗帐，就问手下的人，把裴元庆找回来没有？王爷正在寻找，马惊了，不知跑哪儿去了，我们派了200多人还在找呢。哎，这我小舅子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这再往两旁看，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全叫大锤给拍懵了。老程跟军师和二哥一商量，下一步咱怎么办？这尽管李元霸是半拉自己的人，他毕竟是保大隋的，这要再开仗没法对付他呀，怎么办呢？如之奈何。徐茂公一笑，王爷你忘了，咱们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呀。谁？傻小子金石孟奔罗世信可对付李元霸。
1: 哎呀，我怎么把世信给忘了？对，
0: 哎，二哥，你发到命令吧，马上派人去瓦岗山把傻兄弟接来，只有他能对付得了李元霸。那么派谁去呢？当然，办事能力最强的就是小白猿侯君基。秦琼把他叫到近前，贤弟啊，你辛苦一趟。
1: 二哥耶，你怎么还客气上了？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好，你现在就起身赶奔瓦岗山，看看咱家里怎样，告诉大哥魏征放心，你就说前提一切良好，但能不让他们知道的就不必跟他们说，以免他们担心。然后把世信领到四明山来， 你看好。

0: 啊，明白了，小弟遵令。侯君集背着令箭，拿了封信，告别大家，起身回瓦岗山。路上无话，这天进了金融城，见着留守使魏征魏大爷。大家一看前敌回来人来了，谁不关心呢？金钱豹、翟让等等众将把侯君集给围住了，问长问短。侯君集说也是半真半假，报喜不报忧，怕大伙担心，说现在打的僵持不下，势均力敌，有时候咱们沾点光，有时候他们找点便宜，现在是拉锯战。我这次回来请的是傻兄弟罗时信，叫他到两军阵前帮忙，这不大令在此吗？哦，原来是这样，马上就得行动啊！军令是十万火急，把傻英雄罗时信给找来了。我这傻家伙一看着侯君集，他乐了，我小猴你咋样啊你？我说怎么见面就开玩笑，你才小猴呢，我说你是大狗熊。失信呐，这回有用你的地方了。
1: 用我干什么？
0: 用你干什么呢？四明山那儿支着大锅，把大饼炖牛肉都炖好了，就等你吃去。
1: 哎，我就爱吃大饼炖牛肉，那什么时候去吃去？
0: 别着急呀，现在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就起身。今天我住的家，明儿个一早咱就走。
1: 那行行行行，我得跟我娘说一声去。
0: 罗士信是个孝子啊，咱们在前套隋唐演义交代过，罗士信没有家，是个孤儿，是秦琼把他给收养的，这么些年形影不离。秦琼有事在外，傻英雄罗士信陪伴老娘，也就是秦琼的母亲，哎，老太太格外疼爱他，他傻乎乎的，心眼又好，人又实在，就怕他吃亏上当，所以呢，老把他守在身边。傻英雄也离不开娘，听说去四明山，傻子心里热乎乎的，跑着来见老太太：“
1: 娘啊，我要走了。”
0: 啊，你不是冒虎话吧？
1: 不是，小猴来接我来了，我哥哥想我了。让我去吃牛肉大饼。
0: 嗨，胡说八道啊，你说的小猴是谁？
1: 侯军机。
0: 把他找来，娘我问问。侯军机来了，老太太详细一问，侯军机不敢隐瞒，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老人家，这也是迫不得已，您放心，我领着我傻兄弟去，万无一失。你看这个傻人的短心眼儿，他们两家的情况跟那李元霸也差不多少，但也有所不同。这老太太是明白人，准知的要不是用罗士信，不能十万火急来人请他，所以老太太再舍不得也得同意。当天晚上叮嘱罗士信千万小心，一夜无话，次日平明，罗士信是饱餐战饭，扛着大铁枪，背着包，跟侯君集起了身。瓦岗的人送出金融城，洒泪而别，咱不必细说，单说兄弟二人上了路了。这一路上，侯君集脑袋都疼，这啥东西，吃饱了就睡。吃多少咱不必细说，这一睡起来没完呢。侯君集急的，拽他他不起来，踢他他不动弹，喊破嗓子他也不言语，就躺那睡。多攒睡足了，他才跟着走。本来侯君集心里的着急呀，快点回去交令。这啥东西，你说气人不气人？后来侯君集发现了，这傻子吃饱了就睡，饿前他睡不着。侯君集这坏水

0: 大发善心，你背着我走得了。
1: 我还得背着你
0: 啊？
1: 那行了，我背着你。
0: 你说侯君集有多坏，这省老事儿了。侯君集往罗士信身上一趴，罗士信背着包还扛着大铁枪，这条枪分量加重200多斤呢。您听过前套隋唐演义的还知道，这枪不是他的，是夺铁枪大将来霍尔的大铁枪，他非常喜欢，走哪儿都扛着。侯君集的分量虽然不沉，但毕竟是个累赘，也就是罗士信换旁人背不动了。侯君集挺舒服，往罗士信后背上一趴，跟一张大软床差不多少。嘿嘿，兄弟你辛苦了，我让你往哪边走你就往哪边走，快点走啊。
1: 哎，好嘞，你趴稳当了，走喽。
0: 这罗士信天生两条飞毛腿，走起来跟一阵风相似。侯君集在他后背上还打了几个盹儿，哎，挺舒服。走着走着，侯君集琢磨着饿了，掏着把叉子火勺拿出来，在他后背就啃，然后就拽出几块牛腱子吃。他行了，罗士信傻的乎的，一无所知。后来实在跑不动了，跟侯君集商量：“
1: 小侯，我饿了，咱找地方吃饭吧。”“
0: 我也饿呀，你再往前走一段，哎，遇上村庄镇店，咱哥俩就吃饭。”“
1: 还有多远？”“
0: 不远了，再加把劲儿，快点，再往前走一轱辘。”“
1: 哎，好嘞！”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0: 咻咻咻咻咻咻咻，一口气儿30多里地，傻子实在有点走不动了。
1: 哎呀，不行了，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我饿呀。
0: 侯君集心说：“你饿活该，给你吃饱了你睡觉我受得了吗？”我说：“兄弟你饿我也饿呀，再将就往前走一段啊，看着玉麦吃的了，哎，完咱再买。”“
1: 哎呀，我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也坚持一下，你是英雄啊，没劲儿也得有劲儿。”“
1: 好吧。”手抽抽抽抽。
0: 侯君集也饿了，又把叉子火烧酱牛肉拿出来偷着吃。感情这人要吃饱了鼻子不太好使，要饿了鼻子还挺灵。傻子跑着跑着一踢鼻子，心说哪来的香味儿，怎么这么香，这不牛肉味儿吗？扭回头一看，侯君集那正吃呢。这下傻子可不干了啊！啪，把侯君集扔地上了。“
1: 好小子，你骗我，你吃饱了饿着我，我摔死你，我拧你脑袋。”“
0: 哎，别，哎，别别别！”我说：“兄弟，我这给你买的，你怎么不知好歹呀？”“
1: 你什么时候买的？”“
0: 刚才呀。”“
1: 刚才你在我身上，你什么时候去买的？”“
0: 刚才你不背着我吗，我就到那个镇店了，我就买的叉子火烧酱牛肉。”“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要不怎么说罗士信傻呢，人也不会分身法，侯君集能买来吗？可这么一说呢，他就信了。”“
1: 你给我。”
0: 他抢过来张嘴他就吃。侯君集就看着吃，吃点吧，别饿坏了。吃完之后，罗士信觉着顶多也就是半饱。“
1: 哎呀，还是没吃饱啊，不够塞牙缝的。”“你怎么办？”“
0: 怎么办？咱到前边遇上饭馆，咱俩就地饱餐。”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干嘛？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扔哪儿了？
2: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寂寞的解药。不经意的玩笑，把你自己。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和太平侯要赶奔金钱山，为了防备万一，在临走之时，花木兰也做了安排，让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率领飞虎军和乌鸦军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我们在金钱山打起来，你们就调炮攻山，好接应我们，四将领命，做好准备。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花木兰保着太平侯顺着山路赶奔金钱山，十几里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刚来到山口外面，就被喽啰兵给拦住了。干什么呢？停止前进，再往前来开弓放箭。太平侯一伸手把刀摘下来，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刀，刷刷刷刷刷刷刷。花木兰一看，用得着吗？离这么老远你练哪门子刀啊？有那你省点劲儿好不好？侯爷侯爷侯爷，别练别练，哎，这就做好准备，用不着，有我呢。您在这听信儿啊。花木兰催马到了前边，笑呵呵的冲喽啰兵一抱拳，各位不要误会，我们是随营来的，看见没？那位老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太平侯，是我们三军的主将，我是他的马童，叫花木立，要求见你家寨主。哦，知道知道知道，来了啊，来了，来了多少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俩人啊。喽啰兵互相窃窃私议，带着羡慕的眼光，一挑大拇指，罢了，真是好样的。那么二位稍后片刻，容我们送信儿去。有个报事的喽啰撒脚跑回聚义分赃厅，在金钱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大庙，叫山神庙，神像全没了，后改的聚义分赃厅，寺外还修了几道石墙。喽啰兵在这手把着，这个地势相当好，易守难攻。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三寨主叫田广龙，还有几个谋士正在这议事呢。于德鹏说了，人家的主将已经说得明白，一会儿就来跟咱谈判。有人说怎么还不来？于德鹏说，那有什么奇怪，那十好几里呢，人家不得做做准备吗？三寨主田广龙一乐，大哥，算了吧，我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别看在两军阵前他吆五喝六装大半算，真叫他到金钱山呢，他得琢磨琢磨，他有几个脑袋，他是说大话使小钱，咱不被挡了肯定不能来。正在这议论，报事的进来了，
4: 报。
3: 各位寨主，隋营主将太平侯还有那姓花的马童到。这下屋里人全愣了。于大鹏满面陪笑看了看三寨主，三弟怎么样，你说错了，甭说太平侯啊，就是那个马童叫花木立，那家那胆子就大得很呐。来了吧。三寨主也愣了，他们带了多少军队？
5: 哎，一共就俩人。
3: 俩人？没看错，
5: 没有，他们身后是一片空地，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哎呀，真有胆子啊。
3: 于大鹏吩咐一声，来呀，亮全队迎接。老三，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你还没有，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不行捅娄子，听见没？
5: 大哥您放心，我听您的，您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
3: 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目中无人，他也去押粮运草去了，发生事的时候他没在家，等他回来之后才知道金钱山的楼兵和隋军相遇所发生的一切，他这才知道。他是不服气，心说我大哥二哥白活，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丢人现眼，还答应保大隋，门儿都没有。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冲什么保他？但是他要拗不过他大哥二哥，别看是山贼，军令如山，他得听这俩人的，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闲言少叙，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等到山口一看，可不是嘛，就两个人两匹马，前边的就是那马童花木立，后边是个大胖子黑面的老头，不用问，这是肯定太平侯了。于大鹏马往前蹄，抱腕当胸，花将军您来了啊，来了，正要进宝山讨扰。哎呀，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来。后面那位老将军啊，这就是我们侯爷韩钦豹。人越，于大鹏甩凳下马，他一下马，别人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抢步起身来到太平侯马前躬身施礼，我等参见侯爷。太平侯到这阵儿也得端着点架子。
6: 嗯，免礼。你叫什么来的？
3: 于大鹏。
6: 你呢？
3: 金兆雄。
6: 你呢？
3: 田广龙啊。
6: 哦，这名儿都挺好听。我说于寨主，给老父写信是你写的吗？
3: 是。
6: 这不是我们爷儿俩来了吗？你打算怎么谈，说个明白吧。
3: 侯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不管怎么说，远来者为客，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哪怕喝口水呢，也聊表寸心。
6: 来啊，把道路闪开，请侯爷上山。韩钦豹心里说话，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
3: 走吧。捏着鼻子催着马跟着进了金钱山，左一道山口，右一道山口，左一道寨门，右一道寨门，最后来到分赃厅。有人把马匹接过去，就拴在院里的槽头上，寨主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他们二人接进大厅，然后让太平侯居中而坐，花木兰暗箭站在他身后。
5: 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有的喽喽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然后退出去。于大鹏一笑：“侯爷，罪民斗胆把您请到碧山，为什么呢？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

0: 关山的弟兄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个意思跟弟兄们说了，还真不错，绝大多数的人愿意弃暗投明保朝廷，可也有一部分弟兄不同意的。同意的这帮弟兄有点担心，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暂时把我们收下了，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翻过来再收拾我们，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所以弟兄们提出要求，你们带兵的主将跟大家见见面，当众说道说道，大伙儿听一听，这才能放心。只要你们说的好，弟兄们相信了，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我们哥几个没说的，都同意保朝廷了。那么侯爷，既然您来了，您先歇一会儿，一会儿呢我就集合，您当众跟大家讲一讲，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好啊。
0: 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命值班的楼兵敲钟，咚咚咚咚，敲七下，紧急集合。除了值班的、离不开的不参加，余者的大部分都来到院里头，黑压压的，足有能一两千人呢。院里站不下，外头山坡上也是人，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儿：“大哥，人都来齐了。”侯爷，您看什么时候您跟大伙讲讲？
1: 现在就讲啊。
0: 说着，众人陪着太平侯来到院里。太平侯一看，我的天，怎么这么多人？我呀，得好好跟大伙讲讲，话是开心锁，人家穆力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那在两军阵前可得立了大功了。那时候我的腰板也就硬起来了。想到这儿，他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最好占个高地方，可没有。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搬了一张八仙桌，哎，周着他上了桌子了。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他一紧张，舔着大肚子，把拳头抡起来了，得咔吧，桌子腿压折了，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摔的梗一声，好悬没冒了泡，可把花木兰吓坏了。侯爷，侯爷，哎呦，哎呦呦呦，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木兰心说：不怪桌子不结实，怪你这坨太大了，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呢？又换了一张桌子，太平侯二次上桌子，心就没底儿了。魏从说话以前，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架，结果把词儿还忘了。弟兄们，他就问魏，他，哎，穆力啊，我应该讲什么来的？嘿，花木兰一听啊，没词儿啊，啊，讲什么都不知道。再看太平侯汗珠子也下来了。穆力啊，来的时候我没说吗？这两天肚子也不好，我头也疼，这一着急吧还没词儿了，尤其刚才摔这下子把词儿都摔没了，我看你替我讲得了。花木兰心说呀，你早就没词儿，替就替吧。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花木兰上了桌子了。喽啰兵一看，呵，这漂亮小伙儿，他干什么的？当什么官？听说他是个马童啊。啊，马童，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你看看，你侯爷的新夫人呢，那代表侯爷讲话。听听听，听你的，听人家的，白话什么你？别说话，别听。

院里一片寂静。花木兰是朗朗有词，把程颇厉害的道理都讲了。大致的意思他是说，我们这次来没有恶意，就欢迎弟兄们走正路，弃暗投明，保朝廷，去攻打突厥，保国为家。你们占山为王，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可能有些人被屈含冤，被逼上这条路的，我是深表同情啊。但是不管为什么，失身于贼，好说不好听，这回机会来了，大家能把突厥国给打退，把咱们大隋给保住，就立下不世之功。因为大家是英雄，我们爱惜大家，来请大家来的。花木兰真能说呀，说的还是那么回事，叫人听着还得劲儿。讲完之后，喽啰兵是一致鼓掌，看这意思，绝大多数的是同了意了。就在这时，三寨主田广龙嗷一嗓子蹦出来了：“妈，弟兄们，别听他穷白话，我说几句。”大寨主和二寨主一看就是一愣。于大鹏心说：“老三呐、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我就怕你捅娄子，事先都跟你打过招呼，结果怎么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你真把娄子给捅了，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大哥，强拧的瓜不甜呐、啊。”老三不服，就叫他说一说，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把脸扬起来了：“哎，姓花的，你下来，我有话问你。”花木兰也料到这手，这么大的事情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人多了心不齐，什么人都有，因此也有思想准备。花木兰很从容地飘身从八仙桌上跳起来，来到三寨主近前：“您就是三寨主，你不用问这个，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的，我问你，你叫花木丽吗？”“对。”“你真是个马童吗？”“啊，这还假得了吗？你不信问我们侯爷。”“嘿，即使你是个马童，也是个特殊的人物，且不管你官居何职，我问你点事儿吧。你把我们都收编了，到长城外头去打仗，打胜了行，我们当了官了，打败了怎么办？你赔呀。我们的归宿怎么办？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弄的。哎，我告诉你，你死了这股心，从打我这说，我就不同意。弟兄们，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你看这个人，什么人都有啊，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听三寨主这么一说，哗，就有好几百。这人这一分开，有些动摇的呢。这个动摇的这些人都是墙上的草，哪头封印随哪头。他一看呀，过去那么些人，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一会儿过去仨，一会儿过去五个呀。越来人越多，越来人越多，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三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太平侯，看见没？人心。

0: 军南违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就剩下那几百人，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你看怎么样？花木兰一看这火腾就上来了，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我刚焖好了一锅饭，他掀开盖儿，哗，给扔把土。这纯粹是破坏我的好事啊！木兰一想，赶紧得采取措施，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连于大鹏、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木兰冷笑了一声：“三寨主，可惜咱们见面甚晚。我跟大寨主、二寨主打交道的时候，你没露面，我可没预防的有这一手。你家大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说得很清楚，愿意弃暗投明。从刚才的形势上看，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儿给镇住了。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人往高处走，谁不累走正路啊？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老百姓一听见你们，都吓得望洋而逃啊！弟兄们，现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我相信弟兄们知道，在离这脚下不到200里，突厥人正在杀人放火，侵犯我们国土，占领我们的城镇，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大敌当前，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现在我们要保国卫家，有什么不好啊？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老百姓也无不称颂啊！弟兄们，有愿意弃暗投明的，我们欢迎，我们老侯爷双手欢迎。弟兄们，请大家归队吧。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有些人又动摇了。一听是这么回事，当贼干什么？我当初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从心里往外说，不乐意当贼呀。要那样的话，我还回去得了。有几个一带头的往回一来，三五成群，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又回来700-800，你想想，这座金钱山总共才2000多人，有那么600-700人愿意保朝廷的，再加上回来这些人，超过1000，也就是超过多半数了。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把眼珠子一瞪：“花木兰呀！”花木兰，你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砸我们的饭锅，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我拼了！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奔花木兰就来了。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哎呦，完了，打起来喽！怕什么来什么呢？木力啊，木力！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侯爷，沉住气，别怕，有我呢。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还得安慰他。”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妈。”三寨主，你想干什么？我打死你！三寨主，打得死打不死，你说了不算。比武这东西不能一 厢情愿。三寨主，我很赞成你，你这个人直出直入，火爆性子，我很喜欢你这脾气。咱俩这么办行不行？当众咱比比武，你要把我赢了，那你随便打，你不但打我，看着没，后边坐那老胖头你也随便揍。太平侯一听，不不，心说花木立，你这赌赌的啊，把我给搁到里边了，哎，随便揍我受得了？他这心可没底儿了。木兰接着说：“可是你要赢不了我，三寨主，你打算怎么办？”这好嘞，我要赢不了你，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我也保大隋朝，跟着你去打突厥。花木兰一转身，于寨主、金寨主，你们二位听见没？啊，听见了。花木兰面对大众，弟兄们，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都听见了。三寨主，请吧。但愿你说话算数。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你来吧你！这三寨主跳起来，揉揉揉，一连打了七棍，踢了三脚，还发了十二拳，也没打着花木兰，甚至花木兰连手都没还呢。三寨主就一愣：“哎，姓花的，你怎么不还手？”三寨主。我不是不还手，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你是不在饭桶之上，也不在饭桶之下，正好是饭桶。就你这两下子在我的面前，连十个照面都过不去，你信不信？什么？十个照面过不去？对，如果打上十个照面，我就算数。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儿，我算数。我们两个人，你爱怎么打怎么打。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拿命来！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
2: 好，
0: 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到前边，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嗨，我都说过几次了，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戈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2: 好，
0: 三寨主，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比如 我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前一凑，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木兰使出飞虎神拳，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头，往回一拽。天广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扑通，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呢，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向，这家一咕噜声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关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三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招拳，一个饿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咣，这一头正顶在他后背上，田广龙是应声而倒，摔了个趴虎。木兰往下一撤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没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书说简短，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12个跟头。最后啊，田广龙起不来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哎呦，不服高人有罪呀，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木兰把他搀起来，三寨主，休息休息，不服气儿，咱再比。别比了，我服了，小将军，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这就好，既然你服气了，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呢？
3: 哥哥，
0: 我话早都说过了，我随着保大随征突厥，我二话没得说。太好了，兄弟，这才叫大丈夫所为。太平侯在旁边一听可乐坏了，舔着大肚子站起来，
4: 哎，年轻人，
0: 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你们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了。再又说了，花木立为什么那么大能耐呢？那都是我教的他。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
5: 是是是，
0: 侯爷，我们知罪，至于什么时候到随营，我们得商议商议。太平侯问花木兰：“
4: 木立啊，
0: 你看他们什么时候去合适？

兰一琢磨，这么大个金钱山，两三千人，这些后事也得张罗一阵子。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操之过急还不行。盘算来盘算去，木兰做出决定：三位寨主，我看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把山上的事情全处理妥帖，然后到绥营去找我们。切记，女眷不要带，都留到山上，有官兵妥善保护。等你们打败突厥之后，再回来接家眷。你们看怎么样？行，三天可以。要那样的话，咱们过两天见吧。就这样，于大鹏率领全山的喽兵和寨主，把太平侯花木兰送回大营。他们告辞回金钱山处理善后。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哎，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穆丽啊，刚才可把我急坏了。老实说，你在比武的时候，我这汗珠子都赶上算盘子儿那么大了，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明知道你有能耐，我也替你担心。老天爷保佑，总算一帆风顺。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想吃点香东西，你什么也甭干，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几样得味的饭菜。是喽。花木兰一想，这位侯爷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啊。简短接说，木兰献手头，又给他颠兑了八个菜，太平侯吃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到了第二天，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粮草，不能瞪眼在这等着，前方正在用粮呢，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压着一部分粮草先走，留下一部分人等着于在外。四将领令，上马压着粮车走了。剩下木兰和太平侯就在这等着。眨眼三天时间到了，蓝旗官进来禀报说，金钱山的几位寨主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太平侯大喜，言而有信，好样的。穆丽啊，你代替我去迎接迎接。是。花木兰率领偏副众将来到辕门，一看于大鹏、金兆雄、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赶到了，大家彼此见过。穆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辕门外张灯结彩，鼓耀喧天，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三位寨主、大小头目、喽兵弟兄接进绥营。等进了中军宝帐，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韩擒豹一看，乐得大肚子烂颤。免礼免礼免礼，请起请起，一旁落座。是。山上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回侯爷的话全料理的妥帖了，一个女眷都没带。一共你们来了多少人呢？来了2040人。哦，很好。于大鹏说着，把花名册双手呈到桌案上。韩擒豹打开，草草地看了一遍，放在案头，跟花木兰一商议，这三位寨主来了，现在就是随将，就是国家的将军了，不能叫寨主了，给个什么官呢？

听着有理，当场把这事儿做了交代。三个寨主闻听是千恩万谢，马上让弟兄更换服装，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另外再扯起一面大旗，上头三个大字忠义扬。这三个人也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穿好这军装，再看跟刚才是大不相同。喽啰兵也穿上军装号坎儿，虽然是与正式的随兵有点区别，毕竟也算官军一份呢。把贼皮算扒掉了，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擦拳抹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太平侯传令，全营祝贺，只折腾了一天。到了次日，这才点炮拔寨起营，起身赶奔长城啊。简短接说，他们往前走了100里地挂铃吧，正走着呢，前面的队伍不走了。太平侯就一愣，怎么了？为什么大军不动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钦豹马前，元军。蓝旗官跳下马，刀尖点地，报。把太平侯吓了一跳，什么事儿？回侯爷，张开李甲二位将军求见。哦，他们怎么来了？韩钦豹一想，几天之前我让他们还有赵胜、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这么快就回来了，让他们马前回话。是。时间不大，张开李甲来到太平侯马前，这俩人把嘴咧得跟苦瓜似的，把盔头全摘下来了。侯爷，我们对不起您，您处分我们呗。花木兰也愣了，一瞅这俩人这模样就知道出了大事儿，把太平侯急的一手捶马背，我怎么了？哭什么呢？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张开把眼泪擦擦，回侯爷的话，前两天我们奉命押着300辆粮车赶奔长城，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那能耐特别大，把粮车全给抢去了。我们哥四个一伸手，结果赵胜、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也给压到山上去了，因此我们大败而归，特向侯爷来请罪啊！把粮食都丢了。是。哎呀，混账东西呀！这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不吃东西哪行？让你们压粮运草，你们给压丢了，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俩推出去砍了！战士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拽住了，往外就拖。这两个人也无话可说呀。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赶紧说话，且慢，刀下留人。侯爷，杀不得。哎，太平侯把脸往一沉，花木兰，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难道不该杀？侯爷息怒，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死有余辜，应该杀，那你怎么还拦着？我有下情回禀，侯爷请想，这两个人心呐还是不错的，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哎，这话。

0: 怎么解释？侯爷请讲啊，他们带的军队被山贼给杀散了，如果这两个人要畏罪潜逃了，你怎么办？在这慌乱的年头，他们不敢见您，也不给您送信儿，就跑了。咱知道吗？不知道吧？可这俩人没这样做，能如实的向侯爷回禀，就说明他们对朝廷还有一颗忠心呢。因此应该从宽处置。另外呢，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呀，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侯爷，开恩吧。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他们太气人了，退回来。那花木兰呢，在太平侯的面前说一不二，这件事谁求情也不行，除非是木兰。刀斧手把张开离甲推回来了，这俩人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谢侯爷不斩之恩，呆了，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念你们的心还不错，没有半道撒丫子，还舔着脸回来见我，可以从宽处置，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谢侯爷，绑绳解开，两个人转忧为喜，一转身到花木兰的马前，兄弟，谢谢兄弟给求情。木兰一笑，二位啊，往后注意也就是了。侯爷，既然出了事儿，我军不宜前进，应当就地安营，好吧？扎营。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挖战沟，布置鹿角，设立辕门，一切就绪，埋锅造饭。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儿多远？
1: 哎呀，刚才一着急呀，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
0: 对了，葵花岭。
1: 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呐。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
0: 叫郑九臣。对了，可能是大寨主。劫我们粮车的是二寨主，叫陆炳章，使钉钉狼牙棒，像金甲天王似的，这家才邪乎呢。就是他领着人抢的咱的粮食。
1: 哦，木兰问清楚了，扭回头问于大鹏：“于大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也站过山。你们金钱山离葵花岭不太远，你可认识这郑九臣吗？”于大鹏脸一红：“花将军，实不相瞒，刚才呀，张将军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跟这郑九臣、陆炳章、宋长伦、金少武这四家寨主都有来往，不过都没啥深交，小名都是贼，互相也穿换过。那甭问，肯定是他们干的了。这四位寨主当中，数二寨主陆炳章的能耐高，也属他脾气最暴。
0: 哦，
1: 那你们

0: 单位看，应该怎么办呢？咱们是调动军队攻打葵花岭啊，还是想什么办？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于大鹏回过头来问金兆雄：“二弟，你看呢？”金兆雄翻着眼睛想了想：“华将军，请你上父侯爷，咱这么办吧，先别打，一旦撕破了脸，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意思呢，咱们先礼后兵。”“哦，仁兄，此话怎讲？”金兆雄说：“这样，我跟我大哥呀，去拜一趟葵花岭，见见郑九臣，向他说说城破厉害，以我们几个的例子跟他讲讲，倘若他要弃暗投明，跟我们哥几个一样，那不就最好不过了吗？如果说他不想，咱也不勉强，能把人和粮车要回来，他也不打咱，咱也不打他，各走各的路，这也好。假如这两条路都行不通，郑九臣蛮横无理，那咱再调集大军踏平他的葵花岭，不知花贤弟意下如何？”“好主意，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处了，容我禀明侯爷。”那位说：“那侯爷没参加这会啊，干什么呢？”“原来太平侯从昨儿晚到今天吃多了，跑肚拉稀，外带痢疾，这阵在他的寝帐里休息呢。木兰辞别大家，亲自去见太平侯。这侯爷正叫几个当兵的轮班给他揉肚子，呲牙咧嘴的。一看木兰来了，
1: 什么事儿？”“
0: 侯爷，您身体健好吗？”“
1: 哎呀，甭提了，往后不能贪嘴呀，吃的太多了，不把它抖了干净了，这肚子里就不好受。”
0: 木兰也不敢乐。“侯爷，如果您能顶得住，我有点事儿向您禀报。”“
1: 说吧说吧，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这么一回事。”“
0: 于大鹏和金兆雄想上葵花岭。”“
1: 对。”“我听这主意也不错，你可问问他们俩有把握没？他们这个贼呀，翻脸不认人，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他俩再回不来可麻烦了。”“
0: 估计不会吧，他们平时都认识。”“
1: 那行，穆丽啊，从现在开始，你先代替我主持一切。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好，不必什么事儿都问我，谨遵侯爷的命令。”花木兰转身来到前边，跟于大鹏、金兆雄一说，两个人马上起身，才要赶奔葵花岭。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这正宫娘娘那宫里的净是好东西，这一次过寿诞之日，各国都给进宝，这是宁夏国新进给进来的。这猴还会多种多样的把戏，能跳舞，能吹笛子，能研墨，所以正宫娘娘非常喜欢，连着这几天就喂他。今儿个呢，正宫娘娘高兴了，打算要画幅画。

0: 让他研磨。太监和宫女没注意，就没锁他。哎，他研着研着磨，犯了野性了，旁边是窗户，揉他蹦出来了。越抓他，他越跑，越过宫墙，到了御花园了，把正宫娘娘急坏了，所以让太监们狠劲的追。智化一看，有了主意了。智化一想，我帮帮忙，他可不单独是为抓猴，他另有打算。因为他干活这个地点虽然也属于皇宫，但是属于御花园呢，离内宫、四之库、金殿那还远着个呢。他要想摸摸底，这四之库在哪儿？这回呢，借着抓猴为名，居高临下，他要看一看。所以智化分人群就过来了，我帮忙。太监一看过来个小伙子，行行行，你要帮抓住的话必有重赏。好嘞。智化把腰带子系了系，脱光了脚，抬头看看这棵树，呸呸，往手上吐了点唾沫，肉往上一蹦，蹦起六七尺高来，使出猴趴杆的本领，又叫猴上树虎登山。像智化那功底够多深的，今天还不敢特备露出来，还得装着不会舞。肉肉肉肉肉脸上这猴，这猴一看有人要抓他，他狠劲往上跑，越抓他他越往尖上蹬，所以智化是越抓越高，到了最高的地方，他把住这个树枝往下看着，皇宫近在脚下呀。智化这么一看，在东北方向四四方方有个院，有块大匾闪闪放光，大匾上三个字儿：四之库。我找的就是这儿，我离着挺近呢，从这儿一拐，从那儿就进去了，妥了。贺妖狐坐到心里有数，然后把那猴脖子上的那链给抓住了，就这么样把这猴给逮住了。等从树上这一下来，几个太监乐的：小伙子贵姓啊？
1: 我姓那。
0: 好好好好，小伙，这回你算立了功了，别走啊，等着领赏。几个太监进了宫，跟娘娘一起奏，娘娘挺高兴，一问经过，说有姓拿的小伙帮着忙了，要没有他这猴就跑了。那正宫娘娘给赏赐能少得了吗？赏给外头这小伙四盒饼干。那边说那阵就有饼干啊，这名就叫饼干，实质上是四盒点心，也是外国进贡进来的。另外给了一锭金子，腰有五两啊。太监拿出去了，来到智化面前：小伙子，你发财了，一锭黄金，四盒点心，这都是娘娘赏赐给你的，还不谢恩。虽然说娘娘没在眼前，智化也得跪倒，眼望内宫，磕了几个头：谢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行了，这东西给你了。太监走了，工人们哗把智化就围上了：什么玩意儿，别活去，打开我们看看，开开眼。智化就在人群里边打开一盒，呵，真好看，红色的、绿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点心。智化拿起一块塞嘴里头，嘿，这个好吃啊，到嘴里就化了。工头大伙都凑过来了：老衲，你吃这玩意儿它什么滋味？这玩意儿是甜的，是咸的，是怎么的？这个啊，这那意思打算要几块吃。这智化也损点，这个我也说不出什么滋味，它就是好吃。说着拿一块又塞自个儿嘴里头，谁也不给，把大伙气的心说：这位他妈实心才黑，哎呀，光看人家吃吧。智化把这锭金子也揣起来了，说了一声什么呢？不干喽。

去歇着喽。工头说你怎么不干了？今天下晌不干了，这不有钱了吗？我先歇几天。工头一看，就这位啊，一辈子不带好的，好吃懒做，有钱花尽了拉倒，但是不敢惹他，他立了功了，如果找那太监说句话，别人受得了吗？再者一说，人家不干不挣工钱。智化为什么不干？回屋里合计合计，到了工棚吃着点心，智化就琢磨今天晚上这个活怎么个干法，另外得休息休息，晚上得干活，倒头便睡，把这计策都想好了。当别人收了工吃完晚饭，那工人不容易啊，这一天苦的力，那汗都湿透了，到了晚上蒙头大睡，呼呼呼都睡着了。智化邀摸着定更天左右偷偷的起来，看看左右并未发觉，拿过小包，换好夜行依靠斜挎百宝囊。这回他这百宝囊可鼓溜了，应用之物都带来，斜背单刀夜入皇宫内院。你别看有站岗的放哨的值夜的，要想挡智化谈何容易，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再看他三晃两晃就来到四之库，到了院里头，智化扎着背往四外观瞧，院落是冷冷清清。什么原因呢？这院外的都锁着呢，层层门上都枷锁，所以院里空无一人呢，瓮声瓮气的。要胆小的到这还害怕呢。智化迈步上了台阶，抬头一看大匾四之库，马朝贤就负责这儿的。他一看这门上带着象鼻子大锁，狮子花的封批，往封批上一瞅，那字儿什么年月封的都看不清楚，但是从尘土和蜘蛛网可以断定，就这门好几年没开过了。干这活不容易，要说把门砸开破门而入拿件东西走了不费劲，不能那么干呢。栽赃这活还得干得干净利落，外人还看不出来。所以智化按着计划飞身上了大殿的房顶上，那房上都是黄绿琉璃瓦，那玩意儿发滑呀，所以智化在靴子底上抹了松香，这样发把到了后坡，看看左右无人，他蹲那儿开始做活。在百宝囊里头拿出小钩子小撬子小扳子，应用之物就撬开九块瓦，因为皇宫底的琉璃瓦它那个儿大，这九块就开了个天窗，另外把这九块瓦都编成号，等完了往上对的时候以免麻烦。瓦下头是土，他用稀土桶再加上两只手把衣服披在上头，把这土全搁在衣服里头，光这土就搂出老来了。搂完了土下头是房板，把房板用万能锯锯下来之后，底下是领子，把领子锯折了一咕噜放到旁边，黑咚咚下面好像一眼井。这智化用飞抓勾住边儿，使了个天鹅下蛋在上头下来了，那就到了顶棚里头了。他一伸手拿出来火扇子啪打着了，借着这个亮四外观瞧，这个顶棚里头又发潮又发霉，伸手不见五指，就是这点光亮啊。他找好了方位赶奔西北，为什么奔西北呢？叫西北千天，肯定那块有气眼，这都是死规矩。智化在梁上跨过去一看，可不是吗？果然有个古钱形的气眼，他把这盖掀开，下边就是屋了。
这话把飞抓搭在这边上，仍然使天鹅下蛋的办法，顺着飞抓链把自个儿的身子系下去，一只手举着这火扇子，等双脚这一落地，什么玩意儿，尘土飞扬啊，光这地下的土也有一寸厚，可见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智化不管这些，把飞抓链子仍然搁到原处，等着做完活好走。这火扇子是临时作用，老着着不行，他又换成了蜡烛。像绿林人使这蜡烛，这玩意有个好处，不带流油的，这玩意还柔软，让它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光亮还比一般的蜡烛要亮。他换好了蜡烛，把火扇子带起来。那位说外头不能看见亮，看不着，那窗户纸啊都变成油布了，再亮外头也看不见了，让尘土都糊颜了。智化举着特殊的蜡烛在里头一照，这屋空荡荡的，正中央一张桌子，这桌子上搁个盘儿，这盘儿里头有个本儿，可能这本儿记录着这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智化无心看它也没动，往转圈一看，靠着墙一拉溜，连立柜在躺箱足有四五十件，什么天字一号、地字二号、人字三号、元字四号、甲字五号、丙字六号，往下排的。东方侠没有挨盘去看这些，他就站到天字一号这柜前头。这大柜能有一丈五尺高、八尺宽，住家的谁有这么高的柜？完全是红木制造，用大漆刷的，但是呢都被尘土给掩盖了，上头也有锁也有封批。这活的要求非常细，智化把尘土吹下去，然后把万能的钥匙拿出来。说什么叫万能的钥匙？就是一根鹿筋绒绳，你别小瞧这条绳，不管什么锁都架不住它开，这玩意受过专门的训练呢。智化用唾沫把它抿湿了，用手一按锁上的簧，就知道里头是什么簧了，然后挽了个套，顺着锁头眼塞进去，挂住千斤，微微一使劲，嘎巴，锁开了，轻轻地把锁拿下来，上面还有封皮，不能损坏。他一伸手在白布囊拿出个瓶来，里边是多年的陈酒。他横了一大口，就喷到这封皮上了。这是个细心活，喷了一遍又一遍，等喷来喷去把它喷湿了，用手指盖一翘，这封皮自己就掉了。他把它保存好了放在一边，这才轻轻的把天字一号这大柜给打开。他一看呢，里头分着五个格，都是帽子，外头有帽盒，一个格上大概有四五个帽盒。智化一扬手把那第一个就取下来了，看看里边是什么吧。放在地下，包袱皮左一层右一层全打开，里头是帽盒，也带封皮，仍然用老酒把这封皮熨掉，把帽盒盖掀开，里头还有锦布给它盖着，再把它周开，拿蜡烛一照，真是光华夺目，瑞彩千条啊，唰唰唰唰，闪着七彩的光芒。后来智化揉揉眼睛才看清楚，闹了半天里边放的是珍珠闹龙冠，就是皇上戴的帽子，百宝穿成，无价之宝。他一伸手
把这珍珠冠提了出来了，搓的掌心仔细观赏，就这帽子能值多少钱没数，光上头的珍珠那个大小都像手指肚似的，能有几百颗，剩下全是金丝儿编在一块儿来，瞅着挺大，分量挺轻。光那帽子正中有一颗夜明珠，就这颗珠子，那就是价值连城。帽子上拴着个象牙牌，象牙牌上写着字呢：边关24将，臣敬送宋太祖珍珠冠一顶。宋太祖是谁？就赵匡胤，宋朝开国的皇上。哦，这是赵匡胤的帽子，妥了。智化一想，我就把他偷走，拿出包袱皮儿来，把这珍珠冠包在里头，然后斜背于背后，剩下的东西塞吧塞吧，搁到帽盒，又重新盖上，把封皮封好，包袱皮儿层层包上，搁于原位。割完了，柜门关上，上上封皮，加上锁，然后呢，又拿小扇子搓了点尘土往上一吹，跟原样一般不二，就好像没人动过。智化开始退着走，一边退一边拿扇子扇这尘土，呛的都上不来气儿，叫这尘土飞起来，再落到地下，把脚印全都遮盖住。最后他到了飞抓前边，一只手抓住飞抓，双脚离地，那只手把蜡烛烧起来，把脚底下尘土又扇了半天，把脚印盖住，他这才一倒这链子上去了。到了上边，把气眼盖好，回到原路，从那窟窿出来，接着又按原样把这领子重新对上，房板盖好，把土抹平，又把瓦按着原样镶好。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有人在这开了个天窗，就这活儿非得智化干，还得有能耐，心还得细。智化是相当满意呀、啊，干完了长出一口气儿，在房坡上坐着歇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工棚。这工人们呼呼还睡呢，智化一想，这事我别走，我一走啊，引起他们的疑心。你说背着这么大帽子，这玩意儿也别扭，他把它摘下来，旁边有筐，搁到筐里头。拿破衣服一盖，智化一想，我歇一会儿，天亮我就告假，反正都知道我得了5两黄金，受了正宫娘娘的赏赐，我不干谁也不疑心，倒头便睡，打了个盹睡，天光见亮了，有的工人都起来了。智化跟工头请了假，工头说行行行，你乐意不干不干。智化伸手拿这东西，不拿便罢，伸手一摸，到处的宝冠不翼而飞，丢了，把智化吓得腿都软了。哎呦，智爷一想，我可倒了血霉了，这是谁干的？甭问，一定有人暗中跟踪我干这活，他都看见了，要不去他怎么偷的这么准呢？这个事儿，一不能声张，二不能喊，就得吃个哑巴亏，干着急呀。智化没办法了，一想啊，我先见着丁兆会、爱虎，我们商量商量，干脆改变原计划，这事儿泄密了。就这么样，他离别了工棚，拐弯抹角到了五虎店。一打听，丁兆辉、爱虎住在这儿。等哥俩一见面，智化是嗨一声叹气：“

0: 会则不然呢？哥哥，你大功告成了，你怎么还愁眉不展？
1: 哎，什么大功告成？先乐后苦，我把东西丢了。
0: 别开玩笑，真的，
1: 我就是找你商量这个事儿。
0: 您等会儿别着急啊。
1: 丁兆辉说着，到了里屋床底下一伸手，掏出个包袱来，把包袱皮打开让智化看，智化一瞅，哟，正是丢失的龙冠，
0: 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智化简直不可想象，认为这是做梦。他拉住丁兆辉，兄弟，这怎么回事？这顶宝冠你在哪儿得的？难道说你给偷来
0: 了？不是，
1: 我合着大哥您还不知道？智化说，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不是人。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丁兆辉也傻了，说昨天呢，到四更天左右，我领着虎正睡觉呢，有人敲窗户，把我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外边这人说话了，说奉你之命把东西得来了，让我保管起来，说你天亮就回来把这东西给你。等我开个门出去一看，没人，这包就在窗根底下放着。我拿到屋里打开一看，是珍珠闹龙冠。我还认为你跟谁搭的伙，那个人奉你的命给我送来的，闹了半天你还丢了。
0: 嘿，
1: 贺妖狐大吃一惊，贤弟甭问了，这个人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可以断定还是咱们自己人。那么是谁呢？
0: 不知道。
1: 丁兆辉说，我也没看这影子。
0: 智化把爱虎拉过来，虎啊，你是个小孩，你看见发生这些事儿没？
1: 这就叫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能人背后还有好汉，千万不能骄傲。爱虎点了点头。智化一看，原计划甭改变了，可以断定这个人是自己人。
0: 是吗？究竟他为什么？嗨，您听我对您演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1: 上回书正说到智化道观，智化一看原计划甭改变了，可以断定这个人是自己人，而且暗中还给帮了忙的。如果是敌方，他早就拿这东西出手去了，早把你卖了，这一点不必顾虑。所以他跟丁兆辉一商量，兄弟，现在该着你了，你带着珍珠闹龙冠赶奔霸王庄前去安葬。
0: 好，我现在就起身。
1: 不过我安到什么地方？
0: 对，这个事咱们商量商量。
1: 因为智化呢，对霸王庄的情况十分熟悉，爱虎从小在那长大的，经过商量之后，认为马强家有个大佛楼，那大佛楼里头有一尊大佛，那肚子是空的，从后心有个暗门，把那门打开，那肚子里可以搁不少不少的东西。马强呢，曾经拿那玩意儿当个秘密的保险柜，很多值钱的东西，房产地契都在那里边搁着，认为把这珍珠冠搁到大佛那肚子里头比较合适。商量已定，丁兆辉说妥了，现在我就起身，我就把珍珠冠放到大佛楼。智化拉着他的手啊，二弟啊，不是哥哥罗造，你千万记住，现在的关系十分重大，我把宝冠交给你的，你不但要搁到肚子里边，你还要在那看着，你走以后我们这出手

0: 珍珠闹龙关，将来官司得闹起来，闹起来你对方不承认就得起赃，多咱起赃的人去了把闹龙关起走了，你算没事儿。不起走你就在那辛苦点看着，千万别丢了，你要像我似的要丢了，咱们这个官司是彻底输的底儿，连你的人在老哥哥北峡都活不了啊！事关重大，二弟你可千万谨慎。你看你急的那个样，放心吧哥哥，我小名叫侠客，也有这么一号，我能看丢吗？哎，丢了你要我的脑袋我也不活了。妥了妥了妥了，一言为定。丁兆慧拿包袱皮把珍珠关包好了，离开五虎殿赶奔霸王庄。他到那儿呢，按照制化的安排夜入霸王庄大佛楼，转到大佛的后面果然有一扇暗门，一碰消息暗门开了，他把珍珠关放到佛爷肚子里，然后就在大佛楼左右暗中监视。丁兆慧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回过头来再说智化和爱虎。智化呢让爱虎等着，他把那一老一少找着，告诉老头你现在是没事儿，带着姑娘推着垮车赶紧回墨花村，没你们的事儿。把他们也打发走了，现在就剩下他跟徒儿爱虎。干什么呢？开始下一步的行动啊。爱虎那还不服气儿呢，师傅你们都分派完了，该干什么的都有责任了，我怎么办？
1: 孩儿啊，甭着急，现在就轮到你头上了。小子，我叫你拦轿声冤，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鲜，懂吗？
0: 我师父这词儿我不太清楚，这什么意思？
1: 孩子，你听我说，你丁二叔就给栽赃去了，咱们总的计划就说马朝贤坚守自盗，他身为四支库大总管，看着四支库，他还偷四支库的东西，胆大包天把皇上的闹龙关偷走了。据我所知，他三年前曾经回过一趟霸王庄，这个事儿咱心里头有数了。所以你呢就聚禀这个事儿，你说三年前马朝贤回过霸王庄，回霸王庄的时候捎回一件东西去，就是这顶珍珠闹龙关，你今天要出手这件事儿，到官府举发他，马朝贤也好马强也好肯定不承认，即使是飞行拷打他也不能承认的，一个人家没做，二一个要承认了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把坟都得刨了，他不承认怎么办呢？下一步就得起赃，所以官府派人去一起赃，还真有这东西，人证物证，他不承认也不行。要不怎么这条计策叫绝户计？可缺德点，虽然缺德，杀恶人即是善念，咱不这么办就扳不倒马朝贤，搬不倒马朝贤就救不了倪继祖和你义父北侠，懂吗？
0: 我懂。
1: 孩儿啊，你懂是懂，这套词儿可相当有学问，从现在开始我就教给你这套词儿啊。
0: 哎，这爷儿俩在屋上开课了，
1: 没事关上门，这话就告诉他，如果有人要问你这么说问，你就这么回答，如果他要那么问，你就那么回答，记住了吗？千万记熟练了，到官府打官司绝不能过一回堂说一个样，那不行，怎么叫久供不离原词？ 一定你把这词儿都记准了。哎，爱虎多聪明，那将来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小脑瓜跟套上班一样，一点就透。这话一交给他，爱虎全都记熟了。师傅放心吧，全交给徒儿我了。
0: 嗯，行，你甭着急，先多记几天，现在还不是你告状的时候。
1: 那得等什么时候？现在是正宫娘娘的寿诞之日，全国都放假，各衙门全都不办公，你上哪告状去？你等着，正宫娘娘的寿期过了，各衙门开始办公，我领着你去到开封府告状。
0: 孩儿，我可不能露面啊，
1: 全指着你自己的。哎，我知道。
0: 另外，智花还鼓励他，几年以前你听说没，有个雨墨开封府撞扎刀，那小雨墨的岁数跟你差不多呀，那孩子多有出息，希望你拿雨墨当榜样。
1: 太师傅，我比他强得多，那雨墨不过就是个书童，我是个小侠客。
0: 别吹，谦虚点，记住啊。
1: 哎，是是是是。
0: 咱们书说简短，
1: 这爷俩就耐心的在五虎殿等着，
0: 一直正宫娘娘寿期过了，各衙门开始办公了，就在头一天，智化领着爱虎上了街，一打听，包大人上朝了，
1: 因为歇了十天半月了，
0: 包大人身为左班丞相，管着那么多的事情。别人不去他得上朝，得上龙图阁办公。智化一看正好，告诉爱虎，包大人下朝回来，你就在这街心路口拦轿声冤啊，记住。哎呦，这街上的人呐，老了鼻子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拥挤不动啊，干什么呢？准备看包青天。你看这包的人有很多人想看看长什么模样，有很多人也没看着过，都抱着这好奇的心，四乡八镇来的，做买做卖的，过路的行人都想瞻仰瞻仰包青天的风采。所以每一次包的人上朝下朝，这趟街上的人都是拥挤不动，爱虎也挤到人群之中。智化站到高处给他们官风廖哨，暂且不提。
1: 小爱虎挺着急，伸着个脖子往八宝金殿那边看，心说得什么时候回来呢。哎呀，急死人呐，等啊等啊等啊，
0: 按现在钟表说话，快到上午11点了，
1: 就在这么个时候的左右，
0: 就听见铜锣开道，
1: 晃晃晃晃晃，闪开啊，把道路闪开。
0: 老百姓一阵大乱，
1: 爱虎瞪着眼伸着脖子一看，来了，
0: 头前500匹对子马开道。这对子马先过去了，紧跟着是包的人的道队呀，
1: 八班人役齐罗伞盖，对对板子，对对棍，官先排，官先登，卫队再过去，
0: 后边是包的人的文华大轿。这顶大轿又宽又大，风魔铜的顶子，红油漆的轿杆，抬轿那棒小伙子挽着白袖头走着翘步，就见那大轿
1: 河山河山河山河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咔吱，听起来那么悦耳。
0: 在文华轿的周围是马队，上面坐着开封府各位官人，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公孙策、草上飞、相福、钻天鼠、卢芳、彻地鼠、憨章、
1: 穿山属徐庆，翻江属蒋平，南侠玉猫斩凶飞，锦毛属白玉堂。现在开封府还了得，包的人这一出一入如同老虎长了翅膀，格外的吸引人呢、啊。特别是五鼠弟兄再加上一个玉猫就更吸引人，老百姓交头接耳，还有那胆儿大的在旁边鼓掌，哈，这回可开脸了，哗哗哗哗，白虎瞅的眼睛都花了，嗓子眼儿是刺呀，心说我什么时候喊冤呢？扭回头来，他找智化，智化挺着急，心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笨？你倒喊呢，瞅我干什么？智化看着爱虎，点了点头。爱虎一看到时候，冤了，冤枉啊！您说他才十几岁的小孩，童子音儿听得特别远，整个道队的人马都听见了。包的人在大轿里头坐着，听的是真而且真。赶紧把轿底板一跺，落轿。
0: 是，
1: 大轿落地，哗，全站住。包公就有这手好处，只要有拦轿声冤的，不管自己多么着急，也马上停住。得问个青红皂白呀、啊，怎么叫清官呢？大伙有了委屈，都愿意上开封府打官司，就因为这个道理。包的人大叫落地，他往扶手板上一趴，吩咐一声：“来人，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
0: 咋
1: 事？凡是这种事儿，都是张龙赵虎的。两个人往前一催马，人运运，谁喊的冤呢？谁喊的？爱虎在人群之中出来，
0: 老爷，我喊的冤。
1: 喂喂，赵虎一看又个小孩，心说几年前就个小孩拦轿声冤，哎，怎么又出来小孩？这年头小孩打官司告状的特别多啊。他一瞅这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他们两个人从马上跳下来，走到爱虎的面前。你叫什么名？
0: 我叫爱虎。
1: 哦，你为什么喊冤？
0: 我为什么喊冤？跟你们说得着吗？我得见着包的人才能说呢，你们管得了吗？我就把我这事儿说了，你断得了吗？你有那权利
1: 吗？张龙赵虎问了个脸红脖子粗。你看这个小孩顶得多对。好吧，不过呀，我提醒你，小孩要是老师揍你，你娘揍你，为这事儿我们可不管啊！你要到了大人面前胡说八道，耽误包的人的时间，揍你的屁股板子。
0: 那么厉害啊？没冤能喊冤吗？满肚子都是苦水。
1: 那
0: 好的，好了好了，别对付，走走走走。
1: 拿锁链子把脖子锁上。
0: 爱虎还不服劲呢，我没犯罪，从什么锁我？
1: 哎，这是规矩，不管你犯不犯罪，走，别废话。就这么样把爱虎带到轿前，禀明包青天，往两旁一撤。包的人在大轿里把身子探出来一看，跪着个小孩，下面跪的娃娃，你叫什么名字？
0: 小人爱虎。
1: 哦，爱虎，哪里人士？
0: 我是杭州霸王庄的。
1: 哦，霸王庄的，我且问你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
0: 回相爷，我不冤呐，我是替我们大爷伸冤。
1: 你们大爷是哪一个？
0: 就是霸王庄的庄主小霸王马强。
1: 包的人闻听心就一动，没什么，

0: 杨平、卢芳、韩章、徐庆、白玉堂、翟云飞彼此看了一眼，因为啊，他们都知道智化进了京了，智化也没瞒着，曾经把自己的做法跟众人都讲过。大伙一听，哦，智化做完活了，偷出珍珠闹龙关，叫爱虎出手来栽赃来了，嘿，有意思，看着呗。但这个事儿谁能跟包大人说呀？不敢呢，就得装糊涂。包大人呢回到书房稍微休息片刻，考虑考虑这小孩的状词，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吩咐一声，来呀，升二堂。这回包大人没升大堂，因为大堂允许老百姓随便听，这件事属于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包大人坐的是二堂。升堂之后吩咐一声，带爱虎。把爱虎又带上来了，跪下，快跪在这儿。爱虎跪倒在地，也有点腿肚子转筋，他呀没打过官司，往大堂一瞅，我的娘啊，胳膊那么粗的大蜡点起十几盏来，屋里头白天还得点灯。包大人往正座上一坐，头戴金翅象雕，身穿青缎的立蟒，下边厚底斑头皂，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跟那阎罗王一样。再往两旁一看，全是刑具。爱虎这腿肚子有点哆嗦，心里头还着急呢，别哆嗦，别哆嗦，我都不害怕，你还什么怕啊？可别说错了，说错了就满砸。爱虎这才聚禀珍珠闹龙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能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3: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4: 健康生活，
3: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一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医生提醒大家不要频繁的清嗓子，就已经登上了热搜了，引发大家对于咽喉的关注。而这个自带存在感的器官呢，它把控着我们身体的要塞哈，上通鼻腔口腔，下呢是食道入口，既有着吞咽的能力，又是呼吸道的大户。当我们的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呢，很可能是身体的一些疾病的征兆，光靠清嗓子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当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和我们清嗓子的时候，我们的喉咙里分别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啊，声带黏膜波呢是呈一种规律性的波动，两侧的声带呢是轻轻的接触发生的。而当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啊，两侧的声带呢会相互剧烈的撞击，导致的就是咽喉疼痛和声音的改变。而频繁用力的清嗓子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了声带出血、声音嘶哑、出血性的声带息肉和咽喉黏膜水肿、急性咽喉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有一些韧带松弛的老人哈，用力的清嗓子之后啊，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喉部的环勺关节脱位的。而大多数人呢，反复的来清嗓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喉咙不舒服嘛。临床上还把这种咽喉异物感或者说粘液感呢，称为了咽异感症。像是焦虑、抑郁和紧张等等这样的情绪哈，也可能会导致我们频繁的来清嗓子。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不要乱指令。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声音嘶哑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喉部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器官，有一些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甚至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往往最初呢都只是影响喉部，那么通过嗓音疾病表现出来。因此呢，切勿忽视嗓子不舒服的这个事情。声嘶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有喉部本身的病变，比如说呢像是急慢性的炎症，还有声带息肉等等。另外呢还有喉外伤，比如说像是软组织或者是软骨损伤等等。还有的就是喉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和喉癌了。由于喉癌初期的症状跟喉炎是很相似的，它就特别容易被忽视哈。不少患者呢往往是到了晚期的时候才发现的。那当我们的声音嘶哑已经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看医生。炎症呢导致的嘶哑往往会在两周之内消失的，超过了两周，声音嘶哑呢往往就提示着是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如果说是感冒啊，或者说慢性的咽喉炎引起的，我们经过了一些用药的治疗，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是会逐渐的减缓的。而在严重的程度上哈，不随着修声缓解的这个声音的嘶哑呢，和那种渐进性的声音的嘶哑，它可能就提示着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我们一定要就医了。而如果说声音嘶哑伴随了其他的喉部或者说全身的表现，比如说像是喉咙痛、发热和呼吸吞咽困难、进食饮水容易呛咳等等，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来就医了。

0: 其实咽喉不适呢会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哈，像是教师啊、主持人啊、客服啊等等经常用嗓子的人群呢，我们就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让我们的咽喉不能够更舒适。第一个呢，就是避免过度用嗓，适度的减小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量。那么教师啊等等这样的职业呢，用嗓子的人鼓励大家用麦克风。还有呢，就是控制我们的情绪，长时间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其实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声带的。而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戒烟戒酒。喉癌的发病年龄呢集中在40岁到70岁，而且呢是男性多于女性的，吸烟饮酒者喉癌的发病率是更高的。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放慢说话的速度。成年女性哈，说话的时候呢，每秒声带震动大概是200到250次，而成年男性说话的时候，每秒声带的震动呢，大概是100到150次。所以，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飞快的说话的话，那么声带也是会感觉很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是一些辛辣的食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的炒货，还有呢就是烧烤、过酸、过咸和过甜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失调而引发炎症的，一定要避免熬夜、身体疲劳，注意的就是适时的缓解压力。那么第六个呢，就是保持环境的空气清新，多多的开窗通风，保证工作还有我们居住环境的室内的空气流动哈，少去那些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另外呢，就是户外的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呢，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阻隔尘霾或者说过敏源。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重视咽喉的不适感。当我们的咽喉部位呢有那种异物感、发痒或者说声音嘶哑，经常咳嗽或者是咳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痰中带血或者说咳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早诊断早治疗是有助于恢复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早上的健康早班车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不吃主食啊，大脑是第一个反对的。最近几年呢，由于怕胖或者说不利于血糖控制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呢就开始少吃或者说是不吃主食了。然而呢，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吃不够主食呢，很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衰退。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大脑呢对于主食啊是有一个日均需求的。那么主食呢是能够提供我们人一天当中所需的50%以上的能量。如果说您的主食摄入的过少的话，那么人体内的碳水化合物呢就不足了，就要调动我们身体当中储存的这个蛋白质和脂肪来功能了。如果说蛋白质和脂肪被大量的消耗的话呢，或者说整体的这个功能不足，组织细胞的修复和免疫抗体的形成和激素酶类的合成以及肌肉的生长和修复都是很难能够正常运行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而比起能量所需呢，大脑对于主食也是有最低要求的。那么当我们不吃主食超过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呢，人的记忆和认知的水平呢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的。这个呢是因为碳水化合物没有办法提供足量的葡萄糖呢去供给我们的脑细胞，从而呢会对学习记忆还有思考能力呢造成了伤害了。那么大脑每天至少需要130克的淀粉来供应这个能量，如果说您是长期不吃主食的话，那么大脑呢就会功能不足，也会造成我们的脑功能减退的。而长期主食吃不够呢，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晚餐主食质量和寿命呢，它们其实也是相关的。有些人呢，经常会因为减肥或者说是控制血糖啊等等这样的因素呢，舍弃了晚餐的主食。但是实际上，晚餐主食的质量和寿命的关联是很大的。换一句话来说，晚餐呢不仅要吃主食，而且呢我们还要吃那种高质量的主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不论啊一天当中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那么晚餐呢摄入比较多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都是会很高的。而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那种高质量的碳水的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了。那么一顿高质量的晚餐主食，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去选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全谷物，包括了像全麦呀、糙米呀、燕麦片、荞麦、玉米、藜麦和小米等等。而有一些全谷物的口感呢好像不太好，或者说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不那么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食或者说主食啊，不要用煎炒的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杂粮饭和杂粮粥，我们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还有燕麦等等混合来制作。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杂粮和精致谷物的比例呢要达到1:3或者说1:4。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薯类了，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薯类呢是可以代替晚餐的其他的主食的。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采用那种蒸煮的烹饪的方式，避免炒或者是炸制，比如说像拔丝地瓜啊，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像是薯类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低的，我们日常呢如果说以薯类为主食的人群呢一定要注意哈，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呀跺跺脚呀，轻装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乐。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要来澄清一个误区。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摄入碳水化合物呢是会发胖的，少吃主食就能够去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那事实上呢，人是否发胖哈，它取决于我们的总热量的一个摄入。很多主食呢不但热量不高，还可以提供这种饱腹感，是有利于减肥的。像是一些全谷类、杂豆类、马铃薯等等哈，都是属于那种健康低脂的优质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呢，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它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呢就是26克左右，而且呢不含脂肪和胆固醇。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呀，轻松。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日常吃主食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来遵循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多样化。比如说呢，像是谷豆搭配，可以在面粉当中呢加入豆粉来蒸馒头，或者说做发面饼。大米呢，就是搭配杂豆来蒸米饭等等。这样的话呢，营养是会更全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少油炸，尽量呢以那种蒸煮的方式哈，我们来做主食，炒饭啊、烧饼啊和煎炸面点等等啊，这样的话咱们一定要少吃一点。另外呢，就是粗细配了，建议大家呢是以1/3以上的粗粮呢来代替部分的白米白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控制总量，可以把单日的主食的总量呢合理分配到一日的三餐里，那么早午呢可以多一些，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少一些。而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呢，吃主食还有以下的提醒。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孕妇了，怀孕期间的即使我们会孕吐的话也要吃主食，因为在怀孕初期呢，有一些人会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这个时候咱们也一定要记得坚持吃主食。那么原因呢就在于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引发酮症酸中毒，进而呢会对胎儿的大脑和发育系统呢造成了损害。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而第二类呢，就是老人了。老人是不能够戒主食的，像是高龄啊、衰弱或者说消化能力比较差的老人呢，是可以减少粗粮的摄入。我们多吃一些粥啊、米糊啊、米浆啊等等哈，也是可以粗粮细做的。那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有慢病的人群，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糖尿病的人群，每天的主食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在250到400克。那么食物呢，就不要做得太软烂了，我们可以搭配肉、蛋、水产品，还有大豆和蔬菜一起来吃，是可以抑制血糖快速上升的。那么如果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主食就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在每两餐之间呢，我们一定要适当的加餐，而且要定时定量。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痛风的人群了。我们吃主食呢，一定是要粗细搭配的，可以多选用一些小米和玉米，少选馒头、面包等等这样的发酵的面食。痛风发作期呢，一定要避免吃红豆、绿豆和扁豆等等哈，这样的一些杂豆类。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人群，一定要严格控制主食的摄入量，每天呢是最多哈半斤的，特别呢是白米饭啊、白粥、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比例是一定要降低的，否则的话呢，淀粉容易在肝脏内转化成脂肪。那么我可以来适量的增加一些像燕麦和红豆等等的粗杂粮的比例。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吃米和吃面到底哪一个更容易胖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最近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呢在瑞士的营养素杂志当中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那么也是首次讨论了主食偏好和肥胖风险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当中呢，研究团队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哈大概10万余人的数据，并且呢根据他们的饮食特征，把研究对象分成了水稻爱好者，也就是偏好米饭的，和小麦爱好者，就是偏好面食的。那么结果呢就显示了，和偏好面食的人相比呢，偏好米饭的人他的体脂率超标，还有患中心性肥胖的风险是更低的，而这种差异呢在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当中是更为显著的。那么如果说用大米来替代面食，频率达到了每周5次，男性正常肥胖风险呢是能够降低36.5%，女性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呢是能够降低20.5%。肥胖包括体重指数超标、腰围超标和体脂率超标等等多种类型哈。那么其中呢，体重指数就等于体重除以身高，超过24呢就为超重了，超过28呢就是肥胖了。那么正常男性的腰围呢应该是小于85厘米的，而女性的腰围呢是应该小于80厘米的。那么体脂率呢是体内脂肪重量，也就是皮下脂肪加上内脏脂肪占总体重的一个比例。那么男性的体脂率呢高于25%，女性呢是高于30%，就可以定义为肥胖了。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小咪咪小咪咪。那么这项研究呢也提醒了我们，比起爱吃面的人哈，爱吃米饭的人呢往往体脂率是更低的，肚子里会更小一点。研究人员就认为了，可能和以下的3种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营养成分，米面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那么动物实验就表明了，小麦谷蛋白呢可能会通过减少产热和能量的消耗促进我们的体重增加，那么水稻蛋白呢则可能是通过了影响脂肪分解和生成的这种环境哈，起到了抗肥胖和降低甘油三酯的作用。而第二个呢就是烹饪方法了，生大米和生白面的热量呢其实本来就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在每100克呢345千卡左右，但是一旦生米煮熟了，面粉制成了面条和馒头，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面粉呢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吸收的水分是低于大米所需要的水分的，这可能就会导致馒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麦制品的能量密度呢是高于米饭的。而根据了第6版中国食品成分表，每100克的米饭、面条、馒头的热量呢，分别是

216千卡、107千卡和223千卡。那么也就是说哈，在相同的重量之下呢，面条和米饭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馒头的热量哈，大概就是米饭的两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饮食习惯。而主食偏好米饭的人呢，经常会搭配更多的蔬菜、豆类、瘦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饮食结构呢是更均衡的，更有利于体重的控制。而偏好面食的人呢，往往没有办法在一餐当中摄入足量的蔬菜和肉类。有些面食哈，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加入了大量的油，比如说像陕西的油泼面，那么可能就会导致营养失衡以及能量摄入超标了，最后呢就引发肥胖。既然前面咱们已经分析过了原因之后呢，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怎么吃米面不容易发胖呢？除了主食的种类哈，肥胖呢还受着性别的差异，还有基因表达等等这样的影响。即便是大米类的主食，每顿呢也不要多吃，不管是吃米还是吃面，简单的三个改变呢，就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来增加大米的食用。日常呢以面食为主的人群应该尤其注意了。大米替代面食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将早餐的面条呢改成米粥，或者说将一份馒头的主食改成一碗米饭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搭配更丰富的食材。无论是吃米还是吃面，我们都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搭配蔬菜、豆类和肉类。那么它们既能够去增加一些饱腹感，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又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有利于控制体重。比如说呢，早餐啊，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呢，可以再搭配一些清爽少油的凉拌小菜，或者说是一个水煮蛋。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那第三个呢，就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米面看起来是很清淡的，但是如果说油盐糖加的多的话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了。油泼面，对，又是油泼面，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味道呢是很香辣诱人的，但是在制作的时候油的用量就比较多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改成了那种清汤的米线，就能够避免重盐、重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产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吃主食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食物其实不分好坏的，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到底是怎么吃的。那么从合理摄入的角度来看呢，人们每天摄入的主食应该要占摄入总量的50%到65%。此外呢，还应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第一点就是少点精细，多点粗杂。米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损失掉大量的营养的，特别是那些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但是由于口感更好，可能目前哈，大多数人的主食呢仍然是局限在精米白面的。那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呢已经推荐了，一般人群呢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的食物250到400克，那么其中呢全谷类的和杂豆类的大概是50到100克，薯类的大概是50到100克，也就是说哈，粗杂粮应该占有我们主食的1/3左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多换一换花样吧。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想一想它是用什么做的，而不是早上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饺子哈。其实我们都没有跳出面食的这个圈子。很多家庭呢特别喜欢把馒头、米饭和炒土豆丝搭配在一起吃，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主食配主食了。因为土豆当中呢是富含了淀粉的，它是一种主食，那么比起等量的米饭，土豆的热量更低，矿物质是更丰富的，饱腹感也更强。所以说我们在吃土豆的时候呢，记得要少吃一点米饭。同算主食的呢还有一些芋头或者是燕麦等等。那第三个哈，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小口吃饭，大口吃菜。过去呢我们是资源很匮乏的嘛，为了能够保证能量的摄入呢，人们往往哈就是几根咸菜就能够就着一大碗米饭了。那么逐渐养成了那种大口吃饭小口吃菜的习惯，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那我们不妨呢可以把菜做得清淡一点，这样的话呢一大口菜配着一小口米饭来吃，营养搭配才能够更合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同样的欢迎大家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百科到的内容呢是关于频繁眨眼的事情。眨眼呢，一个每天啊高频的重复，但是大多数人呢可能都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生理的现象。据统计呢，正常情况之下，人的平均4到6秒哈就会眨眼一次了。那么除去8小时的睡眠，一个人每天眨眼的次数大概是在1.2万次左右。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眨眼的频率呢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次数的话，极有可能代表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先来说一说哈，眨眼呢是眼睛的一种自我保护。那么人体很多的器官呢都是有那种自我保护的能力的，而眨眼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眼睛的表面呢是有一层薄薄的泪膜的，它呢主要是由水、油和粘液来组成，它呢是有助于保持眼睛表面的湿润，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哈看清楚事物。而眨眼的时候呢，可以让泪液呢均匀的来湿润我们的角膜和结膜，让眼球呢是不至于干燥的，保持角膜的光泽，清除结膜囊内的灰尘还有细菌等等。那么有些情况呢可能会让人忘记了眨眼了，比如说当我们专注的去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呢就会减少眨眼，以此呢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另外呢，阅读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在一句话的末尾的时候再来眨眼。除此之外呢，压力和焦虑也会让眨眼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多的。

接下来我们前面告诉大家的，眨眼如果太频繁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疾病的信号了。眨一次眼的平均需要400毫秒，那么大多数人每分钟眨眼呢是10到20次的，通常呢是在15次左右。如果说频率呢远远超过了这个次数的话，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疾病的信号了。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眼中有异物了，像是我们眼睛在进沙子的时候啊，眼睛就会快速的眨动，以此呢来把异物给挤出去。那么同理，如果说睫毛呢向眼内生长的话，也就是倒睫哈，通常会让人觉得眼睛里面是有东西的，导致的就是频繁眨眼了。而倒睫呢指的就是睑缘的位置呢是向眼球面来卷曲的，导致呢就是睫毛生长的方向是异常的。那么睫毛呢会刺激到我们的角膜，引起异物感，还有流泪，还有可能呢会伴随了像畏光、反复眼红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第二个呢就是炎症的影响了，像是过敏呢、红眼病和结膜炎等等其他的类型的炎症呢也会刺激眨眼的反射的。而有一些患者呢还可能会出现了像分泌物增多、眼睛痒、眼睛红这样的症状。区分细菌性的、过敏性的具体的原因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一些药物缓解症状。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视力的问题了。如果说存在了没有矫正的视力的问题的话呢，眨眼也有可能会更频繁的。而这个呢就是眼睛在尝试去矫正我们的一个视力的模糊。发现了视力的改变，看不清楚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我们的视力和验光，通过了专业的治疗矫正屈光不正，提高视力之后呢，症状就能够有所缓解。那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面部神经受损了。如果说负责了闭合眼睑的面部的神经受损，可能会导致不自主的抽搐啊，或者说一些习惯性的动作，那么眨眼呢就可能会更频繁或者说变慢了。另外呢，疲劳和某一些药物呢也可能会导致类似的效果。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干眼症。随着我们使用手机、电脑、网课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增多呢，干眼症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就是因为眼睛干涩，我们需要频繁的来眨眼哈，去缓解眼干和疼痛的这种症状。那么症状比较轻的人呢，是可以减少屏幕的使用的，通过闭眼休息，还有热蒸气熏哈等等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严重的人呢，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眼科来就诊治疗。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抽动障碍症。抽动症呢是一种多发性的不自主的抽动，语言呢或者说行为障碍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特征呢是属于行为障碍性的疾病，大多呢都是见于儿童。那么主要表现就是频繁的清嗓子、撅嘴和眨眼睛等等。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大部分的症状都是暂时的，通常呢和压力、心情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发现异常的时候及时到儿科就诊。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眼睑痉挛或者说眉睑综合症。这个呢是眼睑肌肉不自主的抽动还引起的一种病，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那种功能性的眼盲，影响患者的生活。那么轻度痉挛的患者呢，我们热敷眼周、加强休息都是会缓解的。严重的人呢是可以通过眼周注射这个肉毒素啊，有效的对抗痉挛。而如果说发现了伴有嘴角抽搐啊等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

也就是每隔20分钟呢，我们休息个20秒钟，目光呢离开屏幕，向大概6米以外的草地呀、绿树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植物哈、来眺望，不眯眼不眨眼，让眼睛活动起来，有助于调节我们眼睛的灵敏度。而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试我们电子设备还有环境，调节显示器的位置，让高度呢保持在略低于眼睛的水平，也就是电脑屏幕上端呢是低于了视线的10到15度左右的。另外呢，屏幕和脸部的距离呢，咱们保持在51到71厘米，确保我们在看屏幕的时候呢，不会伸长脖子或者说眼睛疲劳。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来正确的放松我们的眼睛了。眼保健操还是大家一定要做的，经常做眼保健操呢，是有益于缓解眼球的干燥的。比如说上下左右转动我们的眼球，眨眼的至少20次，来按揉我们的太阳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眼周的穴位。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热敷了。热敷呢是可以改善眼周的供血的，缓解睫状肌紧张，就是把毛巾呢浸入到温热的茶水之后敷眼睛大概10到15分钟，或者说按摩双手到发热，用双手呢来盖住我们的眼周，切勿压迫眼球。每天呢大概是20分钟左右，像是我们的结膜炎呢、眼部刺痒感比较明显的患者呢，是可以用湿毛巾来冷敷10到20分钟的。那么第四个提醒呢，就是不要盲目的来使用一些滴眼液了。缓解眼疲劳最关键的事情还是科学和合理的用眼，给眼睛足够的休息的时间。那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了不适感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来使用一些激素类的滴眼液。如果说长期得不到缓解，或者说症状出现了加重的情况，建议大家还是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专科检查，以免延误病情。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去聊一聊哈，比如说像生姜啊、小黄瓜呀、白糖啊，那么这些经常出现在我们厨房里的食材，它可不仅仅只是满足我们味蕾上面的需求，它们还有充当急救药品的大作用呢。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慌张。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比如说当你恶心了想吐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以来那么一点点的姜。生姜里面呢是含有了生姜醇和姜烯酚等的这样的一些能够缓和胃蠕动、具有止吐的作用的。那么突然之间当我们恶心想吐的时候呢，可以尝试了把生姜来捣碎，用这个姜汁和姜末呀含到嘴里面，咱们来试一下。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但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那么如果说您突然之间打嗝了的话怎么办呢？可以来试一试柿子或者是白糖。已经有这样的医学研究发现了，打嗝呢是可以通过了1到2勺的白糖来缓解的。因为味道甘甜的食物呢，它是具有了一定的镇定的作用的，可以抑制横膈肌膜神经的一个反应，以此呢来缓解我们打嗝的这个症状。那么柿子的蒂头呢也是有这个促进了肠胃蠕动啊，拿来5-6个柿子的蒂头呢放到500毫升的水里面来给它冲一下哈，用那种沸水来冲，喝了之后呢也能够迅速的起到了一个止嗝的作用。但是可能相对于这两样东西来说呢，白糖好像更省事儿一点。

我想飞到天上去。出现蚊虫叮咬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小黄瓜哈，它是具有了清凉和镇静的作用的，涂抹在蚊虫叮咬的那个地方或者说烫伤的地方，是能够有效的止痒和消肿的。那么具体呢，咱们可以来切片啊，或者说捣成泥糊状啊，敷在患处都是可以的。您听过吗？咳嗽的时候来喝一点大蒜水。新鲜的大蒜汁呢，是具有了抗菌的作用的。我们大概拿个五六瓣的大蒜呢，把它压碎了，加入温水，每天咱们喝两次，连服三天就可以来缓解症状了。突然之间在家扭伤了怎么办呢？如果说只是那种很轻微的扭伤哈，咱们可以直接呢把这个粗盐给它炒热了，用布或者是毛巾裹着，然后呢敷在扭伤的患处，就能够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而当您出现了腹泻的情况呢，可以来吃苹果和山药。苹果的有机酸呢，是具有了这个收敛的作用的，把它打成苹果泥或者说汁水呢，是可以有效的来缓解我们的腹泻的。山药当中呢，又富含了丰富的消化酵素，可以帮助消化，稳定胃肠，从而呢去达到止泻的目的。但是您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是那种细菌性的腹泻或者说病毒引起的腹泻，就不要再用这个方法了，咱们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好了，各位呢，在我们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来跟大家科普到的内容就是这一些了。抬头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还是5点钟到6点钟，我们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
2: 王新伟在鞍山调研；
1: 周波在辽阳鞍山走访所联系企业；
2: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履行使命，记录时代。
1: 辽宁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举行，记者现场见证新职业、新技能、新风尚。
2: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1次主任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好、完善好、运用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新时代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人大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担当作为、依法履职的实际行动。
2: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本级地方性法规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省人大财经委、社会委关于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废止和修改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辽宁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草案、辽宁材料实验室创新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辽宁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
1: 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和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监察司法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行政复议、行政审判、行政检查有关专项工作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的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开展我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专项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9月20号召开。
2: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王新伟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王新伟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研、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

0: 色矿山标杆，释放生态综合效益。
1: 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灵美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制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灵美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制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制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
0: 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更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格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及省八严硬要求，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 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构建智能采掘、无人运输、远程监控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管理效率。要狠抓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坚持富矿精开，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镁矿资源综合利用上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
1: 本台记者吴超、张时空报道。9月14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辽阳鞍山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辽宁雄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引线框架生产的民营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冲制、电镀、分切车间，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研发创新、市场配套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技术研发，不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做大做强。随后，周波来到鞍钢集团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鞍钢全资子企业，该企业深耕节能环保领域，可为用户提供全流程节能技术方案。周波参观了鞍钢集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展览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鼓励企业持续发挥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服务市场，助力工业企业绿色转型。
0: 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企业融资政策兑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中坚力量，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精准对接企业在技术创新、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诉求，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破解发展瓶颈。希望广大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创新驱动多元发展，深耕实业，苦练内功，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邹冰凯、李彤彤报道。9月14号，全省新闻战线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推进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研究部署下。

0: 阶段工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三到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重要要求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实践要求在我省常态化践行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宗旨所在、本质所在、生命所在。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转变文风作风，自觉投身到三到的火热实践中去，以更多优秀新闻作品为辽宁全面振兴营造浓厚舆论氛围。
1: 会议指出，三到自今年二月份开展以来，全省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用笔端和镜头深情记录辽沈大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刊发三到报道21315篇，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走基层，共发稿495篇。省市记协同步对全省各级媒体开展巡回指导，全省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提升。会议要求，全省新闻战线要持续推进三到要求落实落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常态长效。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要坚持带头三到，要切实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选题策划能力，要通过转作风、改文风，生产创作一批好的作品，锻造一支过硬队伍，赢得服务群众的好口碑，为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新闻力量。
0: 本台记者刘雨涵、王子浩报道，昨天上午，东北三省疫区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学术交流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成果推介会在沈阳举办，副省长白英出席并讲话。本次活动恰逢省农科院建院70周年，聚焦15五农业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现场开展成果推介、项目签约，全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活动还集中展出各类农科成果500多项，搭建跨区域科研对接平台，以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筑牢东北粮食安全根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开局起步15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葫芦岛专场上了解到，15五期间，葫芦岛市以维护国家5大安全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重要节点、清洁能源与核产业示范基地、宜居宜业宜游滨海魅力城市。葫芦岛市委副书记、市长宁国军：
2: 目前徐大浦核电、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葫芦岛基地正全速推进，一批涉核项目纷纷落地，我们将全力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还有我们的泳装产业，我们将持续提升品牌效应，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真正叫响世界泳装看中国，中国泳装看葫芦岛。
1: 未来5年，葫芦岛市将统筹基础化工及精细化工、有色冶金、船舶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推进葫芦岛港区铁路专用线建设，建设面向京津冀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地、清洁能源供应地、旅游休闲目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产业强、科创优、开放活、百姓富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0: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今年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出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犯罪，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20人，同比分别上升18%、43%。我省公安机关还组建了环食药监、环食药侦数据研判云战队和专业化无人机战队，进一步提升重点区域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
1: 本台记者李慕涵、同心报道。好新闻从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它在渔船迎风的甲板上，在矿井深处的灯光里，也在千家万户最真实的冷暖中。今年2月初，辽宁在部署新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中提出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工作要求，并将这一要求贯穿全年。 半年多来，20000多名新闻工作者贯彻落实三到要求，全情投入，扎根一线，把笔端和镜头聚焦到广大群众的火热实践中去。到现场去，就是让新闻活起来、动起来；到一线去，就是让新闻实起来、深起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让新闻暖起来、亲起来。对于记者来说，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经济新闻编辑部记者刘家良。
3: 以前的采访呢，更多是依靠现成的材料，习惯于听转述、看资料。那现在呢，我会主动的深入基层一线，贴近普通群众，用心去倾听他们真实的想法与心声。
1: 三道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者四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要抓手。半年多来，各级媒体社长、台长、总编辑带头，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投身三道，推出大量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优秀新闻作品。沈阳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杨建学：
4: 沈阳广电人将三道要求作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深入调查研究和践行卫民宗旨的实践要求，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让广大记者在第一现场找活水，在基层一线挖富矿，在群众身边陪沃土，把更多笔触镜头聚焦现场一线，对准市民百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感情、影响人的精品力作。
1: 记者走得越深，新闻就越有传播力。我的新船、我的年、长海渔民最硬的年货、钢的船等四篇作品被中宣部全网置顶推荐。辽报作为全国5家省级党媒代表之一，在中宣部新春走基层总结座谈会上交流经验。北斗融媒策划推出的相关作品入选中国记协接续奋进的中国融创精品十大案例。随着三道不断深入，一批来自现场、扎根一线、贴近群众的报道持续涌现。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林。
5: 作为一线记者，三道工作实践确实让我们找寻到更多群众真正的需要，也找寻到更多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细节，让我们的采访报道生动实在，写出了真感受，表达了真感情。我们深刻认识到，三道工作不只是提升作品质量和流量的密码，更是融媒环境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抓手之一。
0: 业界同行评价，三道回到新闻本源，回到群众身边，回到解决问题的实处。为了让记者把新闻做深做透，辽宁省记协启动三道巡回指导工作。今年4月以来，5个省级指导组对全省14个市级和多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巡回指导，通过座谈交流、选题研判、联合采访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一线新闻采编的业务能力。三道巡回指导组成员陈曦：
6: 在这次巡回指导的过程中呢，看到了很多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作品。另外一个呢，从报道的内容来讲呢，就是故事讲述的呢更生动、更鲜活。在这些故事里呢，见细节、见情感、见人物、见效果。所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讲，在检查的过程中呢，确实呢也有很多的收获，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0: 三道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而是带着使命、带着任务、带着问题，在中心大局和基层实践的交汇点上找准切口，以小切口反映。
7: 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8: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0: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 15.7%。 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

0: 审分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

0: 源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

0: 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不会用智能手机，村委要点单式上门服务。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应该多办文化惠民活动。朝鲜族村民族特色鲜明，不妨借鉴外地网红打卡经验，让游客穿上民族服饰拍照打卡，再给阿里郎烤肉店开一场直播。一条条奇思妙想被他理得清清爽爽，大大方方讲给了村两委成员听。
1: 我们村里老年人较多，但他用自己的热情和爱心让我们朝鲜族村这一潭净水活了起来。他的建议我们村两委会认真看待，也会积极落实好的建议，也欢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朝鲜族村。
0: 一把贝斯为一个村庄注入欢快的音符，一名大学生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朝气。王胜浩然说，这个暑假他学到了许多校园里学不到的知识，有机会他还想再来，把学到的新知识变成村里发展的新点子，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向更广袤的田野。乡村振兴需要项目，更需要这样愿意弯下腰沉下心的年轻人，他们把书本里的知识落到田间地头，把新观念带进村庄院落，也在一次次弯腰一次次交谈中读懂了为人民服务的真谛。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灯不黑哟。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走红毯的朋友们。Let's go！ 欢迎王太太的幸福生活，赶紧的吧，送孩子进校门。昨天作业本忘带了，还得回去补作业去，这是。啊，进学校补作业，任务量挺重啊。欢迎喝酒上树，青春之帆，酒圣国际俱乐部西伯利亚狼。欢迎酸甜苦辣，喝酒上树毛丽晴，还有谁五二幺今天来的早啊？双子座今天是第一个。欢迎星途汽车修配厂室内装修小徐子，茶壶经理，茶壶经理早日恢复健康啊！欢迎坏坏小姨姐姐。王太太的幸福生活，孩子下车了吧？北京越野张其明，海燕，祥和超市的海燕呐，九零小青年，欢迎你的到来，新世界眼镜里边请，方老头900，这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耳朵都熟了啊，拿红油拌一下。感谢酸甜苦辣，感谢茶壶经理，谢谢林女士。王太太说呀，说咱这节目是孩子早起的动力，走个红毯就心满意足了。哎，今天的第一段听不着了啊，抓紧时间补作业。

自然段，只要带点回响的话哈，就显得挺神圣的。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无事不登三宝殿。生活里边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你这样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突然有人找上门来了，基本上那都是有事相求，带着目的来的。大家就会说你这个人呢，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天你怎么有空过来呀？哎，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吧，他耳熟啊，但是不知道这三宝指的是什么。不信的话我问一下直播间里边有没有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三宝指的是什么呀？这阿爸那能拿了你的鼓励鼓掌，是吉祥三宝吧？这很多人呢就讲不上来了，是不是？这里的三宝呢，它不是指吉祥三宝，你看，不是爸爸妈妈和宝宝啊。这个三宝出自于佛教。有人说这三宝是不是那种宝贝法器呀？佛教的法器，不是，它指的是佛、法和僧。佛呢，具体指的就是佛陀，佛陀就是释迦牟尼，是觉悟的圣者。这法呢，指的就是佛法，是佛传授的经文与道理。而僧，僧就是僧人、出家人、和尚，传承佛法的出家弟子。哎，而三宝殿呢，三宝殿呢就是供奉三宝的大殿，也就是寺庙的主殿，大雄宝殿是吧？古代的时候啊，这寺庙啊是清净修为的地方，不是能你随便串个门啊，或者说你到那地方你去旅个游。现在寺庙都成景点了哈，一般老百姓呢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就往这个大殿里边闲逛，哎，这非得是遇到事儿了，或者说呢，他是有事相求，要祈福许愿，哎，这时候才会专程来到这儿拜佛求助。哎，久而久之呢，民间就形成了这句俗语，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没有事情，你也不去看人家去。对吧，你不会轻易的登门拜访。久而久之呢，就民间就形成了这句俗语了啊。就可见几百年前，你看这古人呢就经常用这句话来表达，你看你登门必是有所求。哎，慢慢的民间呢还形成了一个配套的说法，是不是啊？说呢，登门必有因，无事不登三宝殿。那本来呢，其实它是客观描述古人去寺庙的一种习惯，烧香什么祈福啊。现在呢，变成一个很生活化的调侃。当然呢，这个说这话呀，也不是说带着贬义，哎，是朋友之间呢，是用来打趣的，显得也非常亲切。但是想想哈，没事你不来，你一来你就有事儿。虽说不是嘲讽，但人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挑理啊？但我知道大家伙来到我这都是没啥事儿来的。对不对？我就不能说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绝对不会这么说话。

感谢九胜搏击俱乐部啊，哎，感谢茶壶经理，感谢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四大名著，这都是没事也登三宝殿的，这都是四大名著，九胜搏击俱乐部，看茶壶经理李女士，盘锦德哥。十大富豪之还有谁？极品客、九零小青年、北京越野张其明、沈阳的双子座，还都下车了。王太太的幸福生活还在我们直播间里边开心幸福着啊！就这么一个三宝啊，有很多人还把它误解了。三宝吗？家里有三宝。对不啊，爸爸妈妈和宝宝。东北有三宝，人参、鹿茸、乌的草。哎，盘锦说有三宝，盘锦三宝是什么知道吗？哎，有人呢对这个佛殿里边的三宝啊有误区啊，开始他不知道那是佛法和僧啊，说那三宝是不是庙里边的香炉，哎，烛台，还有木了鱼子，这不都是庙里边常见的法器吗？啊，这玩意儿是值点银子啊！说这是三宝，这其实呢，你说的就是太表面了。香炉、烛台和木了鱼子，木鱼啊，实际上是佛前常见的器具。哎，它只是工具，但不是三宝本身。真正的宝，哎，是佛、法、僧，其实它都有代表的。哎，你说佛呢，那就是释迦牟尼，它是宝，那不是，它代表的是觉悟。说这法呢，法代表的是正法，而僧，僧代表的是什么？僧代表的是清净。传承，这三者合在一起，对不对？哎，这才是三合一的三宝。哎，希望更多的朋友啊，无事也登三宝殿，没事你就来逛逛。哎，你看看。茶壶经理有知识，盘锦三宝：大米、河蟹、剪蓬草。咱这小屋里边呢，茶壶经理少不了。啊，这一自然段呢，到这告一段落了啊。下一段，等广告回来之后，就是第二自然段，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再见。

新来的好朋友哈，双击一下屏幕把自己点亮。天，这是老忘的不行啊，是不是幸福堂堂？经常来直播间的好朋友，那业务都相当熟练。来了之后，咔咔咔一顿点赞呢、啊，这好像拿话这点的谁似的。点的那些就不点赞的呗。提醒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啊，这盘锦咱都不算是一宝吗？盘锦的宝什么？大米、河蟹、剪蓬草。其实地底的石油算一宝。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它是越来越少。好，接下来呢。

那是一个你马上有机会当道长的责任。这条道，哎，这条道你遇到堵车的情况，你要不跟我知会一声的话，你对得起你道长身份吗？那是一份荣誉，那是一份荣誉啊！感谢各个道长，遇到事儿遇到路况那真上啊，这是。好嘞，有路况的大家伙在我们直播间里分享一下啊。你搁那堵着，但是给别人带来了机会，是不是、啊、马上你的形象就高大了许多，是不是、啊、马上就想起什么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你是大家的指路明灯。讲笑话，讲笑话啊。说话说有一天呢，孩子下午放学回家，家长就问孩子，哎呀，你的学校里边的学了些什么呀？孩子非常自豪就说，我学了不但而且造句儿，老师还表扬我了呢。呀，那孩子你这怎么造的句儿啊？我就说我爸爸打麻将不但手气好，而且脚气也不错。手气脚气，今儿给爸爸整的就打你气。说早上啊，有一个妹子是吧？这个妹子呢，她什么特点？这长得就比较黑。她长得比较黑呢，很多次相亲，她也没找着一个来电。这不这天早上吗，街坊大娘啊告诉他说准备给他介绍对象，这早上遇着了呗，完了之后呢就问这姑娘有啥要求。哎，这姑娘当时寻思寻思说，哎呀大娘啊，这么的吧，你给我找一个比我黑点的就行。大娘这时候瞅瞅问姑娘啊，这可不好找啊。不好找，上广州。那都找不着啊。姑娘是打非洲来的吗？所以有一天这女孩啊终于是鼓足了勇气向男孩表白呀，又是一个女追男的范例啊。非常害羞就对这个男生说，你喜欢我吗？哎，男生说不喜欢。女子伤心欲绝转身要走啊，这时候男孩叫住了女孩说，傻瓜，你还没问我爱不爱你呢。女孩破涕为笑，那你爱不爱我？不爱。乖乖。为什么不爱我？因为你长得黑。说一白呀遮百丑。是那样子吗？话说呢，这老板是什么工作作风啊？怎么形容他呢？就用一个笑话你就能理解。哎，就你早餐你做的煮鸡蛋，他就说了，为什么不能用油煎呢？油煎多有滋味啊！你要给他做了煎鸡蛋，他就说，用油煎的鸡蛋多不健康啊！啊，那还不如煮的呢。这时候你给他做了煮蛋和煎蛋，两个都做了，他这回总没有下文了吧？你做那么多，那能吃完吗？一般遇到这样的老板，去他个蛋！班里边有一对小情侣啊，闹了脾气了。男的呢是吵不过女的，哎，这有点气不过，然后就开始揭短。

0: 你瞅你瞅你啊，瞅你这长得跟照片似的啊，正反两面一般都看不出来，你和男的有什么区别啊？咱俩出去真说咱俩是哥的啊。这女的呢也不示弱啊，就你好就你好，瞅你啊，这脸上连根胡子都不长，还留那大长头发，就咱俩走出去人以为咱俩是闺蜜呢还。
1: 说好了这是班级里的小情侣，这上几年级就长胡子。哎，说现在的小朋友啊就不像以前，以前的小朋友哎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那都是找对象，现在的小朋友说哎过了那个阶段了，哎，不像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啊，这孩子们都早熟啊，别千万别到时候耽误学习，哎，找对象什么的，现在不会了。哎，很多男孩子甚至女孩子纷纷的都表示，嗯，能玩上手机，找对象干啥玩？现在呢？家长和老师啊都不担心孩子们早恋，就担心孩子们迷恋电子产品。

说有一天呢，这个两口子出去逛街去，突然媳妇就说了，哎，我发现刚才有个美女呀，多看了你一眼呢。她老公还自脚不臭，妈呀，那八成兴许她是看上我了吧。拉倒吧，自作多情啊，她八成也许看着你了，人家八成也许觉得你像上次给他家清洗抽烟机那个人。咋的，这男的长得咖啡色啊。曾经有一个上我们家洗抽烟机的一个老哥，那就长得颜色就比较重，嗯，有酱油那个色儿。我说咋的哥，你干这个活儿天天搁外边阳光晒的。完这哥们来一句特别幽默，是不是没事老整的抽烟机嘛，这油烟子都沁进去了。这行干的挺深入的。哎，话说有一次一对情侣啊，就有一次我在大街上溜达，遇到了一对情侣在路上，这整的非得是大旺，非得就是现场见证一下。见证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这小两口在上面走着，在路上走着，突然一个陌生男子就冲出来了，从挎兜里掏出一张卡啊，就对这个小情侣就说一句，反正说那个这就对这男的说啊，小情侣的那个男的。说这卡里面有500万，你把你女朋友你让给我。哎呀，